0: 可能会一时间无动于衷。那其他人你说怎么能够以缺乏同情心或者说没有共情能力来去苛责他呢？对不对？每个人可能都会处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
1: 只要自大，渴求赞美，共情的缺乏不是弥漫的，我们会认为上述的一些行为呢，可能是活生生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0: 哎，但如果那个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苏州的人，他也拍着胸脯说，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生意，哎呀，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当代政治，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来引领你的人生。哼，我估计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他人应该会远远的躲开他啊，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如果不得不与他去共同生活共事，或者被他来领导，那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1: 是啊，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啊，给人带来总体的感受就是一种很迷惑的感觉，就是他如此之普通，但是又怎么那么的自以为是呢？
0: 我还看到啊，有研究还列出了自恋性人格障碍的一些具体表现。
1: 都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夸大的自我重要感，哎，就是我太重要了，这世界这地球
1: 就比如说跳糖经常跟我说的就是说，哎呀，
0: 我就知道你要拿我举例子，又要给我头上盖帽子，
1: 我对象离开我真的他一分钟他都受不了啊。
0: 哎呦，你对象离开你
1: 说的是你呢。
0: 还有一种就是会幻想自己无限的成功，
1: 嗯，有才华美貌啊，然后拥有理想的爱情是吧，甚至还渴望着权力，甚至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无边的权力了。
0: 完了，我怎么觉得，哎呀，昨天还说又懒又馋又抠，今天就是美貌权力无边的智慧。
1: 不不不，这个美貌啊是自以为是的美貌。就比如说跳跳糖天天对着镜子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美啊，哎，
0: 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女人，是我是我就是我，哎呦，我可太浮夸了，我在节目里这么对自己好吗？
1: 没事，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不用装。
0: 另外啊，还有一种就是认为自己永远都是特殊的，只有那些特殊的或者高层次的人才能理解并且与之交往。
1: 哎，你看这个自恋性人格障碍者啊，是渴求特权的，内心是充满优越感的，态度是傲慢的，经常因为他人的成绩和成就而妒火中烧
0: 啊。那这些都不是我，而且我不需要特权。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你看此 NPD 者的画像，
1: 是
0: 在历史记载和文学影视作品当中，其实这类人物可谓是比比皆是。
1: 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NPD 啊并不是随处可见的。有研究发现啊，有些人群里的 NPD 的发生率可能高达 6.2%， 而有的人群当中可能就检测不到 NPD 者。
0: 嗯，这就代表了这部分人群当中，哎，NPD 的发生率为零。
1: 嗯，
0: 在有些人群里，符合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人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比如说在一些世界名校或者是像好莱坞这些地方，那可能每100个人里面就会有 6.2 个符合 NPD 的特征。恐怕啊，这个 6.2 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那这部分人群当中可能出现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1: 是，那么在中国文化里啊，自恋性人格障碍的发生率是多少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一份可靠的数据啊，那介于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有很强的主观性，任何一个具体的数据呢都不一定是准确的。
0: 对，
1: 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数据，
0: 根据观察，确实在某些人群之间 NPD 的浓度会大一些。在家庭里比较受宠的那个孩子，在中学里名列前茅的学生，又或者是大学名校的师生，腰缠万贯的富人，教学能力特别强的中小学教师，还有旱涝保收的有编制的铁饭碗的拥有者，都有可能会有 NPD 的情况。
1: 虽说这 NPD 啊是一种迷之自信，现实当中受到的特别优待和得到的出色成就往往会强化自恋倾向，恃宠而骄本就是人性脆弱的一个标志。
0: 那么大家今天有哪些的考量呢？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类型的人，自己又有没有这种情况？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你身边有那种 NPD 吗？也就是说那种超级迷之自信、迷之自恋的那种人啊。然后看大家是怎么说的。火火他说了，我前夫就是 NPD 啊，看见他我就真的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2: 还好是前夫
1: 啊，他说觉得自己老牛了，实际上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换个灯泡求表扬，拧开罐头求表扬，被子不会套，不认识老出鸡精，不接受任何反驳，做错了找各种借口，只想送他去读幼儿园。
2: 你还别说，现在成年人和小朋友真的不能以年龄来论高低。
1: 那谁厉害还没准呢，是吧？再来看呜呜呜，他说了 NPD 啊，只要认为你还有价值，哪怕和你割裂之后，还会以各种方式回到你身边的，远离让你不开心的人，不然会不幸的。
2: 那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这种人他应该不是 NPD， 因为真的 NPD 他是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更不会认为自己是 NPD， 更不会主动的去找。
1: 我觉得也是啊，就是这个 NPD 是吧。
2: 但是现在自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我。
1: 自信和迷之自信，泛滥的自信是两回事儿啊。再来看一下 Day， 他说了，就想问啊，除了远离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破解这种身边的 NPD 啊？真的好烦啊。
2: 还有

0: Jasmine 他说了，我觉得马斯克也是 NPD， 乔布斯也是 NPD， 有才能的人要加上点 NPD 特质才有动物精神，别图他们有才啊就跟他们结婚，没有才华的 NPD 就更没有理由选择他们了。
1: 我记得之前我看过好像有这个公开的采访，说这个马斯克啊
0: 很难被界定。
1: 对呀、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疾病，其实它这种发病率是很低的，大家不要恐慌，只不过就是把它拿作一个梗来说说而已。
0: 对，它就是一个梗啊。阿白说了，说我今年才第一次认识到 NPD 这个词儿，但是我身边七八年前就已经有这种人了，刚认识几个月就意识到他有毛病啊，这自恋自大，但是呢能力特别差，擅长卖惨博同情，撒谎脸不红心不跳，爱演戏爱搬弄是非，又特别双标，见不得别人一点好，看人下菜碟，永远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付出还需要别人加倍奉还，没有任何共情力，还唯我独尊。
1: 哎呦，说的这个人我感觉好熟悉啊。
0: 完了，吃瓜之心在我的内心当中熊熊燃烧，到底是谁是谁，
1: 下节目偷偷告诉你啊。
0: 行，
1: 斗笠书生他说了，像是俞敏洪说的，像藤蔓一样，树会被他缠，被他吸干营养，一定要远离。他说的就是 NPD 这种人要远离啊。
0: 阿加莎他说了，是不是就是对你是如此普通却有如此自信破防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自信是没错的，
1: 当然没错，
0: 就关键是看他这个自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又或者是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
1: 毫无共情能力，
0: 对，
1: 没有感情，
0: 是要去经过判断的啊。
1: 还有轰轰他说了，我最亲近的人就是 NPD 啊，只有远离他才能够获得重生，才能不自耗，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啊就是无视不搭理。
0: 清醒女侠她说， NPD 自大是源于自卑，并不是自信，自信的内核是稳定的，不需要通过吹嘘自证维护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而 NPD 的自恋是对曾经弱小自我的一种过度保护。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1: 这有点一面成魔一面成佛的那意思了，就是自卑和自恋啊，真的是一念之差。
0: 嗯，而且我觉得自卑和自恋它其实一直都绑定的还挺死的。有一个英国心理专业的同学曾经简单直接的总结 NPD 的绝对特征，说这种货色就是永远都不会正面直接的回答你的问题。完了，一瞬间你知道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谁？
1: 是谁？
0: 杨子。
1: 杨子、哦、
0: 就是在他们沟通对话的那个画面当中，几对情侣几对夫妻坐在一起，别人聊起来什么的时候，他都能够把话题快速的来引导到，哎呀我得夸一夸我过去的成就。
1: 你看看，还有阿丫他说了， NPD 啊，遇到 NPD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呢？自己足够强大到不需要情感依附与他者肯定，应该不会被 NPD 了吧。
0: 嗯，还有三缕木鸡他说，当你拥有一个 NPD 人格的领导的时候，那才是最致命的，无时无刻不在炫耀着他那点才华。
1: 哇，领导好棒啊，好有才华呀、啊、哇，领导真的是好用，就是故意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对领导的不满、啊、
0: 你看人家 Reason
1: 啊，自我向他保持距离，
0: 对，离他们都远一点啊。
1: 对对对，小狗狗他说了，好多老板都是 NPD 啊，当牛马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给 NPD 当牛马那才是痛苦加倍。
0: 佳佳说了，但是我觉得 NPD 大概就是 HR 就是人力资源主管最喜欢的求职者，这种人呢一般薪资也高，因为一般第一次见都会用一种觉得啊这种人超厉害的感觉，会把自己的功绩夸大到天纵奇才，而且自认为也是理所当然。
1: 嗯，再来看，这是秋意就像一扇窗，他说也是现在的人受教育程度高了，以前这种人最多被叫做自私，谁会想到这是一种人格障碍呢。
0: 嗯，还有 JZ 他说了，现代人啊多多少少其实都会有一点 NPD 的情况，大家只是反感极端的那部分，所以不必人人自危，说的特别好啊。而且再次提示大家，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网络上的一些热梗和大家来探讨一下，那至于他的身后所衍生出来的不同的方向，我们大家一定要带着脑子去思考。
1: 没错，再来看一下若木若木他说了，不清楚我的前任算不算是啊，但是真的很消耗人，他需要情绪价值，当初和我一起也许是因为我可以给他情绪价值，而当我需要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玩失踪了，说话带 PUA， 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所有对自己有意见的人都是不了解自己，自认为

0: 他说呢，他和前女友分手啊，还无缝衔接，后来发现恋爱的时候早已经精神出轨了，现在正极力的追求另外一位新人。离开之后，度过最开始的难受期之后呢，真的感觉自己已经变得非常的自由和轻松了，希望以后也能够远离消耗自己的 NPD 吧。
1: 他是不是NPD我不知道， 不过呢，他在这个感情相处过程当中PUA 你一定是真实存在的，远离不适合你的人，远离一切会给你带来负能量的人。再来看轰轰，他说总觉得这样的人更容易成功，反思自己的人啊很容易内耗，哎，又是对人生绝望的一天呀。你可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你在开玩笑呢。 但其实不管是NPD 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表现的情况， 那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一部分。 而且就今天说的这个NPD
0: 我相信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人人可能都在某一个层面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影子，都是很正常的。对，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了，说要是我有几百亿我也会这样吧，你要是有几百亿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你也跟我不是朋友，对吧？你这个人很现实。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持续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对于NPD的看法，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又或者咱们自己会不会有的时候陷入到这样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互动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啦，
0: 一会儿见。

0: 这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刚才我们在互动的时候看到有朋友提到了 PUA 这个词儿，对吧？确实是近几年这 PUA 的词儿特火，对吧？指的是一方啊，通过连续的打压、否定、欺骗等方式啊，来情感操纵他人，使被操纵者呢产生自我怀疑，被迫满足操纵者的不合理的要求
5: 和障碍。有一位心理学家科胡特在1968年的时候呢，提出了自恋性人格障碍这一词儿。随后呢，在一些手册当中，也在1980年把 NPD 划为了人格障碍的一种类型，并且为其诊断建立了标准。
4: 是的。其实通常来说啊，这个 NPD 的人啊有10个特点，我们分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甩锅专业户。
5: 当在这亲密关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4: 肯定不是我的错啊，
5: 而且经常倒打一耙。
4: 我看就是因为你才导致这个错误出现的，
5: 就是你，就是你的问题。你每天你上班干什么？你不能在家好好的教育孩子吗？你看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讲，你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4: 我严重怀疑你现在是在泄私愤。
5: 没有，我这经常听到邻居家俩人吵架，基本上就是这些言论、就是特别喜欢把自己做错的事儿找各个角度直接套用在你身上，而且他也不会承认说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凡事都要争个输赢，永远都不会退让。
4: 那如果让他甩锅失败了，就会翻旧账，死死地咬住你之前的过失不放啊，继续细数你的不是。
5: 另外一种就是冷暴力选手，他们都是典型的，他对你的需求揣着明白装糊涂，想让我买菜回来，今天出门的时候说了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4: 记得下班回来买菜啊。
5: 嗯，
4: 然后啊，什么菜啊？怎么了？
5: 哇，这一瞬间，这不就是你吗，张小白？
4: 你才这样呢！
5: 我眼睛都亮了，你发现了吗？
4: 你觉得我演太真了是吧？
5: 太真了！哇，你简直就是技术流、演技派的绝绝子的高手。
4: 起开吧，起开吧，起开吧！
5: 知道我说的不是真心话吧？
4: 对，就是这种人啊，就是冷暴力选手，一般的他就是不做，吊着你。
5: 他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他不做，他让你妥协。当你想要去和他沟通的时候，他呢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故意冷落着你，让你不好受。
4: 再来看一看差评师啊，他们是习惯性的挑剔人。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啊，在他们眼里你做什么都是错的，总是要求你改变。
5: 张小白，你觉得麦克风应该这样放吗？
4: 应该啊。
5: 你不觉得你放错了吗？
4: 怎么了？
5: 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你觉得你合适吗？
4: 还行。
5: 你年龄这么大了，你穿一件小卫衣
4: 卫衣写着年龄呢。
5: 但是假如说当你改好了，他可能就会继续抛出下一个问题让你继续改。他的目的不是说你真的做得不好，他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想让你难受，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把你直接逼到崩溃。
4: 好无语啊，这种人。再有就是撒谎精啊，他们说话前后是矛盾的，谎话连篇，谎言说多了自己都记不住，所以你永远不能相信一个 NPD 说过的话。太对了。
5: 这个问题的话，我身边一下子也想到了一个人。

0: 们还可以是奥斯卡影帝，装各种的奉承谄媚，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可以毫无节操的扮演成任何人，唯独不能做自己。
1: 但无论怎么演啊，最后都会是本色出演，各种打压、贬低、剥削、控制，这才是他们真实的样子。
0: 嗯，而且他们还是快乐终结者，他们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开心快乐，他就特别擅长用一句话让你直接从快乐掉到绝望。
1: 嗯，
0: 作为一个下头专业户，只要是能把你搞痛苦了，哎呀，他们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哎呀，真的是损人不利己啊。再来看一下情绪黑洞啊，他们在你面前永远心情不好，只会持续不断的输出负能量和负面的情绪，这种负能量呢，只会日复一日的拖垮他身边的人以及他自己，和他在一起总是会感觉很窒息、很压抑、很紧张。
0: 而且他们还是空心人，当然不是空心菜的那个空心啊，这空心人的意思就是他们缺乏同理心，没有爱和感恩的能力，也没有实实在在的情感，一切都是模仿，对于别人的情绪不是打压否定，那就是淡漠无视，他们根本不认同也不认可他人的经历和感受，也不关心别人，更不在乎说自己的言行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比如说你因为亲人朋友去世了感到难过，他会嫌弃你声音太吵啊，你很难受，他却认为你打扰到他睡觉了。
0: 真的确实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而且他们还有可能、
1: 什么是双标侠，就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你做错一点事就指责打骂，但是对于自己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
0: 还有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吸血鬼，这个加引号啊，就他们选择一段关系的唯一目的可能就是想要从你身上来获得一点什么，毫无节制的不停的索取。如果你要是不帮他们做事呢，他们就会责备你，认为你所有的付出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越是亲近的人伤害就越伤，恨不得将你的所有都沦为一个永久的加血包，就是在对你无限度的索取，不管是精神情绪还是金钱。
1: 所以说他们像是吸血鬼一样对你无限度的索取，对吧？甚至还会夸大自己的不幸，让受害者同情自己，从而呢控制受害者为自己做事。在他们看来啊，你存在的意义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他的需要服务。
0: 为他的需要服务。所以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行为模式。大家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同时也多从自己身上去找点原因。你看小云子说了，说你要相信只要你做自己，总有人会爱你。
1: 看 study， 他说心外无物，我心本心，自己的修行更重要，不要被定义和标签，过好当下才是生活嘛。
0: 是的。而且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今天提到的这个 NPD 还是 PUA 啊等等等等这些新概念的流行词汇，包括一些热梗，它都是在一段时间内被热议的一些话题，只是因为一些人的行为表现而引申出了一大群人。我们不能完全的对号入座，但是如果有其中大家觉得适合吸收进自己身体的，适合去调整自己改善自己的，那我们可以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请教你去学习，感觉很大一部分的人啊，只是喜欢跟潮流，用流行语来骂人，为了应用这个流行语啊，硬从对方身上
0: 看待的都会更加的客观。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对 NPD 怎么看呢？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欢迎来一同留言互动。
1: 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你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的各种帖子，比如说什么比 POA 还要更可怕，远离 NPD， 什么 NPD 就在身边 ，N 大特征看你中了几条。
2: 哎呦哎呦，这些标题说实话有点这个标题党的意思了啊，怪吓人的。
1: 哎，有人呢也是细数过，是有人呢还能够快速的辨。别电视上的明星艺人还有身边的朋友伴侣，谁究竟是真正的 NPD， 也不乏呢有人一头雾水啊，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个啥呀。
2: 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主题就是 NPD。 NPD 前面提到了啊，它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简称。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 NPD 患者会表现出一系列稳定持久的自恋行为模式，夸大自我的重要性，痴迷于对权力、对成幻想，还容易嫉妒别人，缺乏同理心，还喜欢利。
1: NPD 患者呢，不仅自己受折磨，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痛苦啊。
2: 怎么说？
1: 那他们会无限放大你的缺点，并让你看起来像是一个不正常的那个人。
2: 张小白，你真的不正常，你赶紧好好反思反思吧。啊、
1: 是吗？
2: 就你这样的人，你还配坐在我旁边？
1: 我的天呀！这样的话语啊，千万不要信。还有就是，他们会容易激起你的极端情绪，然后反过来指责你，把你逼疯，然后说：“你看，你看，情绪不稳定了吧？”
2: 我怎么感觉经常被逼疯的那个人可能是我呢？
1: 啊，还有这个 NPD 患者啊，他是倾向于维持着三角关系或者是多角关系当中。
2: 不少和 NPD 患者深度相处过的朋友们啊，

0: 自嘲是 NPD 幸存者，也分享了很多在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负面感受。其实大家听到这儿之后，可能每个人都会忍不住对号入座，思考说，哎呀，我认识的哪个人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呀？
1: 哎，但是先别急啊，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啊， NPD 的临床诊断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其实啊，这个实际患病率它并不高。
0: 嗯，想一想，谁的身边他没有几个爱自夸或者爱好吹牛的朋友，是吧？
1: 对呀。
0: 那事实上呢，自恋倾向和自恋型人格障碍它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一个人如果拥有程度适中的自恋倾向，哎，在想获得外界关注和认可的同时，也具备反思自我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而只有当自恋特征阻碍了人们适应社会生活，严重损害个体心理健康以及别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一种人格障碍。
1: 哎，临床诊断难，但并不妨碍 NPD 成为社交平台的新宠。什么如何辨别 NPD？怎么避开 NPD？ NPD 最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话题啊，都是大家纷纷会围绕展开讨论的。那举例子、讲故事、现身说法，不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着共鸣，也获得了安慰。
0: 同时呢，我们大家也要看到，所有心理疾病概念出现的初衷，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帮助那些可能遇到困难的人，而不是为了孤立和攻击别人。更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千万不要把 NPD 变成可以随意乱扣的帽子，也不要让危言耸听的非理性的言论成为所谓的流量密码。
1: 咱们得知道啊，人无完人，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人格特质并非是恒定不变的，真实的关系当中也常会有矛盾和痛苦。当标签呢被滥用，或许关系当中的负能量得到短暂宣泄，但我们也在无形当中放弃了理解和沟通的可能。而当概念被泛化，消解了真正严肃探讨的语境，无论是对真患者还是全社会，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那咱们也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对于 NPD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话题是怎么看待的。
0: 大家每个人的评论都非常有意思啊。问号问号他说了， N 键是采购键，P 键是虚拟键， D 键是采购附带键，这是我对 NPD 的理解。
1: 这个解读啊，多少是带着那么关注后续的一些内容。
0: 风言展书他说，哎，有的时候我感觉我挺无助的，我马上就23了。
1: 才23呀？
0: 算是最能接受的年龄吗？
1: 嗯，
0: 一天到晚听到各种各样的网络热词，这 PUA 还好、ABCD 什么 NPD 我真的会烦闷，我不想知道，但我又怕落伍，但我更懒得知道。
1: 其实没有相关的困扰，这些啊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啊，知不知道的只要你好好的都好。
0: 概念岂能定时钟，稳定内核需修炼，追寻幸福在途中。
1: 哎呦，
0: 可以啊，但压了朋友
1: 都出来了，
0: 不错了啊。而且呢，这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了一首诗来去理解，也去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滥用这些标签。
1: 是句号他说，不要泛化娱乐化心理或者是精神疾病啊，它就是一种病，千万不要把它娱乐化了。
0: Tom and Jerry 他说了，一个人啊，可能是既外向又内向，时而社牛时而社恐，常常自信偶尔自卑，真的太有感触了。
1: 哎，说的真像了。人间一瞥他说了，很多人啊只是有那个倾向，完全够不上这样的一个 NPD 的定义。
0: 还有初木他说，我严重怀疑你在 PUA 我，但我又没有确凿证据。现在证据之一呢，就是你干翻了我的 PPT， 让我 CPU 已经烧干了，导致我有了 PTSD， 来自于网络流行语的强。

0: 老爹，他说了，唠嗑赶个时髦用语倒也无伤大雅。
1: 其实近年来不只是 NPD， 你像什么讨好型人格、回避型依恋性人格等等这样的一些心理名词啊，都已经是成为了网络热词了。
0: 嗯，
1: 就心理学从冷门变得出圈，其实也折射出了大家对于这种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更普世化了。
0: 是的，从读一本心理学的书籍，再到听一场心理学的讲座，再到做一次心理咨询，越来越多的人都愿意正视自己的心理需求，寻找说能够战胜负面情绪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体现了我们更加科学更加机智。
1: 其实啊，就是心理学理论的真理性只能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得到检验，这就启示我们一个道理啊。我觉得在学习理论概念，尝试理解一些原理的同时，咱们也得勇敢地去接触人，经历事儿，是吧？你这样才能够获得快乐，还有就是平和的心态也是必经之路。
0: 是的，这 NPD 啊，就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有说有笑不无聊，一路有的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书接前文，单说呀，叶无光这一回来，没想到出现这种事儿。实际这事儿也不能全怨叶无光。叶无光心说话，我这妻子今晚怎么犯了病？叶无光也年轻，故此也急了。此时傅清华更急眼了：“你个臭不要脸的，再往前进，我拿匕首宰了你！你个流氓，你要干什么？”嗯，这话从何说起？莫非你嫌我占了你的便宜？咱们两个人是两口子，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谈到这话？你今天晚上怎么了？你发疯了？再次扑过来，嬉皮笑脸哄哄的，认为这事儿也就完了。哪知道傅清华一看刀在旁边挂着，此时从怀内拽出匕首来，再看从墙上也把这刀拽下来，这手拿着匕首，那手拿着刀，奔着这位就来了。叶无光都发懵啊，这两件东西都开了刃了，是我的好哥们送给我的，你可不能乱动，咱们闹玩归闹玩，你可不能乱动啊，快把这两件兵刃放下，这乃是凶器啊，碰到身上可了不得呀。说着话往前凑，傅清华这火上来：“我扎你，我扎你，那你就扎吧，乐意砍就砍，乐意扎就扎，你随便。”他寻思人家不能扎，往前那么一凑合，傅清华也是个机劲儿啊，这手捧着那大刀，这手捧着那小刀，分心变刺。叶无光那什么功夫，往旁这一闪身，可真急眼了。咱们夫妻可以说恩爱，不至于你真伸手，你伸手我可跟你玩不了。就这样空手夺刀，这一夺刀啊，就这样把那匕首给他夺下来，往旁边这一扔，此时那大刀啊，在这傅清华的手中，再次伸手抓住这刀把子往下夺，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俩人就抢这大刀，故此呢，滚作一团，咕噜噜噜噜噜噜，也不知道这俩人是怎么给滚的，怎么拧的，一夺一抢。这下可坏，刺透了傅清华的前心呢，这么大的大刀，刀尖子都出去了，你想想傅清华还能活得了？傅清华是死在了当场啊！这一折腾，叶无光吓得也是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啊，那红痣也掉了，出了人命了。叶无光这才清醒过来，酒劲儿也没了，拿着蜡烛灯过来这么一照，哎呀，可坏了，不是自己的媳妇儿，是自己小姨子清华，清波上哪儿去？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完了完了，全是血，刀子也没拔，赶紧找东西。

包扎，那还包扎个屁呀、啊、现在已经晚了，手脚都冰凉了，正忙活那么个功夫，傅清波回来了。那位说傅清波干什么去了？嗯，他呀在这村口等丈夫，左等丈夫叶无光不回来，右等叶无光不回来，又一想大概今天晚上回不来了，回去陪我妹子睡觉吧。也没叫门，他也会功夫，飞身跳到院里了。进来一看，傅清波当时那脸色就变了，扑到妹子身上是放声大哭：“妹子呀，妹子，你死得好惨呐、啊，妹子啊！”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心说话：“人死了，我哭有什么用？”回头看看叶无光，叶无光站在那儿，根本一动不动，像个傻子一样，整个一个被告人、杀人的凶手、凶犯。我说这怎么回事？叶无光怎么回事？啪啪给叶无光俩嘴巴，顺着嘴角淌血。叶无光扑通跪下：“夫人呐、啊、夫人，你听我解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叶无光是诚实的君子，不会撒谎，把以往经过所有的原因怎么回事全都说了，如实的讲：“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他，我认为是你，结果这一亲热他翻了脸了，我当时喝了点酒，也没能仔细分辨分辨，他先拿匕首扎我，让我给夺下扔到一边了，又拿这大刀来扎我，我俩这一夺刀，结果不慎把他给扎上，你说怎么办吧？先气啊，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小姨子，这是一条人命啊，你打也打得，罚也罚得，你乐意禀报官府按律治罪，把我关进大牢我也心甘情愿，让这县太老爷把我给斩首了也行，你说怎么办咱就可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吧，我往这儿一跪，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能怎么办？夫妻情深，这是自己的丈夫，丈夫为人这么诚恳老实，不会胡编乱造，说的句句事实，情真意切，还真就这么回事，自己也后悔呀、啊。哎，你说我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我给我妹子化什么妆，还整个佛顶珠，阴差阳错二次痛苦。妹子，你死的冤呐，我有责任呐，姐姐对不起你呀、啊！哭罢多时，傅清波再次擦干眼泪。叶无光，这么办吧，咱们呢私下里头也得商量商量对策。我说了不算，我妹妹那是一条命，我爹娘还在，跟你说没有用。禀报爹娘，二老做主，看看这事儿究竟怎么解决合适，是杀你，是宰你，还是把你扭送官府，听二老发落。叶无光点了点头：“好吧，我现在是被告人，是杀人的凶手，你想怎么处置先妻都行，我无怨言。”嗯，好好好，来，跟我来。他们两个人来到二老的房间，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个劲儿的砸门。咱就这么说吧，砸了半个小时，里面也没有动静，当着一脚把房门踹开。此时再看，哎呀，这要了命了，怎么回事？傅清波一看呢，我爹是练武的人，按理说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睡得那么死吗？当把这房门这一踹开，此时一看，一提鼻子，什么味儿？一股腥味儿，腥血之味儿扑到鼻孔。夫妻二人借着灯光这一看，可坏了，傅大侠和老太太老两口子尸首两分，脑袋咕噜到地上去了，身子在床上躺着，全是血呀！哎呀，看这时间判。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快死了，能有一会儿的？怎么死的不知道，地下也是一大片血，叶无光也傻了眼了，傅清波也傻了眼了，谁干的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傅清波就喊：“来人呐！来人呐！”家里人全给吵吵起来，搜搜搜！你说呀，这人大概早就跑了，没找着凶手。能等着挨抓吗？另外你上哪儿搜去？最后在床底下搜出个包来，这包上头全是血，有人仗着胆子把这包解开一看，是一套血衣，杀人那血衣，另外还有一把匕首在里头搁着。这血衣一抖了开，这么一看，耶呵，傅清波眼尖，看得眼熟啊，嘿嘿，这不就是叶无光的衣裳？再把那匕首插镜一看，匕首上有字，叶无光三个大字。这会儿抖了，叶无光也抖了不下去了，父亲眼珠子好飞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妹子死是出于你误伤，我爹娘的死你做什么解释？你这个畜生！夫人呐，叶无光哭头跪下了，心如刀绞。我不知道啊，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谁拿我的东西跑这屋作案，害死二老，这叫栽赃陷害。别说了，别说了啊，我想起来了，怪不得你夜不归宿，其实你早回来了。你想谋夺我们家的财产，先害死我的父母，又没安好心，阴间不隐，杀害我的妹子。你是个狼面的恶徒，你是个野兽，狼子野心，昭然过街，我跟你玩不了，我跟你玩命啊，报官报官。叶无光此时浑身是贼，难以分辨，根本没法再说了，跳到院里头。夫人，这事情绝对不是我干的，二老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如同我的再生父母，我绝干不出这种事儿的，迟早有一天我会水落石出。这阵儿你太冲动了，我没法跟你解释，你爱怎么合计怎么合计，怎么认为都可以，我太冤了，我受冤枉，这一点不是我干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能承认。这种糊涂官司我不能跟你去，看来有人在暗地之中捣鬼栽赃陷害，也有可能这些年来我以武会友，结识了仇敌，我非要查个水落石出方可罢休。咱们后会有期，再见再见。噌，叶无光上房就跑了，这一跑就没波就报了案了，三条人命，官府验尸，验完尸之后允许安葬，然后备了案了，下了通缉令，捉拿凶手叶无光。你想那个年月上哪儿找去？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长江以北属大金，长江以南属大宋，乱了套了，都没有下落，那怎么办呢？傅清波一心想要报仇，恨透了叶无光，他就钻了牛角尖了，认为这个凶疑，我父母对你恩重如山，又把我许配给你，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豺狼。哎呀，我肠子都悔青了，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发誓把叶无光抓住，拉到坟前开膛摘心，我宁愿给你抵命，我也得出这口气。打那儿之后，这个傅清波变卖了财产，把

塞牙寻找这仇家叶无光啊。哎呀，与此同时找那有能耐人练习武艺，没能耐的要是这事儿能抓得了叶无光吗？这事儿找啊一年又一年也没找到叶无光。这一天呢，正好走到泰山云武观，泰山云武观遇上了一个道姑，这个道姑江湖人称慧尼，慧尼道姑可厉害，把他就给收下，乃是泰山派的掌门人。一个孤身的女人在这儿路过能干什么？结果见着他就哭了，把以往的经过全都说了，说完了之后把自己所遭遇的不幸全都讲了。这个道姑一看，哎呀，无量天尊，孽缘孽缘呐、啊！看来你们家的事儿真是错综复杂，让我听得触目惊心呐、啊！既然遇上我，你就是我的徒弟，在这一方面你就住下吧，吃的比较这清和味，吃的是素食，但是呢保证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跟着我练武，一方面练武一方面修禅，若干年之后学成了，他这个脸就老不变，永远显得那么年轻，练就的是返老还童的功夫，始终保持着这个样，老是个清水脸儿，能耐也学会了，奉师之命下了泰山，但是他心里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我还得抓住这个叶无光给全家人报仇，他死了，死了尸首我得找着，没死我得抓住他报仇，不然我闭不上眼睛，这不也白修行了，白练武了。所以下山之后他就是道庄的庄宿，成了名副其实的道姑了。下山之后啊，他也找不到这叶无光，后来一琢磨，我得找一个落脚之地。这一天溜，这地方太好了，天上人间，周围环山，这地方都美透了。在九嶷山的后边，离这儿不太远，30里地，他修了一座庵堂，安了身，没事儿收几个女徒弟。后来又找来找去，找到君山，你看君山这个地方比九嶷山还美，又在君山创办了云足庵，在云足庵他就成了这个地方的观主，又收了能有180个徒弟，跟外界隔绝，外人都不知道这块有个观，而他是观主，他的身世是个谜，无人可了解。但是在这之后他就琢磨，现在五宗十三派81门，我这个身份跳出各门各户之外，我要创立一个门户，还得大点儿。这门户创好了，将来必能报仇。就这么的，他眼珠一转呢，创立了一个帮派，这帮派就是丐帮。也许有人会疑惑，丐帮的帮主不是叶无光吗？怎么又跟他有关系？这里有隐情，叶无光这阵儿还不是丐帮的帮主，一开始发起的人就是这个鹤顶朱红傅清波，阴阳教的教主，就他创办的。后来把这个丐帮创立起来，请出来一个总管，这总管就是老花子元明元三爷。那阵儿元明还不够个三把手，是个管事儿的，跟傅清波相把他就收留了，所有的大权就交给他了。丐帮的名头越来越亮，声势越大，星罗棋布，这是最大的一个帮头。傅清波一

0: 仗现在人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跟袁明说，我要寻找一个人，我一个人可以说难以做到，希望咱们丐帮的弟子帮助我寻找这个人。您说吧，当家的找谁？此人呢，姓叶，叫叶乌光，你要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找来。袁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傅清波当然要隐藏，也不能实话实说。当家的，虽然你不说，我得问问，找他有什么意思吗？这里面有什么隐情，您能讲讲吗？这，哎呀，傅清波一琢磨，心如刀绞啊。要如实地说，我们家那段血历史，叫人家听着都笑话。什么小姨子这个那个多难听啊，也不愿意再提往事啊。他就想了一个主意，眼珠一转啊，这么回事儿。据我所知，这个叶乌光在江湖上颇具才干，这个人很有能耐。我一个人掌管这么大的帮头太吃力了，如果能把他找着协助我掌握丐帮，他是难得的人才。哦，是这么回事儿。那好办，那好办，我负责寻找，找了三年也没找着，煞费苦心。这一天，傅清波正在焦急之时，有个小徒弟跑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帮主，帮主，给您道喜了，给您道喜啊！您一直惦记那个事儿实现了，我们呢在江陵找了一个姓叶的，他就是叶乌光。哦，找着了，找着了。不过这个人双目失明，是个瞎子。傅清波一琢磨，事隔多年他怎么瞎了，心里头一翻个儿。那么除了双目失明之外，他还有什么呢？能耐棒极了，在江陵提起来没人不知道。哎呀，穷困潦倒，苦不堪言呐。发现的时候他挨家去要饭，太惨了，不过满身的武艺。嗯，好。傅清波眼前一亮，太好了，太好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马上把他给我接到这儿来。这套车去接去了，傅清波心中就想妥了，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来了我就把你给整死，瞎了也行，这气我必须得出，给全家人报仇。后来得着禀报，离这儿不远了。傅清波一琢磨，我们俩一吵吵一喊，让这些弟子看着诸多不便，我见着他呀，肯定他得解释，他肯定得说他的理，我不愿听他是白费唇舌，到时候我们必然要拿刀动枪，一伸手被人笑。总而言之，我想置他于死地，出了气就得了，有主意了。这天晚上就把袁明给叫到屋。袁明啊，你坐下啊，当家的有何吩咐？哎呀，你跟随我多年了，咱们处的也不错，我叫你办件事儿，你能办不能啊？什么事儿您吩咐。鹤顶朱红拿出一包烈性的毒药交给了袁明。袁明，你拿着这包毒药，有剧毒加谨慎啊，你要干嘛呀？这是那个叶无关如此，而且千千万万要记住，不要提我的事儿。你就是真正的当家人，你就是丐帮的总负责人，你的这个身份来接待叶无光，然后把他安抚，接待完了之后，酒席宴前把这包烈性毒药趁着他不备掺到他酒里头，把他活活给毒死，也就是了。啊，主子，我不明白，叶无光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让我下棋毒手呢？这你不必问，你相信我的人格，你听着，我让你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飞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

己力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上天眷顾给了你一张美丽的面孔，那等于为你披上了一件漂亮的外套，你怎么可以不爱惜它？在很多很多人的认识里，一个特别，但事实上你不觉得那个穿着得体、妆容精致的女人看起来更舒适吗？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板块，我们就来说说女人要为自己的颜值负责。吐槽说，如今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其实女人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并不是为了取悦谁，更和这个时代是否看脸无关，而是为自己的惊喜和满足而活。当你善于控制体重，知道自己适合穿什么色彩和款式的衣服，即便在生病时也不将就，你得到的不仅仅是别人的赞美，更重要的是你为此获得了去争取更好生活的力量。在陈中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杂记当中，曾经记载有这样的一段话，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述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令他们倾倒，得了人们的关注。在林徽因少女时期，她也是很爱美的一名女子。据说林徽因和梁思成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下面等二三十分钟，因为林徽因每次都要精心打扮好才肯姗姗下楼。因而梁思成曾经专门为此撰写了一副对联，林小姐千装万扮使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可见再美的女人也要懂得打扮自己，为自己增添魅力。女教授全振环也听过林徽因讲课，而林徽因留给她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全振环教授曾经回忆说，林徽因每周来校上课两次，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她的英语流利，清脆悦耳，讲课亲切活跃，谈笑风生，毫无架子，同学们都极喜欢她。每次她一到校，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她身着西服，脚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朴素高雅。女校竟如此轰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是男校就听不成课了。林徽因追求完美的形象可谓是人尽皆知，即使在她五十岁时得了肺癌的时候，她仍然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身患癌症的林徽因在沙龙客厅上第一次见人，是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穿了一身骑马装，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个病人。落在梁思成的眼里，他依然是自己那个迷人的病妻，也始终都是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西方学者亚伯特教授说过，在人与人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别人只有 7% 是注意你的谈话内容，有 38% 是观察你的表达方式和沟通技巧，这里包括态度、语气、形体语言等等，但是却有 55% 的注意力在判断你的外表是否和你的表现相称。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永远也不可能让人喜欢。女人要记住，穿着打扮永远是你的第一张名片。形象的好坏直接体现一个女人的修养与品味，显露属于你的内心情操。怎样的生活态度、精神内涵，通过解读你的形象，陌生人才能够认识你、了解你，它体现在自己的外表以及涵养上。每一个女人都是特别的，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品味。

女孩想要变得有品味，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是品味。第一，就是审美的标准。女孩的审美观直接决定了对自己外貌的修饰，一件衣服、一条丝巾、一种颜色的口红，都代表着女孩子的审美观、孩子的品味。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细节上，是最容易让人判断一个人品味的，因此这就相当于对品味的第一印象。第二，内涵是最深刻的表现。也许知识渊博、思想个性的女孩并不少，但是有内涵的女孩却真的不多。内涵不仅要求你知之甚多，还要求你能够把知道的内容在恰当的时间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表现得要自然淋漓，不要让人看着明显是作秀。当然，品味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炼出来的。我们就以色彩为例来说说如何培养和提升自己在色彩选择上的品味。爱美的女人是否也遇到过这样让人尴尬的事情呢？穿着当下流行的衣服，化着最时尚的妆容，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气色不好，或者是妆化得太浓了等等。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够时尚，而是色彩给你惹了麻烦。著名的色彩顾问刘继辉女士说，做色彩分析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甚至没有想过粉色会适合我。逛商场时，有些颜色的衣服我是从来都不会考虑的，分析结果完全颠覆了过去我对色彩的认识。如果没做过分析，我一辈子可能都在乱穿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不懂色彩的女性，要么一身黑，要么一身色彩缤纷。虽然黑色是大都市里永远都流行的颜色，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拿来用的。比如你的脸色不太好，衣服的颜色和眼影最好避免黑色或者是很暗的。肤色黄的女人看起来无精打采，缺乏女人特有的妩媚，而黑色、玫红色、艳粉红色以及蓝色系的衣服都可以很好地改善肤色黄的这个缺点。女人停留在五彩缤纷的色彩王国，也不能除了黑就是。女人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黑色、米色等基本色调的衣服来作为主色调，而在饰品，这样呢，有助于女人建立自己的着装风格印象，色彩上不会出现冲撞，也可以偶尔让自己更有气质。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吧。突然就想起了顺子的那首唱给女生的歌《没有丑女人》。是的，我相信无论在生活还是爱情里，没有丑女人，每一个灵魂都是100分。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记得周迅主演过一部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让我们不禁感叹，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呢？今天的心灵花园，咱们就在文字里找找答案吧。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常常有人向我抱怨，为什么自己通情达理乖巧懂事还是没人爱，而那些看起来挑三拣四追求奢侈的矫情女人反而会被男人们宠上天。其实那些矫情的女人自然有她的好处。那些矫情的女人有自己不能忍受的边界，她们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每天可以早上5点钟起来化妆，只为了享受美美的工作状态，工作再忙都会定期阅读、游泳、健身。在她们内心有自己的约束法则，不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但也不允许自己变丑变懒。生活中有太多女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

弃了曾经更好的自己。张惠妹出道时体态纤细，被人称作性感女神，那使得她坚持每天做瑜伽、跑步、健身。而如今翻她的微博，是巴黎的甜筒、法国的牛排、琳琅满目的美食，不仅让她丧失斗志，就连身材也胖到惨不忍睹。网友也在她的微博下面留言说，现在的你已经配不上曾经的你了。不错过起每个能变好的日子，矫情的女人会努力地把自己培养得更优秀，因为她们的世界没有得过且过，只有更加完美。她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遭受了比别人更多的白眼，从而收获了更好的自己。这样的女人值得被每一个人爱。很多女人时常会满足于眼前一顿温饱的饭菜，沉浸在有一个家中的小幸福，但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趋于现状，她们想要的是精致的餐厅、法国的红酒、低沉的小提琴音乐。她们会为自己渴望的生活打拼到底，努力为自己攒够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我们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女人就该安分守己待在家里，不该有太多想法和野心。这样的日子看似很好，依靠男人也能安逸一生。但你看人生白白给了谁恩赐？就像茨威格所说，你不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命运赠送的必定廉价，而那些宝贵的要靠汗水取得。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贪恋现在的一切，而是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的内心丰盈又充实，能为了买一束花跑去很远的市场，也能在周末为孩子做一份与众不同的早餐。他们可以为了生活变得柔软，也能为了追求披甲上阵，所向披靡。这样的女人有资格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周迅说，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而现实告诉我们，矫情的女人最矫情，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懂得调剂感情。下班之后给男人收拾换洗的衣服，偶尔依偎在男人身和男人摆脸色，或者气势汹汹地说着让人难堪的话。在他们身上有刁蛮的小任性，有不讲理的小霸道，但在男人眼里这些都是可爱。去逛街时紧紧抓着老公的手，睡觉时轻轻说声晚安，早上起床给他冲一杯牛奶，这样平淡却又不失温馨的生活才是矫情。他们从来不会为了一份留不住的爱自己的底线和脾气，张弛有度，才能在爱情里游刃有余，才能让男人欲罢不能。矫情的女人敢为爱，也能在受伤后笑着摆摆手。无论何时都相信爱，也相信自己能在某天转角遇到爱。这样的女人才会被爱情温柔以待。学着去做一个矫情的女人，温柔却有气场，慈悲又能杀伐决断。聆听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想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大胆自信，努力往前，你才能遇到更多爱你的人。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继续和你相约丽人榜样。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些小病小痛困扰，这时候的宝宝还没有办法准确表达自己的身体不适。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是想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及早发现宝宝生病的讯息。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健康宝宝吃嘛嘛香，按时进食，食量也比较稳定。但是如果您发现宝宝食欲减少或者拒绝吃饭的话，可能就是宝宝患病的前兆。如果婴儿平时吃奶吃饭都很好，现在却突然不吃奶，或者是无力吸吮，不肯进食，或者是进食减少，就可能存在感染的情况。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结核病、肝功能低下、寄生虫病、蛔虫病、钩虫病等等，都可能引起宝宝食欲不振。缺锌、维生素 A 或者维生素 D 中毒也可能引起食欲低下。得了流行性腮腺炎的宝宝，在腮腺肿大前的一到两天，会发生发烧、头痛、呕吐、食欲不振等等全身不适的症状，然后会出现一边或者两边耳下的疼痛，也就是腮腺肿大起来。宝宝发烧的时候

食欲也会随之下降。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家长的是，宝宝生病不一定就会食欲下降，有些疾病还会使宝宝食欲增加，最典型的就是儿童糖尿病。得了儿童糖尿病的宝宝会多饮多食，吃不饱，即使吃得多，体重正常的宝宝睡眠质量会很高，一般都是入睡比较快，睡得安稳，睡姿自然，呼吸均匀，表情自如。如果宝宝有睡眠少，容易醒，睡不安稳等异常现象出现，就意识着疾病可能发生了。各种疼痛，比如牙痛、头痛和神经痛等，都会使宝宝夜间睡眠不好。瘙痒、肠胃系统疾病或者呼吸性疾病也会使宝宝从夜间睡眠中惊醒。如果宝宝睡觉前烦躁不安，睡觉中踢被子，睡醒后脸发红，呼吸急促，这种状况可能是宝宝发烧了。如果宝宝入睡之前爱用手搔抓肛门，可能是患了挠虫病。如果宝宝常常在睡眠中啼哭，睡醒后大汗淋漓，平时容易被激怒，就可能患了佝偻病。宝宝睡觉前后不断咀嚼磨牙，就可能是睡前过于兴奋或者有蛔虫感染。如果家长仔细观察，宝宝情绪的变化也能成为宝宝生病的信号。健康的宝宝通常都是气色好，眼睛有神，不哭不吵不闹腾，很容易满足。但是生病的宝宝则会表现出不同平常的异样。宝宝发热的时候常常表现为烦躁不安，面色发红，口唇干燥，目光呆滞，两眼直视，两手握拳等情况常常是儿童惊厥的预兆。儿童惊厥俗称抽风，是新生宝宝常见的危急重症，尤其是早产儿容易患上。哭声无力或者一声不哭，往往提示宝宝的病情严重。除了明显征兆之外，宝宝还可能表现出萎靡不振、烦躁不安或者爱发脾气。宝宝情绪不稳定，总是大哭大闹，难以安抚，确实很让爸妈头疼。但是爸妈这个时候应该给予宝宝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毕竟疾病和情绪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宝宝的不良情绪很可能会加重原来的病情。健康的宝宝白白胖胖，脸色红润，很让人欢喜。但是如果宝宝脸色苍白，就可能是患病的前，患上肺炎的时候脸色就会是苍白的，同时还伴有发热现象。宝宝如果身体很虚多汗的话，脸色也会很差，缺少光泽。贫血或湿疹需要引起父母的注意。另外，脸色发黄不停哭闹也可能是宝宝患了败血症的前兆。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的是，刚刚睡醒的宝宝通常面色不是太好，神情也是只是宝宝还没有睡醒的表现，奶爸奶妈们要学会区分，不要担心太多。健康的宝宝呼吸通常都是非常均匀有节奏，不紧不慢的。婴幼儿呼吸系统处于发育阶段。

患有过敏性哮喘的宝宝常常会表现为宝宝会显得非常难受，有窒息的危险。宝宝的大便情况是了解宝宝是否生病的一项重要指标，便秘和腹泻都预示着宝宝身体不舒服。 95% 的便秘属于功能性原因，这并不是宝宝身体本身异常。通常给宝宝那些血位置多半位于下消化道，有可能逆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摄入的蛋白质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导致大便奇臭无比。宝宝得了肠炎的时候，大便的粪便多是白色米汤样或者淡黄色稀水样。腹泻的宝宝要控制食量，使常母乳喂养的孩子要少吃油腻食品，以免消。同时每次便宝臀部并用毛巾擦干，涂些爽身粉。如果孩子突然打字要感冒了，这时各位奶爸奶妈就可以给孩子多喝水，也可以服用维生素 C 片增强身体抵抗力。宝宝出生之后体重增加速度会加快，如果体重增长速度减慢或者体重下降，就有可能是生病的影响，比如腹泻、营养不良、发热、贫血等等。作为父母，对宝贝们的吃、玩、睡和精神状态要经常注意仔细观察，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就应该引起重视，并且应该及时就医，寻找原因，及早治疗。看来成为一对和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一起加油吧。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父母，我们稍后再见。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3: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石晓呢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宝宝生病的几个前兆。其实呢，中医说药食同源，就是强调很多食物具有药用价值。那接下来的宝贝食谱，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道食疗的食谱，在宝宝生病的时候，各位可以做给宝宝吃。首先呢，石晓要介绍的是几道宝宝感冒的时候用到的食疗食谱。第一道料理的名字叫仙姑冬瓜蛋汤。要准备的食材包括香菇200克、冬瓜500克、鸡蛋1个、盐、香油、葱。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香菇洗干净，掰成小块，把冬瓜去皮，用刀削成小块备用。在锅里把水烧开，放入香菇，3分钟之后放入冬瓜，水再次翻滚之后加入少许盐，往锅里打入1个鸡蛋，用筷子迅速搅散成蛋花，最后呢加入少量鸡精，几滴香油调味就可以了。仙姑冬瓜蛋汤不但能清热，还能让宝宝胃口大开。蘑菇中含有人体难以消化的粗纤维、半粗纤维等，经常食用对预防儿童便秘十分有好处。冬瓜含有蛋白、糖类、胡萝卜素、多种维生素、粗纤维和钙、磷、铁，并且钾盐含量高，但是钠盐却含量低。第二道治疗宝宝感冒的料理的名字叫豆腐海藻鲜虾汤。这道料理需要的食材包括放入清水中泡发半个小时至完全斩块，把鲜虾洗干净，剪掉虾须，把鲜虾过油锅炒到变色，另起一个汤锅，加入适量的水，烧滚后加入炒过的鲜虾，之后呢再依次加入海藻、豆腐，慢火煮3分钟，加入盐调味就可以了。这道料理需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海藻芽表面有许多粗盐粒，一定要用水浸泡一会儿去除盐粒。做汤的豆腐最好选用嫩滑的南豆腐，因为北豆腐比较韧，适合煎炒，不适合做汤。豆腐海藻鲜虾汤有补钙壮骨的功效，虾皮在鲜嫩的豆腐和海藻的搭配下鲜香宜人，且肉质松软，宝宝容易消化，是补充蛋白质一个不错的选择。吃虾可以改善胃口，增进食欲，减轻疲劳。接下来石晓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道宝宝发烧的时候用到的食疗食谱。第一道料理的名字叫酸酸甜甜梨藕汁。这道料理需要的食材很简单，包括新鲜的雪梨、藕和水。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是这样的：先把梨去皮去核，切小块，藕去皮切小块，然后把处理好的梨和藕放入榨汁机，倒入100毫升纯净水，搅打细腻，最后呢把搅打好的梨藕汁

汁用纱布或者筛网过滤，一杯酸酸甜甜的梨藕汁就做好了。雪梨果肉鲜美，肉脆多汁，酸甜可口，风味芳香，富含糖、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对人体健康有重要作用。梨子还具有清肺养肺的作用，多吃梨的人远比不吃或少吃梨的人感冒几率要低。在给宝宝喝梨藕汁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能给宝宝喝太多，否则会导致宝宝腹泻。第二道料理的名字是苦瓜南瓜粥。这道料理要准备的食材包括苦瓜、南瓜、大米、水。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南瓜、苦瓜洗干净，切成小块备用，再把苦瓜放在沸水中焯一下，去除草酸，然后把米洗干净后放入汤锅，加入苦瓜、南瓜、适量的水一起炖煮，炖煮到软烂就可以装盘了。苦瓜能健脾开胃，它含有一种叫做奎宁的生物碱类物质，有利尿活血、消炎退热、清心明目的功效。南瓜含有淀粉、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和钙磷等成分。宝宝食用南瓜不仅能增强自身免疫力，还能促进生长发育。各位妈妈在给宝宝做这道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苦瓜焯一下，因为苦瓜中含大量草酸，而草酸会妨碍食物中钙的吸收。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十，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

0: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的健康伴你行栏目。在每个人的生命里，记忆是最珍贵的宝藏，我们的欢笑、陪伴、过往岁月、家人温情都被记忆好好珍藏。可是在生活当中呢，有这样一种疾病，它温柔又残忍，会一点一点地偷走人的记忆、思维、认知，最后剥夺一个人的自理能力，让熟悉的亲人变得陌生，让温暖的家庭蒙上阴霾。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医学上称之为阿尔茨海默病。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知还停留在老了的一个误区里，正是这种普遍的忽视，让无数患者错过了最佳干预和治疗时期。很多家庭直到患者出现严重失忆、失语、生活不能自理时，才会想起就医，可是往往这个时候呢，却早已经无力挽回了。那么为了帮大家精准地识别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科学预防认知衰退，守护家人的记忆与晚年健康，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怀柔中医医院脑病科专家王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长期从事脑血管疾病、认知障碍、老年脑病的临床诊疗与科研工作，深尝老年痴呆的早期筛查、干预、康复指导。欢迎王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来到健康伴你行节目，和大家聊聊老年痴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知识，希望能通过今天的科普帮大家避开误区，学会识别，懂得预防，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记忆。
2: 我们也非常欢迎王主任哈。首先呢，我想替所有的听众朋友问一个最基础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呢，都会经常忘事儿，比如说刚放的东西找不到，刚说的话转头就忘，偶尔忘记熟人的名字，大家都分不清到底这是正常的衰老、记性变差，还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呢？请王主任来帮我们区分一下。
3: 好的，这是临床中患者和家属咨询最多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区分生理性健忘和病理性认知衰退。首先我们先说正常的老年性生理健忘，人到了45岁、50岁，它是正常的衰老的现象。这种健忘呢，它有明显的特点，患者只是偶尔遗忘，比如说忘记钥匙放在哪儿，忘记买菜清单，但经过提醒提示后能立刻回忆起来，大脑逻辑思维、判断力、生活能力是完全正常的，不影响日常工作，比如说做饭呀、社交啊等等，完全能够自理的。而阿尔兹海默病导致的记忆衰退呢，它是进行性、病理性、不可逆的损伤，它不是简单的忘事儿，是大脑皮层神经细胞出现凋亡、萎缩，导致记忆存储、提取功能都受损了。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近视记忆力严重衰退，刚刚发生的事儿完全记不住，哪怕旁人反复提醒也无法回忆。测评专业的量表评分会降低，严重的呢会刚吃完饭就忘记自己吃过饭了，反复问家人同一个问题，刚叮嘱完的事儿立刻就忘了，而且这种遗忘会持续加重，从偶尔忘变成频繁的忘，同时呢会伴随其他能力的下降，患者脑细胞会有不可逆的退行性的变性，这是和普通健忘最核心的区别。
2: 原来是这样哈，一个是可以提醒回忆，一个是彻底遗忘，这个区别啊太关键了。那除了这个记忆力变差，老年痴呆早期还有哪些容易被

0: 我们忽略的信号呢？很多家属说老人只是性格变了，不爱出门了，没想到是生病，这是不是典型的症状呢？
1: 没错，这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重点。老年痴呆的早期呢，不一定只有最终耽误治疗了，临床中有大量的早期患者，首发症状根本就不是忘事为主要表现，而是以性格、思维、行为的改变，主要有六大的典型的早期信号：力下降、逻辑混乱。很多老人以前做事条理清晰、精打细算，晚年的时候呢，变得糊涂、冲动，不会算账，分不清对错，理财、缴费经常出错，看不懂钟表的时间，分不清春夏秋冬，简单的日常逻辑判断出现障碍，这就是认知受损的重要信号。第二点就是性格的情绪啊骤然的改变，比如说原本是非常温和的、开朗的、乐观的老人，突然变得多疑、偏执、暴躁。最常见的就是无端怀疑家人偷自己的钱，怀疑配偶不忠，猜测邻里，整日胡思乱想，惴惴不安的。还有部分老年人就变得极度的冷漠，原来是非常开朗的一个人，后来呢变得对家人还有孙子啊孙女儿毫无温情，对以往喜欢的打牌呀、跳舞啊等等全部失去兴趣了，整日的沉默发呆，这是大脑情感中枢受损的表现。第三就是语言表达能力退化了，说话卡顿，词不达语，可能老人自己会说哦，我驴唇不对马嘴的，表达一件事说不清楚，经常用那个东西啥玩意儿来着代替这个物品，所以他就越来越不爱说话，拒绝社交。很多家人以为就是不爱说话了，老了，实际他是语言功能受损了。第四就是空间障碍了，早期会出现定向力变差，比如说去坐车916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不知道往哪儿坐了，忽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下车不知道往哪边走是家了，严重的会在家中走错房间，找不到卫生间等等，再严重的就无法识别熟悉人的脸了，慢慢的认不出朝夕相处的家人，认错人。第五个就是生活习惯异常，重复动作，比如说反复的洗手，反复的开关门，机械性的重复一个动作，作息很紊乱，白天的时候呢老是打瞌睡，坐在沙发上一个瞌睡就一个觉，夜间就失眠了，起床找东西翻东西，昼夜颠倒，生活作息混乱。第六就是执行力下降了，以前能无法独立地完成一些连贯的生活行为，毫无条理，都会归为年龄大了就这样，性格老了等等啊，恰恰是这种错误这种误解让疾病悄然地进展了，等到记忆力彻底的崩塌呢，就进入了中晚期。
0: 听完王主任的讲解啊，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么多的异常都是疾病信号，那么这些细微的异常真的太容易被忽视了。那么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啊，就会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老年痴呆发生呢？遗传、三高或者生活习惯，哪个是主要的诱因呢？有家族史的人是不是一定就会患这个病呢？
1: 其实老年痴呆发病的原因非常复杂，它是遗传、基础疾病、生活方式、环境、心理状态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它没有单一的病因。我给大家逐一拆解一下吧，也方便大家对照规避。第一就是遗传了，像刚才您说的啊，我父母有，我会不会也得呀？几率非常大，尤其是直系父母、兄弟姐妹，尤其是再上一辈的直系，爷爷奶奶也有的，那么您自己得的风险就很大了，但是也不是100%，只能说你自己呢就是心脑血管的基础疾病了。这是中老年人群最主要的诱因，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脑梗都会导致大脑处于长期的缺血缺氧状态，容易让我们脑细胞造成老化。所以说呢，如果他有严重的脑梗或者是多发的脑梗，最终也会进展为痴呆。第三就是不良生活习惯了，熬夜，各种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吸烟啊、饮酒啊等等啊，会让大脑无法完成代谢排毒，大脑垃圾呢就堆积在里面，损伤了我们的神经元，慢慢的呢

0: 让我们的脑细胞循环变差，脑细胞供氧不足。如果是长期的烟酒过量呢，还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脑神经。高油高糖的饮食也会加速我们脑血管的老化，所以这些都是加速大脑衰退的关键诱因。第四就是心理因素了，抑郁、焦虑、长期的孤独、不爱与人社交、不爱动脑、大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开机、用进废退嘛，脑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认知功能就会衰退得快。所以呢，我们调查发现，独居的老人、丧偶的老人发病概率就高，它远远高于家庭和睦、经常社交的老人。第五就是其他诱因，比如说头部外伤啊，或者是说长期的听力下降，或者是酗酒、维生素缺乏，再或者是重金属的堆积，那种异常的工作、高危的工作等等，它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其实总结来说，就是遗传是基础，后天的各种疾病啊和我们的生活状态呢，也是决定这个是否发病的关键因素。我们后天如果健康的生活干预呢，是可以抵消一些先天的高危风险的。
1: 嗯，原来呀是这个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针对性的规避诱因，就能有效预防，这对大家来说呀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来了，轻度的认知障碍到底能不能逆转呢？早期发现后通过干预可以恢复正常吗？很多人查出前期症状特别焦虑，觉得一旦沾边就治不好了，这是真的吗？
0: 首先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老年痴呆如果是超早期呢，也就是非常轻的时候呢，是唯一可以干预延缓疾病的黄金时期。但是如果发现的晚，确诊就是中晚期了，那么这会儿只能靠药物延缓进展，无法治愈的。如果是在早期，大脑训练、营养补充等等，60%以上的人群是可以稳定病情的，延缓认知的衰退，维持我们正常的大脑功能，也能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早期识别的意义。这个病不怕早期，就怕拖延，早发现早干预就是可防可控的，如果晚发现晚治疗就不可逆了。
1: 嗯，早发现早干预太重要了哈，黄金窗口期这五个字一定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记住。那么王主任，我们普通家庭没有这个专业的检测设备，在家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法自测是否存在认知的这个衰退风险？有没有通用的家庭筛查小方法呢？
0: 哦，当然有了，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零成本人人可操作的家庭自测方法，适合45岁以上所有的人群，建议大家定期给自己给父母筛查一下。第一个就是3分钟记忆测试，让受试者记住五个常用的词语但是又不相关啊，比如说苹果、蓝天、书本、钟表、花朵，让他重复一遍，然后再聊点别的。间隔几分钟之后我们再让他重复，正常人群呢是能够准确复述出4到5个的，那么更少就提示有记忆受损了。第二个就是时间地点的定向测试，随机的提问，患者呢他经常会回答模糊异常。第三就是简单的计算的测试了，随机的100减7，连续减七，100减7等于93，让他回答93，你说再减七，你不能说93减7，这样你就提示了他前面一个数的结果。以此得出结果之后呢，你看正常人基本上是连续计算5次不出错的，那认知受损的人群呢，他会频繁的算错，无法继续。第四就是生活能力的测试了，观察自己是否频繁的丢三落四，经常重复提问，经常重复的做事，比如说无法独立处理的这个水电费呀、网购等等情况。如果自测出现了多项的异常，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及时到内科，一般都有记忆障碍专门的门诊，做专业的脑部核磁等等啊，有的人可能还要抽血，要根据情况就可以明确诊断了。
1: 嗯，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些自测方法特别的实用哈，大家都可以立刻开始自测。那说完识别和自测，我们来重点来讲一讲大家

0: 最需要的就是科学预防方法。王主任，从饮食、运动、用脑、作息、心态各个方面，普通人日常具体该怎么做才能有效留住记忆，预防老年痴呆呢？
1: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套全方位、可落地、适合全年龄段的大脑养护痴呆预防的方案。
0: 嗯，
1: 从饮食、运动、用脑、睡眠、心态等等，简单好坚持，长期坚持呢一定能有效地保护大脑。首先从饮食啊，养血管就是养大脑，大脑的所有的营养啊、氧气都通过血管的输送。饮食的核心呢，就是保护脑血管，营养脑神经，其实就是我们经常科普的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少糖，不要吃一些精加工的食品，比如说火腿肠啊等等啊，一些酱菜啊，要多摄入一些健脑的食物，富含卵磷脂、不饱和脂肪酸的，还有维生素类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啊，少量的坚果、鸡蛋、奶制品、豆腐啊，西兰花，像深色的蔬菜啊，西兰花呀、菠菜呀等等，它都是天然的健脑食品。一定要远离那些脑神经杀手，特别是酒，长期酗酒呢直接就造成脑萎缩了。另外在生活中要注意多喝水，保证体液循环的顺畅，避免血液粘稠。吃上面说了呢，要说一下动，生命在于运动吗？我们的身体要运动，身体运动就能激活大脑，长期久坐呢也会让大脑供血持续不足，加速老化的。所以我们每天每周都要运动，快走啊、慢跑、太极拳、广场舞、游泳等等啊，只要适合你都可以，能够坚持下去的都没问题。在运动身体的同时，我们要运动脑子，干什么呢？就做一些需要动脑的东西，比如说打麻将、打双生啊、下五子棋、下围棋啊、下象棋等等啊，都可以。第三呢，就是用脑预防了，不要让大脑闲置，因为我们是有用进废退的这个原则的，不只是大脑，身体也是。如果你长期不动脑不思考，神经元的活动度就会快速下降的。中老年人呢，不要自我封闭，停止学习，日常呢一定退，尤其是退休以后啊，我们好多人认知障碍都是从退休那天，好像退休两三年之后，从退休那天开始算，基本上两三年之后都会出现症状。为什么呢？因为不动脑了嘛。所以说退休后一定要坚持看书、看报、下棋、学手机的新功能、学习短视频啊，还要继续练算术、记古诗等等。主要呢就是动脑思考，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学一门新的语言，比如说我原来是学英语的，我退休之后上个老年大学学过俄罗斯语，那肯定没问题了。这样老年大学里还有很多年龄相同的人，可以与人沟通交流等等啊。其实哪怕你是去跳广场舞都是一个交流的方式，切记的就是退休后整日躺着坐着发呆无所事事。第四就是睡眠预防，高质量的睡眠是大脑修复的良药。其实不只是大脑，只要你睡好了，那全身的疾病都会有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大脑的排毒、修复、记忆整理都在睡眠时间完成的。如果你长期熬夜，或者是失眠，或者你的工作是睡眠碎片化的，就会导致大脑代谢垃圾堆积，损伤神经元。第五就是心态的预防，情绪稳定呢是能保护大脑的。长期焦虑、抑郁、暴躁、孤独都会导致身体体内的压力激素升高，损伤大脑的海马体。而我们的海马呢是人体记忆的核心区域，所以日常一定要保持乐观，少生气，少焦虑，学会调节情绪。子女呢也要多陪伴老人，减少独居孤独感，家庭陪伴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心理良药。第六个就是慢病预防，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一定要严格控制。45岁的以上的人群呢，建议每年做一次脑部的相关检查，看看有没有供血的不好、动脉硬化等等问题，要及时的干预。
0: 嗯，王主任介绍的这六套预防方案还是太全面太实用了哈，每一条都能够落地执行。最后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保健品、健脑产品、理疗仪器等等能不能预防和治疗老年痴呆呢？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健脑产品能不能选择，有没有效果呢？
1: 这是大家最容易踩的误区。 我明确郑重地告诉所有听众，没有任何保健品、理疗仪器、偏方可以治愈老年痴呆。市面上宣传的根治痴呆、逆转脑萎缩、打通脑神经等等啊，那些宣传语、保健品啊、治疗仪啊、偏方，全是虚假的宣传，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会耽误正规的治疗。部分不合格的产品呢，还可能会损伤肝肾功能。真正有效的预防和干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正规的医学筛查、早期发现、控制基础的慢病、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主动的用脑、良好的心态陪伴。营养品呢，可以作为辅助调理的手段，但绝对不能替代药物、替代生活的干预，还有我们一些正规的药物干预。大家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轻信虚假宣传，花冤枉钱，耽误病情。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科普，帮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避开了无数的误区。今天呢，我们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呢，也了解了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发病诱因、自测方法、预防方案等等，也打破了很多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哈。原来记忆呢不是注定会流失的，衰老呢不是必然会痴呆，只要我们早识别、早干预、早养护，就可以牢牢留住家人的记忆，守护晚年的尊严与美好。最后呢，请王主任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寄语。
1: 各位听众朋友，阿尔兹海默病呢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拖延和认知误区。记忆会褪色，但健康可以掌控；衰老无法逆转，但大脑可以养护。预防老年痴呆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功课，而是贯穿一生的健康修行。从青少年开始，从中年开始，就要护血管、养大脑。从日常开始，勤动脑，多陪伴，好心情、好习惯。我们不仅可以守住自己的记忆，也能守住父母的晚年。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真诚寄语和专业科普。那么正如王主任所说，最好的良药是预防，最好的守护是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每一位听众重视大脑健康，学会识别早期信号，用科学的方式预防疾病，用温暖的陪伴留住记忆。再次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健康伴你行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
3: 二分茶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由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美国高分惊悚悬疑影片《蝶网迷魂》，是1962年约翰·弗兰克海默的经典同名影片的翻拍版。那么这部影片在剧情方面，除去把战争历练地从朝鲜战场换成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波斯湾之外，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内容框架。导演乔纳森·戴米执导了20多部影片，曾经两次赢得纽约影评人协会的最佳导演奖和奥斯卡提名，其中《沉默的羔羊》夺得最佳影片，安东尼·霍普金斯、汤姆·汉克斯和朱迪·福斯特都凭借他执导的影片拿到过小金人。但是这部影片虽然没有获得任何的重要奖项，仍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蝶网》。

0: 迷魂的故事。如果说1962年版的影片偏重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淡化了政治基调，那么2004年重拍版则要对海湾战争的是是非非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这部影片出品时正值美国大选的多事之秋，影片的登场多少带着倾向性的探究，但是真正值得观影者探究的是，在这样一个演技派好莱坞的集体写真片中，谁才是真正的演技派高手呢？观众从影片之中找到答案，显然不是唯一的。好，演讲和社交活动之上，用熟练并且富有鼓动性的语言讲述他在海湾战争的光荣经历，他的野战排如何遭到伏击，他的战友中士雷蒙德肖又是如何英勇地在关键时刻拯救。但是到了晚上，马尔科又开始面临内心复杂的心理冲突，那些神秘凶险的回忆让人无法安然入睡。让他不得安宁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心灵和血肉的考验，更可怕的是他的梦魇般的记忆碎片似乎拼凑出了一个和他记忆完全不同的经历。他梦到雷蒙德杀死了战友贝克，而且他们小队的所有人都被人洗脑。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曾经的战友迈尔文跟他有着同样的梦境，而且迈尔文用绘画的形式把这些梦境都记录了下来。于是马尔科决定带着迈尔文的绘画找到雷蒙德，和他一起查明事件的真相。但是事件的变化已经超出了马尔科的想象，雷蒙德已经成功步入仕途，成为国会议员，并且他正在他的参议院母亲伊丽娜的帮助下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从民众的指的他是最有希望获胜的。此时马尔科意外地结识了一位名叫欧基尼·罗西的神秘女子，并从自己的后背上发现了一个植入体。但是由于一时大意，马尔科丢失了那个微小的植入体。这时马尔科开始怀疑雷蒙德是否也一样带有植入体，于是他找到雷蒙德并将自己的梦告诉他。马尔科由丹泽尔·华盛顿，
1: 我杀了贝克，那是梦，很有可能只是我的错觉。不，我杀的是敌人，他们俩我都不认识。不管怎么说，我很清楚地记得在科威特发生过什么，我只是不记得自己救了大家。
2: 也许你没有。
1: 太荒谬了。
0: 这时雷蒙德开始翻看迈尔文的绘画，并且脸上的表情也在一点点发生变化。
1: 生活很奇怪不是吗？
2: 哪儿奇怪？
1: 我不知道，你在楼下都看见了，这次的竞选、政治、我的公众形象和生活，摆姿态、陪笑脸，像个该死的木偶，和完全陌生的人握手，只要不是个瞎子就能一眼把我看穿。我母亲把我造就成布伦迪斯，残忍的布伦迪斯，而不是肖。不是，
2: 我明白。
1: 不，你不明白，也不会明白。我20岁交的第一个朋友，而且是女朋友，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是一个不在我母亲允许范围之内的朋友。她，我母亲，天知道她说了什么，把焦司令赶走了。这激发了我平生唯一一次反抗，我冲出家门，报了名去参军，但打完仗我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2: 为什么？你怎么了？
1: 你没在听吗？还有那些小人的阿谀奉承，

0: 实话，我没什么值得你妒忌的。我不妒忌，我没做过那些梦。你怎么会不记得救过我们大家呢？我说了，我记得。不，你没有说，你刚才说的是不记得救过大家，就在几分钟之前。我好像事先就知道那一夜会发生什么。
1: 问题是，我一直无法把记忆和感觉统一起来，但我相信，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这些自相矛盾的事情，你和别人说起过吗？我能和谁说呢？我的老战友喜欢我，爱戴我，因为我救过他们不值钱的小命，就再也没来找过我。你可以找军队的情报部门去谈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0: 告诉他们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他们可以做一些测试。是的，测试。新闻界有事可做了。
1: 有人在我身体里放入了一个装置，我今早发现的。你可以看，我背上还……去证明一下，很检查。
0: 我很愿意帮助你，真的。
2: 但这是最后等到竞选之后。为什么？因为什么？你到底害怕什么？
3: 我不怕任何事。
2: 那为什么不去证实一下，去查出真相？
3: 算了，你该走了，真的很抱歉。
2: 听我说，我的脑袋用钢针、电缆钳和链锯，他们在里面为所欲为，他们剥除我们的脑细胞，重新连接神经。我们的脑细胞被清除了，雷蒙德，你知道吗？求你了。最终，雷蒙德还是拒绝了马尔科。
3: 情急之下，马尔科拔下雷蒙的上衣，咬伤他的后背，秘密地取出了那个植入体，然后马尔科把它交给了军方退休的科学家德尔普。我记得你说你把它弄丢了，
0: 我靠，有人又找到一个啊！这些不应该存在，
3: 这是在理论上成立，
0: 是干什么用的？
3: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你也不会想知道。你把它取了出来，并且还活着，这就是好消息。那坏消息呢？他们知道你在这儿。
0: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军方研发这玩意儿是用来保存急救信息的，对吧？
3: 对外是这样宣布的。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项目，研究各种可怕的植入体。 克林顿的顾问们怕了这东西，项目就终止了。另一个项目，你怎么知道？满洲国际曾经出钱让我帮他们制造那些玩意儿，听说过吗？那不只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恐怖的政权附属体。从尼克松执政时，它就存在了。金钱就是上帝，马尔克。金钱就是上帝。
0: 你确定要这么做？非常确定。可我不想。算我欠你的。不，还是我欠你。你把我从阿尔巴尼亚弄了出来。阿尔巴尼亚？<笑>你在干嘛？防止我忘记想记住的事。什么状态？等待清醒，你愿意管它叫什么都行。
2: 严格的说，电抽搐疗法并不科学，跟水质吸血疗法差不多。你认为不会起作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有一个学派声称接受精神发泄疗法的人，他们来了。说完，马尔科再次陷入梦境。等他醒来，却已经身处一个公园之中。那个叫罗西的女人就在他的身边。 心中疑问重重的马尔科跟随罗西来到他的家里，并且跟他讲述了自己的梦境。
0: 我们贴着海面飞得很低，然后是野战医院，他把我们都带到。

0: 是军队的地方，我不知道，到处都是高科技的东西，不锈钢、电线、管子，还有监视器。他们折磨你了吗？是的，
1: 我是说确实很疼，就像是他们管那个叫侵入性检查。
0: 举个例子，你指的是什么？侵入，
1: 他们在我脑袋里。他们让雷蒙德肖杀了一个人，当时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一等兵罗伯特贝克，我们的人，我手下的一等兵，我想他们也让我杀了人。艾迪英格拉姆，一个好军人要知道敌人是谁。我是指挥官，我必须知道。我以为我知道，我的士兵他们信任我，把生命托付给我。
0: 笨，做这件事的人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他叫什么名字？
2: 在罗西不断的询问声中，马尔科突然睡着了。一觉醒来，他意外发现罗西家里安装的监控器，于是马尔科开始怀疑罗西的身份。马尔科偷偷翻看罗西的包，从中发现了很多有关他和罗西对话的录音，并且有些录音连他自己都不记得。通过这些录音，马尔科从所有的证据找到了参议员乔丹。
3: 要是真把满洲国际集团的股东名单公布出来，当然这不可能。你会发现里面有前总统、被废除的君主、信托基金恐怖分子、倒台的独裁者、什叶派领袖、非洲军阀和退休的首相。
4: 是是是，我明白，他们很强大，非常强大。他们都是伟人，我动不了他们，我知道。
3: 你给我带来谣言和猜测。
4: 我最初只有噩梦，谣言和猜测是很大的进步。
3: 以下是你用来解释噩梦的主要资料：一、零星的记忆；二、互联网；即白痴和疯子的庇护所，这就是世人的看法；三、一个疯子的笔记和你从别人背上咬下来的基金。就算抓住他子一无所知，并会为其下属公司所做出的无耻勾当感到震惊。
4: 是的，我才不在乎什么满洲国际集团，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不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也查过你的资料，参议员。
3: 哦，
4: 你当过兵？
3: 应征入伍，恐怕我不算是好兵。给我看看。
4: 这话跟你资料里显示的不一样。你懂战争？战争是靠一场一场战役打下来的，战役是靠一颗一颗子弹赢下来的。我来找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论从个人、政治，还是从爱国的角度出发，你对揭发这件事的真相一定会有兴趣，我看准了才来的。
3: 你说的对，少校，我有兴趣。
2: 就这样，马尔科说服了乔丹。但就在乔丹拜访雷蒙德母子的第二天，他和女儿乔斯林便葬身在他家附近的湖中。得到这一消息，马尔科在深夜潜入罗西家里，并一把罗西按在床上。
4: 阿瑟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只要他死了，根据继任顺序，雷蒙德肖就是下任总统。好一个如意算盘！你们想控制整个世界，对吗？苏西、罗西，随便你叫什么，我有借书证，还有你的录音带，我也在做调查。你跟我去找 FBI， 去找警察或者报社，随便哪儿都行。
5: 我就是 FBI， 现在放开我！
2: 这时，
5: 放开我！我们在梅尔文身上发现一个植入体。
4: 梅尔文身上也有。
5: 和你说的一样，我们一直在监视你。我是秘密特工，我要查出真相。
4: 这次的选举其实是政变，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一次政权更替。

0: 奔，不要奔。
1: 那些有钱人，满洲国际的，花钱用邪恶的技术把一个傀儡送进白宫，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真相。
0: 我很想相信你。
1: 那就相信我，帮助我，帮我，要不就开枪杀了我，帮我或者杀了我，选一个，你得选一个。
2: 罗西最终选择帮助马尔克，并且给他制造机会，单独约见了雷蒙德。
3: 乔斯里死了，
1: 我知道，
3: 还有参议员。
1: 是的，
3: 是我。
1: 我想是的，雷蒙德，是的。
3: 我不记得了，笨，我不记得了。
1: 雷蒙德，他们有没有让你去做什么事情？这就是我想查的，我想弄清楚要发生什么事情，时间、地点。
3: 我们是朋友吗？我希望我们是朋友。
1: 在我们之间有某种联系，没有人能够改变。你可以把我关起来，但是你没有，这就证明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些地方是他们无法触及的，他们无法抹杀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相，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我要查明真相，这就是我们用来打败他们的武器。我们要联合起来，雷蒙的，时间不多，拜托了。
3: 我原以为你会更聪明，
1: 求你了，
3: 他们早就把你考虑进去了。我就是敌人，马尔克少校。
1: 你在说什么？
3: 是的，妈妈。是的，他就在这儿。他让你接。
1: 我？你好，参议员。
4: 是马尔克上尉吗？
1: 是的。
4: Bennett Mark 上尉。
1: 是。
4: Bennett 以及吉尔·马尔科着。
2: 这时，经过洗脑的马尔科也被雷蒙德的母亲伊丽娜操纵，就像当初雷蒙德被指派去杀害乔丹妇女一样。而伊丽娜这一次是要马尔科去射杀另外一位副总统候选人。很快，大选的日子来临，马尔科按照计划来到预先准备的位置，但是良知尚存的雷蒙德却故意走错了位置，跟他的母亲一起死在马尔科的枪下。而罗西也及时地找到了马尔科，并且把他救了出去。影片的剧本改编自理查德·康顿所著的畅销小说，男主角丹泽尔·华盛顿刚看完剧本就决定了出。

0: 顾问，以确保每个场景的精确无误，并拍摄是不可能的。因此剧组选择在新泽西州的撒哈拉沙漠绿洲水上公园拍摄。剧组在短短两周内就重新调配了数吨的沙子，成功修筑了片中马尔科和同伴遭到伏击的沙漠走廊。当然，影片的几个穿帮镜头也很明显，比如说影片之中电视访谈被标注发生在2002年沙漠风暴的期间，但是呢，沙漠风暴行动其实发生在2001年。另外，在会场中发现身着军装的男女，可是呢，在美国军人穿着军装参加政党集会是违法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幸运的孩子》，由约翰·福格迪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国内左宗棠研究领军人物徐志平所著《教子也烦恼》，左宗棠的23封家书。对于左宗棠，我们学过历史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是近些年来曾国藩的家书甚是火热，以至于在我们的心中渐渐地忽略了左宗棠这位开疆扩土的名臣，他在教育子女上的成功。不管是世俗上的还是精神领域上的，左宗棠的子女都表现优秀。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家族势力的缘由，殊不知那时候的考试也不分亲疏，有才学的士人都得经历国家的考试才行。对于左宗棠自己来说，功成名就的路上也是充满着荆棘。少年时期的左宗棠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少年，他出身平凡，性格倔强，且顽劣偏激，按理说这样的人不会有大的成就，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贺西陵是当时的一代名师，正是他发掘到了左宗棠的才华，他对左宗棠展开了耐心的引领教化。这背后的教育理念说来也不复杂，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尊重文化，敬畏未知，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左宗棠做到了。他每天三省吾身，不断地修正自己。在他25岁那年，他也成为了一名老师。本来按照人生的境遇来说，至此也算是万幸，可左宗棠实在是一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之人。40岁正式开启仕途，50岁火速升职，直到66岁拜相封侯。此等荣光到底为何？这奥秘其实都隐藏在左宗棠的家书里。《教子也烦恼》这本书，我们从中不仅仅能够学习到左宗棠教育子女的智慧，同时我们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左宗棠作为一代名臣的。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
6: 前面啊，我们讲了很多古代帝王的故事，治水的大禹，比如秦始皇、刘邦、汉武帝刘彻。那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
7: 这个系列的主角都是什么人呢？
6: 史记少年版，从这集开始，我们来讲名臣与贤相的故事。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华夏第一相管仲。
7: 相是指丞相吗？那管仲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6: 相作为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仅次于国王或者皇帝，甚至偶尔拥有高于皇帝权力的人，对国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战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不仅仅是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出了很多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他们在各个国家发光发热，而能够左右一个国家政策的这类人，除了一国之君，就是那些位居相位的人了。比如第一贤相管仲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7: 啊，原来如此，那管仲究竟做了什么呢？
6: 自古以来担任过丞相的人太多了，但是如果论朱牙这个人，对管仲出任相国这件事出了很大力。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管仲姓姬，管是他的氏，名夷吾，字仲，为表尊重，后人多称其为管仲。他是贵族的后代，年少时与齐国大贵族家子弟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很了解他，知道他有才华。管仲和鲍叔牙虽然小时候经常一起玩，但是长大了就各自发展了。鲍叔牙辅佐齐僖公的儿子公子小白，管仲则去给齐僖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纠打工。后来有一天，齐国的国君突然去世了，但是继承人是谁呢？并没有来，诸位公子就纷纷从各地赶往国都，想要争夺王位。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也不例外，但最终纠失败被杀，小白即位，也就是齐桓公。管仲是敌人的手下，所以桓公想杀管仲。鲍叔牙则盛赞管仲的才华，桓公于是赦免了管仲，并拜他为丞相。
7: 看来鲍叔牙这个人还真讲义气，他不怕被当初的这个小伙伴牵连，还能推荐管仲当丞相，说明他很看重管仲，是个人才，很看重这个朋友。
6: 是的，管仲也对鲍叔牙的举荐非常感激。他对齐桓公说，我当年穷困的时候曾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每次分红我都拿最大，鲍叔牙不厌我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花钱的地方多。我曾经三次出来当官，又三次被开除，鲍叔牙不认为我水平差，知道是我不走运。我曾经三次上阵作战，却三次当了逃兵，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知道我有老母亲需要赡养。公子纠死后我没有自杀殉主，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耻，而是知道我不在乎小节，心里还有更大的志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于是两人间深厚的友谊被后人传颂，也被称为管鲍之交。还有一点就是，鲍叔牙本来也是齐桓公的重要大臣，但他甘愿举荐管仲为相，自己屈居管仲之下。
7: 这么难得的朋友啊，天下人敬佩管仲的才华，但我觉得更应该敬佩鲍叔牙的人品，佩服他有眼光而且有心胸。
6: 你说得很对，管仲担任丞相之后也证明了鲍叔牙的举荐是正确的，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之首，让齐国成为了当时。
7: 管仲实行了什么政策让齐国变得这么好呢？
6: 第一个，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政策。管仲作为齐国的丞相，认为齐国处在偏远的海滨之地，靠农耕是无法跟中原诸国相比的。同时他认为只有百姓富足，国库粮仓才会充盈，百姓富足了才可以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化，而民众素质的提高会对国家有荣辱与共之心，会更加的投入到建设国家的行动中去，这对一个国家来说

0: 实在是至关重要。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于是管仲因地制宜，鼓励通商，发展盐铁，铸造货币，调剂物价，通过商业流通来聚集天下财货，从而实现富国强兵。
1: 如此一来，齐国国力肯定大大增强，在当时能这样想的人的确很难得，我为管仲点赞。
0: 在经济强大后，管仲还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促进社会稳定。他每次颁布政令，都会在百姓中明察暗访，收集意见，绝不和百姓的喜好对着干，因此政令一颁布，肯定畅通无阻，不会遇到抵制。他说话从不高高在上，而是平易近人，简单朴实。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满足；老百姓不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改变。他为政善于把祸事转化为福祉，把失败转化为成功。他懂得权衡得失轻重，绝不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
1: 这个真的太难得了。我突然想起秦始皇那时候，老百姓长期受压迫，逼得人们造反，从而推翻了他的统治。
0: 不仅如此，管仲在任用人事上尽力做到以德、公、信来考察一个人，然后把合适的人安排在适合的岗位上，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他首次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尽，将天子揽在齐国麾下，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做任何事都有了合理性，有了名分。有一次，齐桓公一怒之下把蔡姬遣送回国，但是没有明确表示离婚。蔡姬娘家赌气，飞快地把蔡姬另嫁。桓公于是征发诸侯，讨伐蔡国。管仲则劝桓公，既然召集诸侯征伐，不能只为自己的私事，干脆顺便向楚国问罪。又有一次，桓公在柯地和鲁国会盟，典礼上突然要求他归还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桓公不得已答应，但事后想反悔，管仲劝他不可食言，以免有损威信。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
1: 管仲有这么大的非常重视他，感激他。
0: 齐桓公对管仲有丰厚的赏赐，管仲也不推辞，他生活奢侈，富贵程度可以和桓公相比。管仲仅受封的地方就有三处，家里堂屋两柱之间还住有诸侯才有资格使用的酒器台，但是齐国人并不认为管仲奢侈，认为那是他应该得的。管仲死后，齐国遵循他的治理方法，保持强盛直到战国时期，也是最后一个被秦国灭亡的诸侯国。下一集我们来讲奠定大秦帝业的丞相商鞅的故事。
1: 好的，我们下集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中国政治史上，管仲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连万世师表的孔子都敬佩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早就变成野蛮人了。确实，没有管仲，就没有强大的齐国，就不能保卫华夏文明。在孔子眼里，这是不可磨灭的功勋。孔子是个非常尊崇周代礼乐制度的人，他曾经说过，管仲很奢侈，且不遵从君臣之礼，有僭越的行为，但这些看起来不可饶恕的缺点，和管仲的功绩相比，却又不算什么。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年轻时也以管仲为偶像，终成一代名臣，可见管仲的功绩是多么深入人心。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2: 主角是谁呢？
1: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奠定大秦帝业的丞相商鞅的故事。
2: 商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说起商鞅非常重要，秦国的强大由他一手缔造，他创造了令山东诸国都闻之色变的虎狼之君，他制定了战国时最完备的秦国法律，培养了无数个兢兢业业的秦国官员，但他却没有为自己留下后路，败在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上，被五马分尸。
2: 这么有作为，死得又这么惨，快来讲讲商鞅的故事吧。
1: 商鞅出身贵族世家，姬姓公孙氏，不过他的家族很早就没落了，所以他长大后就去了魏国寻找工作机会，很幸运地投奔到魏国丞相公叔痤这里，当了一个叫中庶子的官。这个时候他还叫公孙鞅，或者根据他家乡的国号叫魏鞅。魏鞅从小就喜欢行民之学，简单说呢，就是怎么让人服服帖帖的听话干活，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怎样让人心甘情愿的当韭菜割。公叔痤很欣赏他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他，就得了重病。魏惠王亲自来探望，很伤心地问公叔痤，您要是真的有什么意外，我们国家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魏鞅虽然年轻，但才华横溢，希望大王让他接替我掌管国家大政。魏惠王默然没有答应。临走时，公叔痤把身边的人全部打发出去，私下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肯听臣的建议，重用魏鞅，不要让他到别的，将来成为魏国的隐患。
2: 公叔痤的建议呢？
1: 魏惠王随口答应了一声就走了，他认为是公叔痤生病太严重了说的胡话，所以根本就没当回事。公叔痤把魏鞅叫来道歉说，今天大王问我谁可以接替我当丞相，我推荐了你，他没说话，但显然是不答应。我是魏国丞相，当然首先要为国家子人情义，所以我又跟他说，如果不肯用你，就大王答应了，你赶紧走吧，不然性命不保。
2: 那魏鞅跑了吗？
1: 只见魏鞅笑了笑，平静地说，大王不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可能听您的话杀我呢？所以魏鞅并没有逃跑。那边魏惠王离开后对人说，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竟然要寡人。
2: 我呢，那公叔痤死了，魏鞅还能继续待在魏国吗？
1: 公叔痤死后，魏鞅没有了靠山，在魏国混得很不如意。他听说秦孝公张榜求贤，说想继承秦穆公的遗志，收复被魏国侵夺的国土，于是跑去了秦国。他通过关系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在他的帮助下，魏鞅终于见到了秦王。
2: 那魏鞅这么费尽心机见到秦王，他是不是得到了重用呢？
1: 魏鞅一共面见了秦王四次，前三次两人谈得很不愉快。第一次，秦孝公对他那套说辞根本不感兴趣，虽然依旧有礼貌地坐着，却时时打瞌睡。之后，秦孝公对景监发怒道，你推荐的魏鞅是个没什么本领的人，你这不是耽误我时间吗？景监也对魏鞅发了脾气，魏鞅说，对不起，我是以地道游说国君，看来他还不能理解，您再帮我推荐一次吧，这回我换个策略。景监答应了。过了五天，魏鞅再次见到秦孝公，又是一番口干舌燥的游说

0: 不行。过后秦孝公又骂景监，景监当然又找未央出气。未央谢罪说，我以王道游说他，没想到还是不行，请您最后帮我引荐一次。景监无奈地答应了。没过几天，秦孝公果然第三次召见未央，他继续游说，这回果真管用，秦孝公全程没睡着，但也没有更多表示。景监找来未央，未央说，我这次给国君说的是霸道，他好像有点兴趣，只要他肯再见我一次，我保证让他离不开我。到了这个份上，景监没有理由不帮忙。第四次面见秦王，未央这回卯足了劲，使出浑身解数游说孝公。孝公听得目光炯炯，不知不觉把坐席都往前移了，耳朵里生怕漏掉一个字。一连听了几天还没满足，景监诧异地问未央，你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国君这几天开心得不得了。未央说，一开始我给他讲帝王之道，说若能做到就可以和尧、舜、禹比肩，他说太久了等不及，所以我就以这法子快，他果然开心了。通过这次畅谈，秦孝公确定未央就是他要找的人才，于是任命他为左庶长，全面负责秦国的变法。
1: 未央果然厉害，真的把秦王说服了，秦王也是求贤若渴，两个人一拍即合。
0: 没错，秦孝公任用未央为官后，想变法图强，又担心有人反对。未央便对他说，做事犹豫不决便不会取得成功，若能强国则不必沿袭过去的法律章条，若能立民则不必遵循旧制。秦孝公认为有理，便在朝廷上让群臣商议变法之事。当未央陈述完变法之力后，立刻就遭到甘龙、杜挚等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祖制旧法不可随意改动，若没有百倍之力、十倍之效，就不能改法换制。真正的圣人不会改变百姓的思想来加强管理，真正的天才不会改变礼法来治理国家，治国是大事，绝不能草率。
1: 嗯，我觉得大臣们说的很有道理啊。
0: 然而未央立即反驳道，治理国家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能墨守成规。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成就帝业，皆因他们不死守旧法，而是因时异法。夏桀、殷纣之所以亡国，则因他们死守旧制，还沿用以前的旧法规。
1: 未央讲的好像也对，这可怎么办呢？
0: 未央舌战群臣，雄辩之才令众人哑口无言，秦孝公大加赞赏。于是未央开始了全面变法，下集我们再来讲未央具体变法的内容吧。
1: 好，我们来听听未央是怎样变成商鞅的。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商鞅变法是一场社会革命，其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商鞅采用了很多措施，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限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新制度，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极大地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给普通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严刑酷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导致了秦朝以暴政治国，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而很快就灭亡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 有口难辩，只得逃亡。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越在其中，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一定要极度珍惜自己的30至40岁，不是人生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一个人真正掌控人生的黄金阶段。珍惜自己，投资自己，未来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30岁以后，人生进入一个特殊阶段，你不再只是寻找方向，而是在真正塑造自己的人生。很多人以为30至40岁只是年龄增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积累财富、建立能力、形成认知、重新定义自己的黄金时期。年轻时犯错，还有大量时间重新开始，但到了30岁以后，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会产生更长期的影响。你选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如何管理身体，如何提升能力，如何分配时间，都在一点点决定未来10年的质量。真正可惜的，不是掌控空间的阶段把时间浪费在焦虑、比较和无意义的消耗里。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黄金时期正在流逝。30至40岁最珍贵的地方，是你既拥有年轻时的行动力，又开始拥有成熟后的判断力。如果能够认真经营自己，这10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30岁以后，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很多人在30岁以后会陷入一种焦虑，是不是已经晚了？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是不是别人都已经领先，而自己还停留在原地？但真正成熟的人会发现，30而是一个人开始拥有，你终于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哪些事情应该放下。20多岁时，我们更多依靠尝试寻找答案，30岁以后则需要依靠选择创造结果。人生不再只是增加经历，而是开始进行筛选。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越来越像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越来越清楚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低估30至40岁的积累力量。很多人羡慕那些年轻时成功的人，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长期稳定的成就，往往来自多年积累后的爆发。30至40岁是一个人能力开始复利的阶段，过去学习的知识、积累的经验、建立的人脉、培养的习惯，都会在这个阶段逐渐

电产生价值。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追求短暂的证明，而是建立长期优势。你的专业能力、身体状态、思维方式和情绪管理都会成为未来人生的重要资本。不要因为现在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就否定自己的可能性。很多人的人生真正开始变好的时间，恰恰是在他们停止焦虑别人进度之后。30岁以后，身体就是最大的资本。年轻时，人很容易透支身体，熬夜、压力、不规律生活，好像都可以轻易恢复。但进入30岁以后，你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身体状态正在决定你的生活质量。一个疲惫的身体会影响情绪、判断力和行动力。很多所谓的不自律，其实不是意志力不足，而是长期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珍惜30至40岁，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规律睡眠、适量运动、健康饮食，这些看似普通的事情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差距。真正是健康，他们知道身体不是消耗品，而是支撑人生所有目标的基础。减少无意义的人际消耗。30岁以后，一个重要的能力是学会筛选关系，维持一些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关系。但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真正好的关系会让你变得更稳定、更积极，消耗你的关系只会不断占用你的时间和情绪。珍惜自己的30至40岁，就要学会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修复，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解释。人生进入成熟阶段后，最大的自由之一，就是不再为了迎合所有人而牺牲自己。停止比较，专注自己的节奏。30岁以后，最大的焦虑来源之一就是比较。看到别人结婚、升职、买房、创业，很容易觉得自己落后了。但人生不是一场统一考试，每个人拥有不同的起点、资源、精力和时间表。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更快，而是谁正在走自己的路。过度比较会让人失去判断力。你开始追求别人拥有的东西，却忘记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成熟的人会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来，他们关注自己的成长、自己的目标，以及今天是培养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力。30至40不来自外界承诺，而来自自己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环境会变化，行业会变化，关系也可能变化，但一个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永远拥有重新开始的底气。这个阶段不需要追求所有事情都懂，而是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并不断深化。真正厉害的人不会把时间全部用来证明自己，而是用时间打造自己。当能力足够强，机会自然会靠近。不要浪费人生最好的成长阶段。30至40岁是人生中非常特殊的10年，你拥有经验，也拥有改变的能力，拥有过去的积累，也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最可怕的不是年龄增长，而是在这个阶段失去主动权，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却期待未来自动改变。人生不会因为年龄增加而停止成长，真正让人衰退的是停止学习、停止行动、停止相信自己。珍惜这个阶段，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时间、身体、能力和未来。30至40岁，重新创造人生。很多人以为人生最好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真正成熟以后才发现，30岁以后，你拥有的是更清醒的自己。你不再轻易被外界影响，也不再盲目追求所有人的认可。你开始知道什么重要，什么值得放弃，什么需要坚持。

0: 如果年轻时是在探索自己，那么30至40岁就是开始创造自己。所以请极度珍惜这个阶段，认真生活，持续成长，保护身体，提升能力。因为未来很多年的高度都取决于你现在如何对待自己。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开始。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

0: 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三毛的散文《来日并不方长》。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年轻时总觉得来日方长，可年岁渐长，却越懂得了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时间和真心一样，是免费的，但却是无价的。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才能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人生。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我们不慌不忙，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等待了花开，却忘了世事无常。不知这世间有多遗憾，来不及收场。人流穿梭，来来往往，来日再见不一定再见。人生的这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遇见且珍惜。无论好坏，当你准备下车的时候，满满的回忆，不留遗憾。

0: 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朗诵一篇泰戈尔的散文《用生命影响生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暖心的文章，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鲜花盛开在四季，河流流向八方。只要热爱，山海皆可平，无处不是风景。希望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不开心也没关系，你要相信未来是明亮的。我们的期许会带着我们去见那些从未见过的风景。没有什么会永远糟糕下去，未来一定会很好，正在努力的你也是。无论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少坎坷和荆棘，都希望你能笑口常开，每天都有好心情。无论今天多么疲惫，都请珍惜和爱惜自己的身体，善待那个每天都在努力的你。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愿我们都在自己的节奏里向阳生长，不负时光。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阅读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所有的高光都源于默默沉淀，愿我们既有仰望星空的理想，也有脚踏实地的勇气。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阅读节目再见。
2: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3: 河波浪宽，
2: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4: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5: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事。
4: 历览前贤苦与家，留舍。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喽。
6: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学员采访慕田峪长城，体验传统文化活动；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完工，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举办；乔德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在玫瑰湖举办，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我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实现科创办事不出园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近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4个国家的34名自媒体意见领袖来到中国开展交流学习。10月11日，巴西、洪都拉斯等22个国家的30名培训班学员走进慕田峪长城，沉浸式了解长城历史，领略同时亲身体验中国武术等传统文化活动。秋日的慕田峪长城壮阔绵延，来自巴西的自媒体达人梅丽莎·门德斯·费尔南德斯正在现场录制。她结合现场学习到的长城排水沟辨识关内关外、明代长城开放段总长等文史知识点，将长城背后的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作为深耕中国主题的内容创作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者，梅丽莎自2023年起围绕中国历史、发展政策等题材创作短视频，收获大量海外粉丝。这是她首次来华，也是第一次登上慕田峪长城。
10: Depois de visitar a Grande Muralha da China pela primeira vez, eu fiquei muito encantada. É um símbolo da China, né? Carrega muita história, muita cultura e também é um símbolo de proteção, nunca de ataque. E eu acho que isso é uma mensagem muito bonita, muito importante que a China carrega ao longo dos anos, que é um país muito soberano e um país que protege o seu povo.
9: 长城厚重的历史底蕴令众多学员心生触动，武术展演同样引人驻足。14号平台上，展演人员两两对打，攻防有序，九节鞭挥掷有力，太极扇张弛相宜，水袖婉转起落，学员们举起手机记录长城上这道人文风景。体验过程中，学员们逐一上手体验太极扇等传统武术器械，跟着展演人员学习武术动作，姿态沉稳，招式舒展，切身感受传统武术的章法与底蕴。
11: Bueno, estoy encantado desde el primer paso que he dado acá para subir a la muralla de China y esa experiencia con el Kung Fu fue maravillosa, aprendiendo de la cultura y sobre todo aprendiendo rápido. Sí, claro, tengo la idea de poderles compartir blogs, tips y sobre todo poderles brindar una guía y sobre todo los esenciales que deben traer para disfrutar de la muralla china, del Kung Fu y la cultura china.
9: 据了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自2023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届。本次参训学员涵盖生活、喜剧、旅行等各领域头部自媒体创作。

0: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近日，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顺利完工，焕然一新的道路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环湖北路紧邻怀柔水库，起点为怀柔二中路口，终点至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为双向两车道沥青景观道路，总长 1.518 公里，您上学的必经之路，更是居民散步、慢跑、骑行的热门路线。此次养护工作完成8600平米路面的洗刨及沥青混凝土摊铺施工，治理龟裂、磨损、平整度不足等病害，提高路面强度，行车与步行舒适度显著改善。同步施划道路边缘线、横向减速标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识，引导人车有序通行。如今，平整崭新的沥青道路在林木间蜿蜒向前，两侧浓荫环抱，穿行期间体验感显著提升。
1: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
2: 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澈，然后拉桨的时候感觉会稍微轻一点，没什么风平浪静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划船的体验特别好，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0: 考虑到周边学校集中，平日施工不仅影响市民出行，产生的噪音还会影响学生学习，养护工作特意抢抓假期窗口期组织施工，仅用11假期4天就完成全部作业，确保返校后通行。怀柔公路分局将强化日常巡查与普通公路养护，常态化开展路面病害及标线模糊刻画处置，保障道路安全通畅。
3: 本台消息，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10月11日在怀举办。作为本届国潮文化暨金秋板块重点活动，赛事配套打造国潮设计文化体验板块，以专业体育赛事为载体，探索竞技体育与传统设计文化融合的创新表达，在赛事场景中挖掘国风文化内涵。赛场上来自各地的射箭爱好者工作一气呵成，比赛成人组设男子组、女子组，分设反曲弓、复合弓、关弓、传统弓四大弓种，各弓种分别设置10米、18米、30米竞赛距离。各项目竞赛分为室外个人排位赛、淘汰赛及决赛，其中反曲弓、关弓、传统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局胜制，复合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环胜制。一组射箭俱乐部主理人鲁飞：
4: 这四个组别是就是大家玩法是不一样的，传统弓的话基本上属于我们就是最传统的这种弓种的样式，它是只有弓连箭台也没有，它就所以说它是这四个弓种中最难的。然后反曲弓的话是大家也知道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配件是最全的。关弓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没有就是拆了一些配件的反曲弓，复合弓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准，在滑轮它威力会更大，但是其实需要的力量会更多。
3: 为传

0: 中国的文化底蕴还是很深的，多了解，我觉得对下一代的培养了解到了，也有体验感，也很好。
1: 本次国潮设计大赛是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文体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今年以来，国潮文化季以长城文化为魂，山水生态为基，国潮创新为核，持续推动国潮元素与非遗、体育、美育等领域融合，书画创作、国潮主题诗集等多项活动，不断拓展国风文化传播场景，打造富有怀柔特色的国潮文旅生态。
2: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乔兹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10月11号在玫瑰湖鲨鱼口水库举办，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南开大学龙舟队、北京 TBT 龙舟俱乐部等10支队伍同台竞技，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赛场山水相映，风光秀美，清澈的玫瑰湖水面上，4支龙舟整装待发，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随着发令枪响，龙舟破浪疾驰，选手们跟随鼓点挥桨击水，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铿锵鼓点、选手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充分展现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本次比赛为直道200米竞速赛，设置4条赛道，10支参赛队伍通过抽签确定分组及赛道，采用计时赛制，开展2轮预赛、1轮决赛的激烈角逐。北京 TBT 龙舟俱乐部参赛选手翟庆斌说：“
3: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
2: 南开大学龙舟队参赛选手熊子帆：“
4: 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澈，然后拉桨的时候感觉会稍微轻一点，没什么风平浪静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划船的体验特别好，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2: 经过激烈比拼，南开大学龙舟队1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据了解，本次赛事依托乔兹镇玫瑰谷特色文旅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将传统龙舟民俗与乡村生态旅游、体育运动深度融合，是乔兹镇推进全域文旅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创新举措。乔兹镇党委
5: 龙舟赛事呢，主要就是为了要凝聚人气，激活业态，擦亮品牌，赛事作为这个流量的入口，聚集我们本地的市民和外地游客整体的餐饮啊、游乐，激活我们文旅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呢，也是以文体赋能文旅，用我们传统民俗为玫瑰谷片区整体的山水风光注入活力和文化底蕴，塑造生态加文化加体育加休闲的全新的文旅 IP， 进一步提升我们玫瑰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怀柔科学城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3城一区核心主平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地。针对科创主体办事路途远、部门业务割裂、供需匹配不准等难题，怀柔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的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把政务窗口搬进园区，实现科创企业、科研人才办事不出园区。政务服务驿站扎根科学城核心区，打造15分钟步行政务服务圈，下沉19个区级部门政务资源，设置综合窗口与科创人才专属坐席，围绕人才引进、企业开办、成果转化搭建30类科创特色场景，60余项高频事项一站受理，当场办结，1700余项事项全程网办。平台搭载全市首个云增窗远程系统和大模型智能问答知识库，依托金钥匙专员队伍提供全周期帮办代办，配备双语专员服务外籍人才。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签证等事项可全程代办。驿站还配套科创交流空间，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项目路演，推动政务服务

0: 从单向审批转向双向赋能。截至2026年6月，驿站已服务300多家科创企业2000多名科研人才，服务好评率超98%，企业办事跑动距离平均压缩6成以上，政府服务下沉创新一线，其发展注入动能，竹林中心建设。
1: 汤河口镇消息，金秋送爽，岁岁重阳，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怀柔区妇联近日联合爱心企业家代表走进汤河口镇敬老院，开展重阳节节前慰问，为老人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慰问人员与院内老人亲切老家常，仔细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和日常作息，认真倾听老人的想法与需求，叮嘱老人放宽心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慰问组还详细了解了敬老院运营管理、养老保障、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情况，查看老人日常照料、陪护及文体活动开展情况， 对敬老院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心做好养老服务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本次慰问中，爱心企业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送来蛋糕、面粉等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营造出辖区敬老向善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关注老年人急难筹盼，精准对接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敬老慰问、暖心帮扶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涵养养老尊老的文明新风。
0: 宝山镇消息，宝山镇立足本地实际，坚持宝山三宝、守宝在人理念，打造新山民党建品牌，构建党建引领、双企引智、五为赋能、共建共兴工作体系，推行身份再成、建功保山、柔性引才模式，推动资源服务下沉深山。红色领航铸魂，筑实党建根基。 宝山镇联动高校人才升级镇级党校，建成区级沉浸式实训基地，联合12所高校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深挖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红色资源，丰富研学路线，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明乡风。蓝色聚酯攻坚破解乡人才交流平台，实行揭榜挂帅机制， 累九户，攻克18项发展难题，帮扶资金325万元，实现薄弱村帮扶全覆盖，落地特色种植、采摘节庆项目，开发49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增收47.5万元。金色新农赋能科学院科技小院引进优良品种，培育五彩早稻等特色农产品， 科字号春播玉米创下区域近30年单产新高，带动5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宝山味道善年节走出大山，吸引市民3万多人次，农产品增收500多万元，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绿色善治提质完善便民服务，创新推出流动便利驿站、乡村金融便利店、流动超市等服务载体，
1: 覆盖全镇84个自然村，开展各类便民帮扶480余次。橙色暖户兜底，守护民生福祉，建成区域性中央厨房，解决重度残疾人就餐需求，组建流动家庭医生队伍，为失能老人上门诊疗，代办社保养老业务，打通山区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区卫健委消息， 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在辖区高校、中小学、托育托幼机构及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教学环境与饮用水安全专项抽查检测。本次专项行动共覆盖辖区20余家机构，采取现场监督核查加专业采样检测的方式，同步推进2项重点排查，

0: 在教学环境检测现场，工作人员运用专业设备实地测量教室桌面照度、黑板照度、采光照明均匀度、课桌椅适配情况等指标，同时检查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落实情况，查看重点场所通风消杀台账、学生因病缺勤追踪记录，现场指导单位优化照明布置，减少学生用眼疲劳，实行分类监管，针对自建集中供水单位，重点查看水源防护和消毒设施运行状态，对于管道直饮水系统，逐项核查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材料以及滤芯更换记录。工作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按规范送检，检测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消毒剂余量等关键项目真实准确。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单位存在水质运维台账不全、教室照明布设不规范等问题。卫生监督员当场出具卫生指导意见，划定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建立复查跟踪机制，推动各类安全隐患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盯校园健康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卫生监督抽检，守护广大青少年学习环境健康安全。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是窝在沙发

0: 里一缕阳光，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放空自己，还是找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吃喜欢的东西。无论怎样，其实都是暂时离开让自己感到疲累的环境，到自己喜欢感到轻松的环境中去，做自己身体不停歇，心灵也一定会得到莫大的满足。本期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自得其乐》，听听他放松自我的方式。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难免亡，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是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说得有点业余爱好。我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一阵昆曲，吹了一阵笛子。后来到剧团工作，就不再唱戏吹笛子了，因为剧团有许多专业名角，在他们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门弄斧，还是以藏拙为好。笛子本来还可以吹吹，我的笛风甚好，是满口笛，只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我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当然是从描红模子开始。我记得我描的红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16个字其实是很难写的，也许是写红模子的小孩子。而且红模子底子是欧字，这就更难落笔了。不过这也有好处，可以让孩子略窥笔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乱写的。大概在我11、12岁的时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兴，要亲自教我《论语》，并日刻大字一张，小字20行。大字写《归风碑》，小字写《贤邪公家传》。这2本帖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中选出来的。祖父认为我的字有点天分，奖了我一块猪肝子端砚，是圆的，并拿了几本出他的字帖给我，让我常看看。我记得有小字《麻姑仙坛》，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从一个姓韦的先生读桐城派古文，并跟他学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初一暑假，我父亲拿了一本影印的张猛龙碑，说你最好写写魏碑，这样字才有骨力。我于是写了相当长时期张猛龙，用的是我父亲选购来的特殊的纸，这种纸是用稻草做的，纸质较粗也厚，写魏碑很合适，用笔须沉着，不能浮华。这种纸一张有2尺高，尺半宽，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尖架

用笔还能看出痕迹。这以后，我没有认真临过帖，平常只是读帖而已。我与二王叔未窥门径，写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乐毅论》，放下了，因为我很懒。行攘、丧乱等帖我很欣赏，但我知道我写不来那样的字。我觉得王大令的字的确比王右军写得好，读颜真卿的《祭侄文》，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颜字，并且对颜叔从二王来之说很信服。大学时喜读宋四家，有人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这话有道理。但我觉得宋人字是书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点是少拘束，有个性。我比较喜欢蔡京和米芾的字，苏东坡字太俗，黄山谷字做作。有人说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则终身摆脱不开，想要升入晋堂就不可能了，一点不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打一个不太好听的比方，一写米字，犹如寡妇失了身，无法挽回了。我现在写的字有点张猛龙的底子，米字的意思，还加上一点乱七八糟的影响，形成我自己的那么一种体，格韵不高。我也爱看汉张谦碑、石门铭、西霞颂，看看而已。我不喜欢曹全碑，盖汉碑好处全在筋骨开张、意态从容，曹全碑则过于整饬了。我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此宣纸一裁为四，这样把书桌上的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正儿八经地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了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写的行书，写真书太吃力了，偶尔也写对联。曾在大理写了一幅对子：苍山覆雪，洱海流云，字大径尺，字少只能体坚力壮。那天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霸汉，亦是快事。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为武夷山一招待所写过一幅对子：

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盒，裱出后依次上裱。我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结束劳动后倒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摘了帽子回京，到剧团写剧本，没有人知道我能画两笔。重粘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的写胶带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圆书纸，与写胶带之空隙瞎抹一气，少书郁闷。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重新拾起旧营生。有的朋友看见要了去，挂在屋里被人发现了，于是求画的人见到，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现在呀，很多孩子从小就穿梭在各类兴趣班中，忙于考级比赛。然而，这种带有功利目的的学习，是否背离了最初的兴趣二字呢？兴趣班应以兴趣为基石，旨在丰富闲暇时间，从而产生学习内驱力，而不是为学习生活增添负担。相信只有好的、适合的兴趣才能带来快乐，在他们长大以后，才足以去填补疲乏的身体和精神，支撑起生活中的疲惫和琐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由杨建涛老师演播的散文《自得其乐》。
2: 我也是画花卉的，我很喜欢徐青藤、陈白杨，喜欢李富堂，但受他们的影响不大。我的画不中不西，不筋不骨，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曾画了一幅青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变花形。这幅画现在

在我的家里。我的一个同乡来问，你这画儿画的是什么？我说是骤雨初晴。他端详了一会儿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我常把后期印象派画法融入国画，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曾用干笔浇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带笺寄给一个老朋友，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赋晴轩，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为宗璞画牡丹，只沾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峡。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今年洛阳春寒，牡丹至期不开，张抗抗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我给他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邪，见说洛阳春所没，牡丹拒绝助繁花。我的画浅性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字一月，用以压脚，是实在话。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红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是一种清凉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做菜待客夫妇到北京来，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在宴请几次后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说是这样别致一点。我给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华玲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他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他的故国乡情耳。台湾女作家陈怡贞到北京来，指明要我给她做一回饭。我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贝烧小萝卜，我知道台湾没有洋花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诧，味道鲜甜如此。我还给他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台湾咋会有干巴菌呢？他吃了还剩下一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是带到宾馆去吃。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静华吃柿霜糖了。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多做，一个菜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如腐肉，何时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想象，想得出才能做得出。
我曾用家乡

0: 将拌荠菜法凉拌菠菜，拌打菠菜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团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带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生动十里人。甜比南山，无秽不至，众意请斗，落而为奇，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不知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这样的话也不许说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漫漫，浮浮沉沉，但若是心有热爱，即使偶见风雨，也能一往无前，抖擞精神，奔赴未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80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叶无光这一回来，没想到出现这种事儿。实际这事儿也不能全怨叶无光。叶无光心说话，我这妻子今晚怎么犯了病？叶无光也年轻，故此也急了。此时傅清华更急眼了。你个臭不要脸的，再往前进，我拿匕首宰了你，你个流氓，你要干什么？这话从何说起？莫非你嫌我占了你的便宜？咱们两个人是两口子，

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谈到这话？你今天晚上怎么了？你发疯了？再次扑过来，嬉皮笑脸哄哄他，认为这事儿也就完了。哪知道傅清华一看刀在旁边挂着，此时从怀内拽出匕首来，再看从墙上也把这刀拽下来，这手拿着匕首，那手拿着刀，奔着这位就来了。叶无光都发懵啊，这两件东西都开了刃了，是我的好哥们送给我的，你可不能乱动，咱们闹玩归闹玩，你可不能乱动啊，快把这两件兵刃放下，这乃是凶器啊，碰到身上可了不得呀。说着话往前凑，傅清华这火上来，我扎你，我扎你，那你就扎吧，乐意砍就砍，乐意扎就扎，你随便。他寻思人家不能扎，往前那么一凑合，傅清华也是个机劲儿啊，这手捧着那大刀，这手捧着那小刀，分心变刺。叶无光那什么功夫，往旁这一闪身，可真可以说恩爱，不至于你真伸手，你伸手我可跟你玩不了，就这样空手夺刀，这一夺刀啊，就这样把那匕首给他夺下来，往旁边这一扔，此时那大刀啊在这傅清华的手中，再次伸手抓住这刀把子往下夺，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俩人就抢这大刀。故此呢，这俩人是怎么给滚的，怎么拧的，刀一翻个，突然冲着傅清华一夺一抢，啊，这下可坏，刺透了傅清华的铅心呢，这么大的大刀，刀尖子都出去了，你想想傅清华还能活得了？傅清华是死在了当场啊！这一折腾，叶无光吓得也是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啊，那红痣也掉了，出了人命了。叶无光这才清醒过来，酒劲儿也没了，拿着蜡烛灯过来这么一照，哎呀可坏了，不是自己的媳妇儿，是自己小姨子清华，清波上哪去，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完了完了，全是血，刀子也没拔，赶紧找东西包扎，那还包扎个屁呀，现在已经晚了，手脚都冰凉了，正忙活那么个功夫，傅清波回来了。那位说傅清波干什么去了？嗯，他呀在这村口等丈夫，左等丈夫叶无光不回来，右等叶无光不回来，又一想大概今天晚上回不来了，回去陪我妹子睡觉吧，也没叫门，他也会功夫，飞身跳到院里的，进来一看傅清波当时那脸色就变了，扑到妹子身上是放声大哭，妹子呀，妹子你死得好惨呐、妹子啊，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心说话人死了我哭有什么用。叶无光站在那儿根本一动不动，像个傻子一样，整个一个被告人，杀人的凶手凶犯，我说这怎么回事，叶无光怎么回事，啪啪给叶无光俩嘴巴，顺着嘴角淌血，叶无光哭通跪下，夫人呐、夫人，你听我解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叶无光是诚实的君子，不以往经过所有的原因怎么回事全都说了，如实的讲，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他，我认为是你，结果这一亲热他翻了脸了，我当时喝了点酒，两眼呢也模糊，也没能仔细分辨分辨，他先拿匕首扎我，让我给夺下扔到一边了，又拿

着大刀来扎我，我俩这一多刀，结果不慎把他给扎上，你说怎么办吧？先气啊，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小姨子，这是一条人命啊，你打也打得，罚也罚得，你乐意禀报官府按律治罪把我关进大牢我也心甘情愿，让这县太老爷把我给斩首了也行，你说怎么办咱就可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吧，我往这儿一跪，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能怎么办呢？夫妻情深，这是自己的丈夫，从没说过瞎话，从没干过坏事。福清波这么一想，丈夫为人这么诚恳老实，不会胡编乱造，说的句句是实，情真意切，还真就这么回事，自己也后悔呀。哎，你说我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我给我妹子化什么妆，还整个佛顶珠，阴差阳错二次痛苦，妹子你死的冤呐，我有责任呐，姐姐对不起你啊。哭罢多时，傅清波再次擦干眼泪，也无光，这么办吧，咱们呢私下里头也得商量商量对策，我说了不算，我妹妹娘还在，跟你说没有用，禀报爹娘二老做主，看看这事儿究竟怎么解决合适，是杀你，是宰你，还是把你扭送官府，听二老发落。叶无光点了点头，好吧，我现在是被告人，是杀人的凶手，你想怎么处置先妻都行，我无怨言。嗯，好好好，来跟我来。他们两个人来到二老的房间，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个劲儿的砸门。咱就这么说吧，砸了半个小时，里面也没有动静。当这一脚把房门踹开，此时再看，哎呀，这要了命了！怎么回事？傅清波一看呢，我爹是练武的人，按理说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睡得那么死吗？当把这房门这一踹开，此时一看，一提鼻子，什么味儿？一股腥味儿，腥血之味儿扑到鼻孔。夫妻二人借着灯光这一看，可坏了。傅大侠和老太脑袋咕噜到地上去了，身子在床上躺着，全是血呀！哎呀，看这时间判断，死了能有一会儿的，怎么死的不知道。地下也是一大片血，叶无光也傻了眼了，怎么回事儿？这是傅清波就喊：“来人呐！来人呐！”家里人全给抄查起来，搜搜搜，你说呀，这人大概早就跑了，没找着凶手，能等着挨抓吗？另外你上哪儿搜去？最后在床底下搜出个包来，这包上头全是血，有人仗着胆子把这包解开一看，是一套血衣，杀人那血衣，另外还有一把匕首在里头搁着，这血衣一抖了开，这么一看，耶呵，傅清波眼尖，看得眼熟，呵呵，这不就是叶无光的衣裳？再把那匕首插镜一看，匕首上有字，叶无光三个大字。这回啊，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怎么抖了？叶无光也抖了不下去了。傅清波眼眉都立起了，眼珠都好飞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妹子死是出于你误伤，我爹娘的死你做什么解释？你这个畜生！夫人呐，叶无光哭头跪下了，心如刀绞，我不知道啊，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谁拿我的东西跑这屋作案，害死二老，这叫栽赃陷害。别说了，别说了啊，我想起来了，怪不得你夜不归宿，其实你

0: 你早回来了，你想谋夺我们家的财产，先害死我的父母，又没安好心，阴间不忍，杀害我的妹子，你是个狼面的恶徒，你是个野兽，狼子野心，昭然过街，我跟你玩不了，我跟你玩命啊，报官报官。叶无光此时浑身是贼，难以分辨，根本没法再说了，跳到院里头，夫人，这事情绝对不是我干的，二老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如同我的再生父母，我绝干不出这种事儿的，迟早有一天我会水落石出，这阵儿你太冲动了，我没法跟你解释，你爱怎么合计怎么合计，怎么认为都可以，我太冤了，我受冤枉，这一点不是我干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能承认，这种糊涂官司我不能跟你去，看来有人在暗地之中捣鬼栽赃陷害，也有可能这些年来我以武会友，结识了仇敌，我非要查个水落石出方可罢休，咱们后会有期，再见再见。噌，叶无光上房就跑了，这一跑就没影了，傅清波能跟他玩得了吗？追了一程又一程，追了一程又一程，也没追上了。第二天傅清波就尸，验完尸之后引血安葬，然后备了案了，下了通缉令，捉拿凶手叶无光。你想那个年月上哪儿找去，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长江以北属大金，长江以南属大宋，乱了套了的，没有下落，那怎么办呢？傅清波一心想要报仇，恨透了叶无光，他就钻了牛角尖了，认为这个凶手就是叶无光无疑，我父母对你恩重如山，又把我许配给你，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豺狼，哎呀，我肠子都悔青了，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发誓把叶无光抓住，拉到坟前开膛摘心，我宁愿给你抵命，我也得出这口气。打那儿之后，这个傅清波变卖了财产，把傅家大院所有的买卖都给卖了，大院也卖了，浪迹天涯寻找这仇家叶无光啊！哎呀，与此同时找那有
1: 闺女都挺关心您的，您还是继续吃着。他出来之后，他想了一想，这位医生好像是就是三五句话哈，就说到了特别想听的那句话。那一时刻，他就对医生的那个服从，叫患者教育吧，是不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科。他一下子就很听那位医生的话了。嗯，
2: 我记得好像最近流行个词叫"崩老头"，
1: 崩老头。
2: 然后呢，以前还有一句话叫"倔老头"。但是一般很少有人说倔老太太，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大家会觉得女性会更擅长沟通一些，而男性呢随着年龄增长呢反而会变得一些古板啊，固执啊，甚至连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在当医生的时候呢，在中国很有意思啊，
0: 你不幸全都讲了，这个道姑一看，哎呀，无量天尊，孽缘孽缘的，看来你们家的事儿真是错综复杂，让我听得触目惊心呐！既然遇上我，你就是我的徒弟，在这一方面你就住下吧，吃的比较这清和味，吃的是素食，但是呢保证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跟着我练武，一方面练武，一方面修禅，若干年之后学成了，他这个脸就老不变，永远显得那么年轻，练就的是返老还童的功夫，始终保持着这个样，老是个清水脸儿，能耐也学会了，奉师之命下了泰山，但是他

心里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我还得抓住这个叶无光给全家人报仇。他死了，死了尸首我得找着，没死我得抓住他报仇，不然我闭不上眼睛，这不也白修行了，白练武了。所以下山之后，他就是道庄的庄宿，成了名副其实的道姑了。下山之后啊，他也找不到这叶无光，后来一琢磨，我得找一个落脚之地。这一天溜溜达达的就到了九一山附近，发现这是一个好去处啊，这地方太好了，天上人间，周围环山，这地方都美透了。在九一山的后边，离这儿不太远，30里地，他修了一座庵堂，安了身，没事儿收几个女徒弟。后来又找来找去，找到君山，你看君山这个地方比九一山还美，又在君山创办了云足庵，在云足庵他就成了这个地方的观主，又收了能有70-80个徒弟，跟外界隔绝，外人都不知道这块有个观，而他是观主，他的身世是个谜，无人可了解。但是在这之后他就琢磨，现在武宗13派81门，我这个身份跳出各门各户之外，我要创立一个门户，还得大点儿，这门户创好了，将来必能报仇。就这么的，他眼珠一转呢，创立了一个帮派，这帮派就是丐帮。也许有人会疑惑，丐帮的帮主不是叶无光吗？怎么又跟他有关系？这里有隐情。叶无光这阵儿还不是丐帮的帮主，一开始发红傅清波阴阳教的教主，就他创办的。后来把这个丐帮创立起来，请出来一个总管，这总管就是老花子元明元三爷。那阵儿元明还不够个3把手，是个管事儿的，跟傅清波相当不错。傅清波呀，把他就收留了，所有的大权就交给他了。丐帮的名头越来越亮，声势越大，星罗棋布，这是最大的一个帮头。傅清波一想，现在人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跟元明说，我要寻找一个人，我一个人可以说难以做到，希望咱们丐帮的弟子帮助我寻找这个人。您说吧，当家的找谁？此人呢，姓叶，叫叶无光，你要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找来。元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傅清波当然要隐藏，也不能实话实说。当家的，虽然你不说，我得问问，找他有什么意思吗？这里面有什么隐情，您能讲讲吗？这，哎呀，傅清波一琢磨，心如刀绞啊。要如实地说，我们家那段血历史叫人家听着都笑话，什么小姨子这个那个多难听啊，也不愿意再提往事啊。他就想了一个主意，眼珠一转啊，这么回事儿。据我所知，这个叶无光在江湖上颇具才干，这个人很有能耐。我一个人掌管这么大的帮头太吃力了，如果能把他找着协助我掌握丐帮，他是难得的人才。哦，是这么回事儿。那好办，那好办，我负责寻找。找了3年也没找着，煞费苦心。这一天傅清波正在焦急之时，有个小徒弟跑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帮主，帮主，给您道喜了，给您道喜啊，您一直惦记那个事儿实现了，我们呢在江陵找了一个姓叶的，他就是叶无光。哦，找着了，找着了，不过这个人双目失明，是个瞎子。傅清波一琢磨，事隔多年他怎么瞎了，心里头一翻个。那么除了双目失明之外，他还有什么呢？能耐棒极了，
在江陵提起来

没人不知道。哎呀，穷困潦倒，苦不堪言呐！发现的时候，他挨家去要饭，太惨了。不过满身的武艺，嗯，好。傅清波眼前一亮，太好了，太好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哎，这套车去抢妥了，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

0: 行啊，你坐下啊，当家的有何吩咐？了，咱们处的也不错，我叫你办件事儿，你能办不能啊？什么事儿您吩咐？鹤顶朱红拿出一包烈性的毒药，交给了袁明。袁明，你拿着这包毒药有剧毒，你可千万多加谨慎。啊，你要干嘛呀？这是。那个叶无光明天就到了，我不想见他。他来了之后，你要待我盛情款待，如此正般，正般如此。而且千千万万要记住，不要提我的事儿。你就是真正的当家人，你就是丐帮的总负责人，你的这个身份来接待叶无光，然后把他安抚。接待完了之后，酒席宴前把这包烈性毒药趁着他不备掺到他酒里头，把他活活给毒死也就是了。啊，主子，我不明白叶无光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让我下棋毒手呢？这你不必问，你相信我的人格，你听着，我让你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跟你解释清楚，你懂吗？现在你只有执行。好好好，好吧，袁明这才。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而我梦中最想去的地方之一是敦煌，莫高窟、阳关、玉门关、月牙泉、胡杨、红柳，一个个充满梦幻的字眼，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流连忘返，思绪万千。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王兰玲一起去感受神秘的敦煌。八月的敦煌，太阳的城，极强的日照如水一样直泻下来，把古城泼映得鲜亮明净。随期而至的旅游者更是往来穿梭，人潮迭起，城机自东向西飞来，从高空俯视下去，浩瀚的沙漠戈壁上渐渐浮现出一座绿色小岛，让人惊诧这小岛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惊诧这丝绸古道上的小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无数的中国人、外国人、饱学的智者、好奇的游人、虔诚的信徒，各类截然不同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不惜长途跋涉的艰辛劳顿，以每日数千人的流量涌向敦煌，期望着透过这扇神秘的窗口，捕捉和追索纷繁的历史演变，窥视艺术圣殿的辉煌壮丽。一到这里，人们便发现莫高窟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坐北向南的格局，所有的窟门都朝着东方。每天最先迎到太阳的是九层阁，它雄居窟区之上，成为莫高窟外部建筑最突出的标志。但九层阁没有司空见惯的雕梁画栋、描金彩绘，自自然然地呈现出棕红的土木本色，脱尽俗气，使得本质结构与石窟更加浑然一体。台阁层层叠叠，依崖而起，比崖而高， 飞檐铁马，造型奇伟壮观，古朴庄重，令人肃眼。没有经过加固修整过的栈道，穿过曲折陡壁的山崖，登上九层阁的最高处，眼前豁然现出一个巨大的洞窟，窟内端坐着一尊高达33米的释迦牟尼塑像，与莫高窟浩如烟海的壁画和其他文物珍品比起来，人们对莫高窟像的注意力似乎还不那么集中。实际上，作为敦煌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塑像，在艺术造诣上与壁画是同等卓绝惊人的。这尊大佛塑于盛唐年间，历时20年方才完工。佛体与整座山体等高，山有多高，佛有多大。游人站在九层阁上，不过平视佛的唇部。如此浩大的规模，壮阔的气势，当与四川乐山大佛并论。而这尊大佛又处发展到黄金时期的许多特征和精粹，其精美绝伦更为全国大佛中所少有。大佛一扫敦煌早期塑像结构不当、神情呆板、线条单一等诸多不足，巧妙地利用山体的自然态势，布局得当，比例协调，线条流畅自然，整体造型敦朴丰满，雍容而堂皇。再仔细端详大佛面部的组合，五官皆有变形，细微处多见夸张，凤眼微合，眼裂几乎长达鬓，却让人感到眉清目爽，恰到好处，鼻梁挺拔俊俏。最引人注目的是嘴的造型，那聪明的古代雕塑家根据洞窟内光线及透视关系的需要，特别强调了下唇，有意让下唇凸起于上唇，并且呢，在下唇线上形成一道明显外翻的坡坎。这种奇特大胆的构想和塑造简直令人称奇叫绝。从远处看起来，大佛嘴唇线条清晰柔和，嘴形圆润而饱满，似充溢和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嘴角微翘，似沉思又似微笑，使大佛丰腴的脸庞一发生动传神，光彩照人，于明哲睿智中透露出慈善可亲。这哪里是什么佛，分明是一位血肉丰满、聪慧美丽端庄的东方女性。望着这大佛，能使人想起自己尊崇的长者，联想到生活中许多熟悉的面孔，甚至让人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忠厚诚实的敦煌人。这大佛的成功之处，它不朽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人的尊严的升值，在于对生命的永恒的赞美。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不是吗？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啊，在大佛面颊正中有一个难看的洞眼，在敦煌的沙俄军队中的一个恶棍，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暗心理，就站在九层阁这个地方，朝大佛额头开了一枪，留下了这个罪恶的印记。枪声响后，大佛额头上立时涌出了血，现在还看得到血痕。仔细看看大佛鼻下嘴下，果然有些黑色的流迹，显然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大佛脸上那些黑道不过是残留在面部阴凹处的已经氧化变色的原彩绘罢了。然而这传说表达出一种情绪，那就是对于近百年来盗窃和毁坏敦煌瑰宝的盗贼们的强烈义愤。莫高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骄傲，但它给中国人留下许多惨痛的记忆。从前秦开窟起，在16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莫高窟有过兴盛和繁荣，也曾受过摧残，直到解放大军开进敦煌，才结束了莫高窟的劫难，使它获得新生。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神游的是令人向往又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尊住帐西游到莫高窟，忽然见到鸣沙山的断壁上金光闪耀，似有千佛显现。乐尊认为这就是佛家的圣地，遂四处募捐，第一个石窟。多年后，一个叫法良的和尚来到这里，修建了第二座佛窟。此后呢，消息就传开了，一代又一代佛门弟子、达官显贵、商家百姓都在这里捐资开窟，以期待平安如愿。这样一直延续1000多年，莫高窟成了佛教圣地、艺术殿堂。这个传说的真假呢，已经很难去考证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于莫高窟的热衷。今天的莫高窟作为宗教圣地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而它的艺术生命，我们继续和作者王玉林共同感受神秘的敦煌。在白日强光下奔波了一天的游人们，此刻又追着夕阳纷纷拥在城南十里外的鸣沙山。夕阳下的鸣沙山简直如一连串神奇灿烂的金字塔，阳光如一面魔镜，把起伏的沙山勾勒出明暗反差极强的轮廓，形成一系列变化无穷的巨大的直角，巍峨耸立的剑棱剑角，刀削斧砍，最好的画家也会为这线的变幻感感到困惑和茫然。这沙山似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一到这儿呢，游人们立刻忘乎所以，童心大发，不论老少，不论男女，一瞬间什么地位面子、世俗的偏见和羞涩顾忌一股脑都不见了，一个个扒掉鞋袜，打起赤脚，在温暖松软的沙地上随性所致地奔跑嬉闹起来，尽兴地回味和享受着儿时的欢乐。来自异国远道的游人们更是不肯错过良机，争相去骑骆驼。夕阳下，一只只奇异的驼队沐着阳光，布着金沙，驼铃悠悠，琴高致远，倒颇能领略到许多探古猎奇的雅趣。陡峭的鸣沙山峰顶上早已是人头攒动，捷足先登的人们如胜利之师般乌压压铺满了整座山头，朝着山下相识的不相识的攀登者招手呐喊打口哨，阳光在密密麻麻的人群背后闪着耀眼的金光，形成一种罕见的逆光剪影效果。原本只有层层细细波纹的沙山平面上，此刻留下了一行行深深的足迹，像朵朵水旋，也像一个个拖着小尾巴的逗号，在阳光的折射下明明暗暗的。沙山如直立的刀刃，流沙如滑下去半步，步步艰难，然而没有谁肯中途退下去，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打趣鼓励，不知怎样一来，漫山上下不分国籍人种，彼此皆亲如故人。在这支随意组成的攀登队伍中，有一位身材颀长、碧眼金发的英国小伙子引起人们一片惊叹。这年轻人左脚受了伤，小腿以下裹着一块黑色的塑料布以防灌沙，小伙子拖着这只僵硬的脚，把全身重量集中在右腿上，不是走，而是一步又一步地朝上蹦跃。他满脸通红，大口地喘着气，浑身在做一个轻松有趣的游戏，不时朝前面的女伴高喊一声玛利亚，并伸出右手在胸前比划一下，向同行的游人表示已经上去一半。这浑身燃烧着生命力的年轻人

终于以最后一跃登上了鸣沙山的顶峰。先他而上的伙伴们待他刚喘匀气息，立刻将一部小型摄影机递过来。年轻人接过机器，也立刻进入角色，抓紧落日前的最后机会拍摄起来。遗憾的是，他却不能把自己的汗水反射着夕阳的形象收进摄影机。时间已经接近晚间10点钟了，夕阳还在天边释放着它最后的全部光彩，绚丽而多姿。从鸣沙山上望下去，经过疏通清淤的月牙泉已经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清冽冽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山脚下。此刻泉水正倒映出满天彩霞，水面不时像溅上去许多火花，蹦起点点金花。几乎所有的游人都为眼前的景致所吸引，又都感到迷惑。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物质，却成了一对亲密的孪生兄弟。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不可思议，否则以鸣沙山之沙去演月牙泉之水，只消举手之劳。然而千百年来，从人们发现他们的那一天起，他们便相安无事，相互印证着彼此的存在。那一掬清水，风吹不干，沙埋不掉，大旱之年也不会干涸。有人经不住月牙泉的诱惑，等不得观赏平沙落日的壮景，连滚带翻地朝着山下扑去，笑声中阿流一泻而下的。游人中立刻有人失惊道，如果人人这样带下去一片流沙，长此以往，鸣沙山岂不会被众多的游人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一位在山顶卖西瓜的老汉闻言仰头大笑起来，就如同月牙泉身处沙山而不被淹没一样，鸣沙山这看似毫无凝聚力的一捧散沙，虽经历了千百年游人的不断冲击，却从不曾降低过它的高大，从没有失去过它的棱角，从没有改变过它的个性。每天当游人散尽，夜幕沉沉的时候，那来自大漠深处的神秘的风神会把散落的细沙一一抚上山去，会把游人留下的无数脚迹抹得干干净净，白日里被磨秃了的山脊会重新现出睿智的棱角。风神来无影去无踪，只有沙面上层层潮汐般的流沙线会留下他一夜的辛劳。当天空中最后一颗星辰隐去的时候，随着眼山鸡鸣声声，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难怪游过一次鸣沙山的人总在盼望着第二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梦想旅行日志，雨飞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下这进入了一年当中消防安全最紧要的时候了，我们国家呢多发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北方城市为例啊，一年当中的比较大的火灾，人们在室内活动的时间长了，用火用电量大了，特别是用火

0: 量大了。我们国家的火灾的扑灭的技术发展到现在，有四类火还是特别难扑灭。一类呢是地下火，您得有这个设备能进去啊哈。一类呢是化学危险品火灾，这个咱们知道易燃易爆啊，爆炸的时候威力特别大，不好灭。还有一类呢就是山林火灾，还有一类就是住宅火灾。这山林火灾呢是特别难灭，它的损失大，它的战线啊比较长。就这四类火灾啊，即便是呢现在全世界的消防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了，这四类火还是特别的难灭，所以这种火灭得再好它都不如不发生。希望啊今年有了呢这无人机，有了森林防火部门、园林绿化部门还有消防部门等等的通力合作，加上自觉的行为安全的意识，今年呢咱们的山林消防啊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那为什么山林火灾危害这么大？这山林火灾到底它分为几类？今天呢咱们做一期啊知识类强的节目，给大伙儿就说说这眼下进入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峰期，这几类山林火灾它为什么它就这么难灭。
1: 犯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今年啊，我们知道仅仅园林绿化部门就布置了无人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我前些年啊，我还在网上呢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视频，就是一架运输机直升机啊，但是它是主要运输功能的，发生了森林火灾，于是呢就来到了周围的这个居民区，有些呢这个房屋它是有自己的游泳池的哈，不由分说就把它带的那个大塑料袋啊就降落在了私人的这个别墅的游泳池里，兜起了好几吨的水，然后呢迅速呢就离开去扑这个山林火灾了。我当时还在想，哎呦这不错，什么时候啊咱们国家的山林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咱们也啊迅速的到周围的这个湖河呀，起码水库哈，能够兜起来这么几吨甚至几十吨，哗的一下灭到这个山林里。但是您想那能有多大作用啊，就是几吨几十吨，那树底下的火那也很难灭，只能呢是把树冠上的火啊压一压，所以这森林火灾太难灭了。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啊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总队关老师给咱们说说今年这个山林火灾的这个情况。
2: 其实这个我们反正是在那个防灭火的第一线吧，从我们这个了解到整个北京这一块总体的火情要与去年相比目前是开始比较良好，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尤其是我们在巡查巡护过程中啊还是发现了一些小的情况和隐患，比如说吧火灾这一块人为引起的占到 97%，
0: 那剩下的 3%
2: 天灾的，比如说这个雷击火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这个山上的石头掉到下边的石头，以前有过这个火连石那种，哎，它有可能就引起一些周围的干燥的一些植被的
0: 火，有还有这么寸的事儿。
2: 当时是我带着队伍去参与这一次的灭火，参与这个行动了，它掉到下边，下边也有石头，但是它就能引起了火呀，最后导致这个火灾的。
0: 哦，就上面的掉下来了，正常的这种坠落，
2: 对对，
0: 然后一打砸到底下了，啪就溅出了这个火花，
2: 火星，火花，
0: 因为底下是一个您说什么打石火是吧？
2: 火连石，石头一打，然后把那个干草点火嘛，就像钻木取火那种类似，但是后来经过专家研判，哎，确实是因为那个地方还产火连石，以前当地的百姓了解，
0: 这防不胜防，
2: 也是专家研判的吧，也很少见的。我反正从事这个灭火业这么多次，这么多年，但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巡查巡护的一线呀，还是发现一些隐忧的。咱们这个进了山以后，有的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抽完烟以后随手扔个烟头，就有可能引燃路边的这个这些干草或者是杂草，有的是咱们绿这个自己种的还好，如果是野草更干，因为以前咱们这一块做过实验，这个烟头的一扔了以后啊，它这个外表的温度能达到200到300度，但是它核心那个部位那个就是中心点那块能达到700到800度，
0: 哇，那什么都能烧着，它一旦的温度和风一达到它就又开始明烧了啊。
2: 对，都有暗火变成明火。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在

0: 寻呼的过程中啊，还有一个诱发的因素，就是咱们靠近山区和浅山区的老百姓这个烧荒。他想着一看，又烧了能当肥料，但是又减少了垃圾了，也挺方便。这个是还是有很大的隐患的。这几次有这种小火情啊，个人遇到的啊，有两次是烧荒瘾。应该是3月20几号掂了一桶水根本控制不住，所以说会引起后患。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是一个是加强靠前力量前置进行巡护，还有一个就是真正如果要造成了灾害以后啊，个人还是要受到惩罚的，轻则就是警告教育批评教育，如果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这个面临这个行政拘留，应该是城市消防呢过去给处置这个事儿。我了解到的是被行政，有一个是被行政拘留12天，这都是咱们身边的教训，希望引起咱们听众广大市民朋友，城市消防管的是家火，甚至城市
1: 家火啊，
0: 哎，
1: 对，
0: 城市那个公共区域的一些火灾，但是我们主要是进山入林的那种。
1: 就在最近，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这几年咱们国家呢森林火灾的一些起数和统计。到了去年，这最新的数字出来了，全国呢共发生森林火灾328起，但是呢低谷黑龙江、广西、云南，而且呢因为人共发生了草原火灾15起，主要呢集中在内蒙古，因为草原火灾呢死亡1人。所以呢总体来看，您看去年咱们国家的森林草原的火灾的起数那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啊，非常低。这既和这两年咱们国家在森林方面投入的科技力量、投入的人力和精力有关，同时呢我觉得哈，也和咱们每一位公民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有关。您就是投入再多的无人机，投入再多的侦查的这个科技力量，投入啊高倍的望远镜，您这种火也只能是发现，但是呢只有每一个人的安全行为才能够呢真正的啊在根儿上降低这个森林火灾、草原火灾。但是呢有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发生了之后那不仅得灭，得计算这个损失，得有很多人啊可能呢生活就会受到影响。最重要的是这肇事人他得找出来呀，肇事人找出来之后他得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啊。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我电话采访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法学博士李阳律师，他给咱们说说啊这和山林火灾有关的一些罪名和法律的惩处。
2: 放火罪呢是指以故意放火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那么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呢，放火罪分为2个档次，如果还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是3到10年有期徒刑，如果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是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严重可以到死刑。那么失火罪呢，指的是因为过失引起火灾危害了公共安全的犯罪。放火罪和失火罪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在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一个是故意放火，一个呢是过失导致火灾的产生。因为失火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所以我们是设定了一定的门槛的，也就是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危险程度，那么这个失火罪才能成立。我们按照现在的规定的话，如果过失引起火灾，那你最起码要造成或者说1人以上死亡，或者3个人以上重伤，或者说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损失超过50万，或者说造成了连续10家以上的家庭财产受到损失，达到了一定面积的过火面积的林木被烧毁，刑法上才要求说这个人承担失火罪的刑事责任。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通常是不按照犯罪来评价的。
1: 那咱们来听听啊，李阳律师呢给咱们说说，因为刚才呢您看97这个森林和草原的火灾呢它都是人为，但您说啊这个成年人他主动去纵火，或者说明明知道抽烟啊这个行为呢在山林和草原是不允许，他还非要抽，人家把他制止了他还要抽，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有，但是呢不是特别的多，有的呢是孩子玩火他造成的。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啊，那孩子玩火小孩不懂事儿啊，那引发火灾是不是就不算数了呢？那咱们还是来听李阳律师的分析。
2: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刑法中所说的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的问题。那么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是要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话，那么他犯到了放火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不满14周岁这个罪名的话，通常来说是不承担刑事责任，不达到14周岁作为未成年

0: 年人不承担少管罪的刑事责任，但是他的监护人当然要承担相关的因为监管不力所造成的相关的民事损害的赔偿责任。没有达到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目前刑法上规定的只是说责令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有一条叫做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但是没有在细化的规定了。少管所就是我们所说的未成年犯 如果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话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说的未成年犯监狱，他如果说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话，是不存在到少管所去的问题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一般是说未成年人判缓刑，那么在缓刑考验期内社区矫正，这个要看说他在这个整个行为产生的后果中承担的责任的比例。如果说整个的这个危害的后果都是由这个孩子的这种放火 或者失火行为所造成的，那么他就应该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是多因一果的这种情况，那么法院会根据多因一果对责任的比例进行划分。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未成年人，他可能没有认识到，如果说一旦这种点火的方式火灾， 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可能包括社会、包括学校，要加强公民和未成年人进行这方面的普法的教育和宣传，让大家知道不要随意的玩火，尤其是在一些易燃易爆的这个场所，或者是在公共场所，你可能觉得说我无所谓，我只是拿一个打火机点着玩一玩火，但是你一旦失手引起火灾，那么可能要承担的损失往往要超过你能够想象的范围。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 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眼下这进入了一年当中非常关键的森林草原的火灾的高发期了。即便是现在科技发展水平这么先进，有四类火灾仍然是世界级的难灭的火灾：化学危险品火灾、 地下火灾、高层建筑的火灾和森林草原的火灾。森林草原的火灾特别难灭，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森林草原的火灾它也不像这个高层火灾啊，它有点这个拔火筒的效应，而且呢人太多了，人得疏散啊，人命关天。虽然呢总体来说啊，森林火灾本身它的财产损失大，人员伤亡不大，但是 为了灭森林火灾，有些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您不能远远的灭呀，您就是空中洒水、树底下的火，那得人去灭，而且得近距离去灭呀。那森林火灾为什么这么难灭？它分哪几类？那咱们还是来听郭长征支队长的介绍。
2: 野火它在山里边，你走进去都很难呀。我参加这两次，那个距离我从我们下山打火呢，光就是接近火场，我们行业属于叫接近火场。接近火场过程中，你看一般那个山里边都是山区道路嘛，
3: 你还得开路吧？
2: 不，这个当时这个路还不用开，因为它有那个我们借助那个河谷，然后能靠近那个山下边。但是这个火有一个特点呢，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悬崖火。悬崖火是什么？你看着你够不着，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今年啊绳索攀爬，我们以前打火的很少用这种，你不用这种你怎么办？高度太高了。 还有一个，他那地方那个时候还上了冻呢。让我们用的高压吸水壶啊，还有电动水枪呀，那个海拔应该是700-630米。我当时定位了一下，当时我们还是晚上，这是接近火场，就距离这么远，那个坡度啊，不是78，基本上接近90度。我们上去的时候是拿着绳子，找几个人先攀爬上去辛苦，然后他放绳子下来。然后这个这是接近火场，但是他那个火的危险性不大，就是不好打，够不着，就刚才说为什么不好打呀？这就是
3: 距离远，
2: 还有一个山坡度大，
3: 山坡度大，
2: 很难靠近，还有一个悬崖，或者是很典型的一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看守火场，看守完火场没问题的，第二天，第二天得移交，
3: 担心有复燃的地方，
2: 对，看这个火灾的情况的严重性。果的大一，环境比较恶劣，
3: 太特殊了，
2: 这就是说跟城市消防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打家伙可能危险性啊，巨不，很小一个地方，比我们可能还面临危险大。我们呢，就是面临 不可控因素，风力啊，气温的变化呀，还是山峰的了，还有一个晚上的天寒地冻，我们
3: 作战的时间长，
2: 对对，持续的时间。

0: 间长一点。
1: 是啊，哎，那郭队，您刚才给我们讲啊，说您呢走了7公里哈，这山路就是再沿着这个溪水这个溪道上去，这7公里大概得走多长时间啊？
0: 2.5小时，我们当时是用了2.5小时过去的，6点多没吃晚饭，因为接到火警以后啊，就你得去迅速，来不及吃晚饭，然后就过去了。到了那以后，然后
1: 那儿也没晚饭，估计
0: 那当时都在救火。我们吃到的饭的时候是凌晨1点钟，
1: 到了火场的边缘，然后是不是就像我们看电影里面看的扑扑打打呀什么的，是这样吗？
0: 那倒不是，他那个他下边有那种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它掉下来我们处理掉了，上面高的，然后当时就等着他，或者是他就是把他那个想办法，有时候爬到上面给他倒倒，然后下来以后再用水给他浇灭他。另外一个咱可以说一说，那个也是去年那个火是也很有典型性，沟谷火，当时的原因引起的就是祭祀用火，当时是有两个60-70岁的老年人祭祀时候，他们觉得能控制，但是当时
1: 一风一俗难呐。
0: 哎呀，年轻人专门管得好，咱们的手机啊，刷个抖音啊，看啥都有这种说法危害。年轻人接受起来容易，哎，真是这个老年人呐、啊，他也不看智能手机。我在那儿，我们有时候巡护的时候，年轻人就是不让他写，儿子。媳妇就说不让他点，哎，老年人就不行了。那个刚好那个点呢是护林员回家吃饭，故意躲一下，点点水车，就是有这个情况。这是我后来了解到的。这个火这一块打这个火，当时危险在哪儿呢？宣火危险性不大，但是就是很难打，就是够不着，看得见够不着。刚才咱说那个，我们走7-8公里，并且它那个危险性不大，然后就没有采用很辛苦接几公里那个溢水灭火。延庆这一块就是溢水灭火，他们溢水灭火，我们这边溢水灭火，但是在这个溢水灭火的危险性，他那个火呀是烧到山谷里边的，人一看不敢去山谷，山谷里我们他那个火容易人进去可能出不来，有危险性。还有一个那个山峰比较来，我们当时亲身经历的这个那个火，它是卷的蛇，山峰比较大的时候卷的蛇，我感觉得有十几米过来以后还有那个灰尘，我们当时就这种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种一开始有苗头，风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打了。我们作为这个打火队员讲上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为什么？你看咱们虽然有火情，没有什么危险，没有这个队员，作为指挥员来讲，首先第一位的，尤其是咱一线指挥员，必须根据现场的态势决定进还是退。那是我们当时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听到风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有观察员呢，专门就是不打火在旁边观察形势的。哎，他也说对讲机得过来，这不行了啊，郭队这一块这个风大了，咱得往后撤了。然后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我就下个命令撤，往后撤，然后等火力有力，地那个气候条件合适了，咱再撤。
2: 应急时刻，
1: 记得在节目当中。来自消防救援支队的分队长和副站长也给大伙儿叮咛啊，说呢，大伙儿如果现在呢一进山，您在山口处，您就能听到消防官兵的小喇叭。这小喇叭呢，主要呢就给您说这个注意事项，时不准。就比如说啊，不能带火种进山。有的人啊就特别的自觉，一看啊，连自己的打火机都直接掏出来放在宣传栏的这个收纳箱了。第二呢，就是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我特别多说一句哈，连自热饭大家都不要带。为什么呢？因为自热饭您那个自热包您吃完了肯定是要扔的，有的呢这个林叶的覆盖的比较厚的地方啊，容易自燃，加热包扔到那儿，那更是增加了温度了，容易引起啊这个树下的落叶的这个自燃。这是第三不准了。第四不准，不能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第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第六，不准烧荒烧田埂草。第七，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第八，不准乘车的时候往外扔烟头。第九，不能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第十，不能让老弱病残孕去参与扑火抢险。那眼下呢，依然是咱们最好的一段到山里去遛弯散步爬山赏景的好时候了。咱们去的时候啊，咱们带上自己的好心情，不带不利于消防安全的物品。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结合呢近期大家的出行爬山的需求，119指挥中心高级工程师他的消防安全的提示。
3: 目前现在天气很晴好，进入山区游玩赏秋的群众

0: 明显的增多了，人流车流聚集啊，露营啊、野餐等野外活动的增多，特别是咱们这几天啊，大风天气也比较多，山区的枯枝落叶也有相对的堆积，容易出现意外起火的事故。请咱们广大的市民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野外的防火安全，避免出现违规用火、吸烟等不文明的行为，严防发生火灾事故。同时啊，咱们在山区游玩的时候，选择正规的景区，尽量在白天能见度好的时候爬山。一些野山啊，山势比较陡峭，地形复杂，手机信号也容易出现盲区。咱们盲目的爬山，特别是夜间，容易出现危险被困和失联失温的情况。请大家爬山欣赏风景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防止意外的跌落和摔倒，出现受伤的情况。
1: 村庄啊，住户那也有啊，这野火呢，它还会导致一些化学物质影响到饮用水，径流会把有害的物质直接排入地下水和水库之中。您想想，再加上 PM2.5 的污染，在灭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生活环境的变迁影响和灭火救援工作本身的危害没造成的，咱们每一个人咱们都管好自己的行为。去年咱们全国的森林火灾那降低了一半啊，由700多变成了300多，既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也有每一位公民朋友的消防安全意识、应急安全意识的提高带来的好转。那也希望今年咱们每个人啊，都在参与山林的过程当中，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旅游，踏踏实实的回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项重要命令，足以对人民军队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从这时起，创立整整10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有了南京政府认可的身份，给养也有了基本的保障，为集中精力抗日打下了基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来龙去脉。当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由于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弹药粮食非常缺乏。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的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自1937年2月起，初步统计，南京政府每月拨付给红军的经费不低于30万元。1937年4月4号，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西安行营答应拨10辆载重汽车给红军运送粮食，所需汽油由他们负责，日内先给数量。4月7号，周恩来回电中强调，红军以后全都用现金买粮，不得募捐。其实，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一事，早在1937年春国共谈判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提出。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于1937年2月至8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谈判，其中一些细节鲜为人知，甚至充满了戏剧性。1937年的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共关于举国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其中四点保证的第二点便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谈判中，双方首次对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接触。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军、师、旅、团。具体计划编四个军、十二个师、36个旅。四个军的军长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贺、刘、徐都是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林彪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则说，委员长根据抗战的需要再三考虑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15000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要谈拢，因此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的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做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做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24个团，共计70000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可以看出，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是留足了余地，按每个师10000人计算，不算各军和总部直属队，这十二个师也要120000人，而当时在陕北的红军满打满算也就70000人，还差着50000人呢。所以后来提出的四个师，共代表团再次接到毛泽东的指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蒋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周恩来等人也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再回到西安事变前的态度，只要他们同意改编，我们就胜利了。具体编制及兵力的问题，今后我们会想办法发展，老是纠缠在编制兵力的数量问题上也不是办法，拖长了时间，错过了发展时机，对我方的损失更大。中共方面于是做出了让步。1937年的3月8号，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红军编三个师，史称三八协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将近一个月的谈判情况与结果写成总结性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共5条，其中第三条的内容是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即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45000人，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就在三八协议草签之际，突然节外生枝，蒋介石派其心腹13太保之一的贺中涵前来指导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最新旨意，三八协议根本通不过，因为蒋介石仍然坚持只给红军两个师的编制，而且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两个师的军官全都由南京方面重新安排，
这样谈判

再次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要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面谈。3月20号，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次谈判，蒋介石做出了妥协，同意红45000人，师以上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介石委派。1937年的6月，周恩来再次应邀赴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张冲、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在谈到红军改编一事的时候，蒋介石虽然答应给辐射总指挥部，各师副职由国民党委派，可以在团以上部队设政治训练处，简称政训处，负责政治工作。师上面的政训处由蒋介石的13太保之一特务头子康泽任主任，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简而言之，这是要控制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统一战线的独立性。蒋介石的这个方案遭到了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红军改编的事情再次搁浅。6月19号，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致电蒋介石，坚持要求3个师以上设指挥部，朱德为指挥人。蒋介石复电坚持原则，即只能设政训处指挥军队，朱德需出洋，否则7月断绝给养供应，红军面临断粮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对蒋介石复电的对策是，如争取不到上述条件，红军即自行改编，准备7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6月25号给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中说，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1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000人，每师以编制14000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2旅2团100人，其他编入师的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人，保卫队在内。红军改编是大势所趋，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宜早不宜迟。中共中央准备最迟在1937年8月1号自行宣布红军改编，国民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红军改编不能再等了。但是不久，形势发生了骤变。1937年77事变和813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形势所迫，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达成协议。8月中旬，何应钦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就红军部队改编问题正式宣布，用现在115师、120师、129师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所谓的主官亦改名换姓，是国民党忌惮红军将领的威名，想让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和各师正副师长用化名，如朱蹭碑总指挥。

0: 这些化名实际上并未使用。
1: 对，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7年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国民党军队自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陆军师有大中小3种编制，即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甲种师辖3旅9团，乙种师辖3旅6团，丙种师辖2旅4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般都是甲种师，而其他派系的部队都是乙种师或丙种师。国民党只给红军3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军的数量，可谓煞费苦心。115师、120师、129师这3个师的番号，原来都是东北军的。115师属67军，120师属57军，129师属53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17个步兵师整编为10个，这3个师都被找借口裁掉了，番号撤销。据说这3个番号重新启用，给八路军使用，是时任财政部长何应钦的安排。8月25号，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旅、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很快的任命，并于9月16号正式公布。8月25号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沙。1937年的9月1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八路军总部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号，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的退，但此后仍习惯地称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规模，而红军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也想尽办法在编制上做文章。这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明争暗斗。红军改编之前，在陕北的红军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辖第1军团、15军团、2.4万人，红二方面军辖第2军团、第6军团、1.15万人，红四方面军辖第4军、31军、1.48万人。陕北红军包括27军、28军、29军、30军、独立第1师、独立第2师、74师等1.4万。红军前敌总指挥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10000人，共计74400。国民党只给了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一个员额就意味着一份军饷，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提供了45000份军饷，那还多出来将近30000人。即便精简掉老弱病残几千人，还有20000多人没有着落，这怎么办呢？只能从八路军编制之外来想办法。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中共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队和民团，人数9000到9500人，不在八路军的编制之。 1937年的7月28号，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变、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3个师40,000人，另地方10,000人，设立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按照这一设想，可以解决5.5万红军的。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国民党否定。这样，原来打算以保安部队名义留存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纳入八路军的以下的对策：第一，每个师增设一个团。按照国民党政府给的编制，八路军每师下辖2旅4团，全军共3师6旅12团。八路军改编时，每个师又增设了一个团，115师为独立团，120师和129师为教导团。这三个团解决了好几千人的整，但是这三个团国民党政府是不予承认的。开国上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的8月底，他率刚刚改编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检查站的排查，国民党给的八路军编制序列里115师不设独立团，因此肯定不会放行。于是杨成武找到了686团的团长李天佑来商量，把独立团的人全都编入了686团，因为686团是正式编制，属于115师343旅，这样才过了黄。第二，是在师直属部队中做文章。根据国民革命军编制，八路军每个师直属队编有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也称特种。按说一个营下辖几个连，也就是几百人，八路军的这些特种兵营可都不是，都是团的架子。据开国少将王兆相回忆，他任师长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工兵营，主官不是工兵营的营长，而是工兵营主任。这个工兵营下面还有3个营，一共1400人，其他的一些直属部队的编制也是类似，比如红27军改编为120师辎营，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120师特务营，也就是营下有3个营，这实际上是团的编。这样，陕北红军大部分编入八路军3个师的直属队，但习惯上仍称部队原来的番号第一等。工兵营、辎重营，那只是说给国民党的。不久，原陕北红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1至第7团。因此，八路军改编完毕，按编制上报的人数是4.5万人，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因为改编之前7.44万人，绝大多数都编入了八路军，实际的数量应该在6万人以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蒋介石于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做出总的检讨。他归纳了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的原因，共4条，其中列为第二条的，就是所谓1937年收编共军，养虎成患。蒋介石对此懊恼不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9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国内左宗棠研究领军人物徐志平所著《教子也烦恼》，左宗棠的23封家书。对于左宗棠，我们学过历史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是近些年来曾国藩的家书甚是火热，以至于在我们的心中渐渐地忽略了左宗棠这位开疆扩土的名臣，他在教育子女上的成功。不管是世俗上的还是精神领域上的，左宗棠的子女都表现优秀，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家族势力的缘由。殊不知那时候的考试也不分亲疏，有才学的士人都得经历国家的考试才行。对于左宗棠自己来说，功成名就的路上也是充满着荆棘。少年时期的左宗棠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少年，他出身平凡，性格倔强，且顽劣偏激，按理说这样的人不会有大的成就，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贺西陵是当时的一代名师，正是他发掘到了左宗棠的才华，他对左宗棠展开了耐心的引领教化。这背后的教育理念说来也不复杂，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尊重文化，敬畏未知，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左宗棠做到了。他每天三省吾身，不断地修正自己。在他25岁那年，他也成为了一名老师。本来按照人生的境遇来说，至此也算是万幸，可左宗棠实在是一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之人。40岁正式开启仕途，50岁火速升职，直到66岁拜相封侯。此等荣光到底为何？这奥秘。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7: 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8: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小宝爸，该你了。
10: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8: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1: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8: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8: 这个厉害了啊！
1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3: 是啊是啊，你呢？
8: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5: 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学员采访慕田峪长城，体验传统文化活动；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完工，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举办；乔德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在玫瑰湖举办，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我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实现科创办事不出园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近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4个国家的34名自媒体意见领袖来到中国开展交流学习。10月11日，巴西、洪都拉斯等22个国家的30名培训班学员走进慕田峪长城，沉浸式了解长城历史，领略壮美自然风光，同时亲身体验中国武术等传统文化活动。秋日的慕田峪长城壮阔绵延，来自巴西的自媒体达人梅丽莎·门德斯·费尔南德斯正在现场录制。她结合现场学习到的长城排水沟辨识关内关外、明代长城开放段总长等文史知识点，将长城背后的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作为深耕中国主题的内容创作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者，梅丽莎自2023年起围绕中国历史、发展政策等题材创作短视频，收获大量海外粉丝。这是她首次来华，也是第一次登上慕田峪长城。
17: Depois de visitar a Grande Muralha da China pela primeira vez, eu fiquei muito encantada. É um símbolo da China, né? Carrega muita história, muito ataque. E eu acho que isso é uma mensagem muito bonita, muito importante que a China carrega ao longo dos anos, que é um país muito soberano e um país que protege o seu povo.
16: 长城厚重的历史底蕴令众多学员心生触动，武术展演同样引人驻足。14号平台上，展演人员两两对打攻击，水袖婉转起落，学员们举起手机记录长城上这道人文风景。体验过程中，学员

0: 们逐一上手体验太极扇等传统武术器械，跟着展演人员学习武术动作，姿态沉稳，招式舒展，切身感受传统武术的章法与底蕴。
1: Bueno, estoy encantado desde el primer paso que he dado acá para subir a la muralla de China y esa experiencia con el Kung Fu fue maravillosa, aprendiendo de la cultura y sobre todo aprendiendo rápido. Sí, claro, tengo la idea de poderles compartir blogs, tips y sobre todo poderles brindar una guía de lo que deben de traer acá, cómo deben vestirse para disfrutar de toda la experiencia y sobre todo los esenciales que deben traer para disfrutar de la muralla china, del Kung Fu y de la cultura china.
0: 据了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自2023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本次参训学员涵盖生活、喜剧、旅行等各领域头部自媒体创作者。
2: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近日，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顺利完工，焕然一新的道路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环湖北路紧邻怀柔水库，起点为怀柔二中路口，终点至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为双向两车道沥青景观道路，总长 1.518 公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通勤上学的必经之路，更是居民散步慢跑骑行的热门路线。此次养护工作完成8600平米路面的洗刨及沥青混凝土摊铺施工，治理龟裂、磨损、平整度不足等病害，提高路面强度，行车与步行舒适度显著改善。同步施划道路边缘线、横向减速标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识，引导人车有序通行。如今平整崭新的沥青道路在林木间蜿蜒向前，两侧浓荫环抱，穿行期间体验感显著提升。
3: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
4: 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亮净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划船的体验特别好，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2: 考虑到周边学校集中，平日施工不仅影响市民出行，产生的噪音还会影响学生学习，养护工作特意抢抓假期窗口期组织施工，仅用11假期4天就完成全部作业，确保返校后通行顺畅。下一步，怀柔公路分局将强化日常巡查与普通公路养护，常态化开展路面病害及标线模糊刻画处置，保障道路安全通畅。
5: 本台消息，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10月11日在怀举办。作为本届国潮文化暨金秋配套打造国潮设计文化体验板块，以专业体育赛事为载体，探索竞技体育与传统射艺文化融合的创新表达，在赛事场景中挖掘国风文化内涵。赛场上，来自各地的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搭箭、拉弓、瞄准、撒放动作一气呵成。比赛成人组设男子组、女子组，分设反曲弓、复合弓、光弓、传统弓四大弓种，各工种分别设置10米、18米、30米竞赛距离。各项目竞赛分为室外个人排位赛、淘汰赛及决赛，其中反曲弓、光弓、传统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局胜制，复合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环胜制。一组射箭俱乐部主理人鲁飞：
6: 这四个组别是就是大家玩法是不一样的，传统弓的话基本上属于我们就是最传统的这种弓种的样式，它是只有弓连箭台也没有，它就所以说它是这四个弓种中最难的。反曲弓的话是大家也知道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配件是最全的。光弓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没有就是拆了一些配件的反曲弓，复合弓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准。
5: 打造国潮射艺文化体验板块向市民群众开放，体验板块紧扣社里社艺核心，形成一条观学玩的国潮社艺文化体验动线，与赛场传统工赛事形成联动呼应。

0: 在传统设立文化展示区，群众借助展板与传统工仿古建器实物，了解设立发展脉络，感悟设艺观德的设艺内核。在传统民俗互动体验区，群众可体验投壶射箭项目。在国风主题场景打卡区，群众可身穿国风服饰拍照打卡。中国的文化底蕴还是很深的，多了解我觉得对下一代的培养还是有好处的。
1: 是知识也了解到了，也有体验感，也很好。本次国潮设艺大赛
2: 是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 文体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今年以来，国潮文化季以长城文化为魂，山水生态为基，国潮创新为核，持续推动国潮元素与非遗、体育、美育等领域融合，先后落地珠算非遗美育大会、长城主题书画创作、国潮主题诗集等多项活动， 不断拓展国风文化传播场景，打造富有怀柔特色的国潮文旅生态。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乔资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
3: 10月11号在玫瑰湖鲨鱼口水库举办，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南开大学龙舟队、 北京TBT 龙舟俱乐部等10支队伍同台竞技，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 赛场山水相映，风光秀美，清澈的玫瑰湖水面上，四支龙舟整装待发，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随着发令枪响，龙舟破浪疾驰，选手们跟随鼓点挥将击水，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铿锵鼓点，选手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充分展现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本次比赛为直到200米竞速赛，设置4条赛道，10支参赛队伍通过抽签确定分组及赛道，采用计时赛制，开展2轮预赛、1轮决赛的激烈角逐。北京TBT
4: 龙舟俱乐部参赛选手翟庆斌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
5: 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南开大学龙舟队参赛选手熊子帆：“
3: 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澈，然后拉桨的时候感觉会稍微轻一点，没什么风平浪静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划船的体验特别好，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5: 经过激烈比拼，南开大学龙舟队一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据了解，本次赛事依托乔资镇玫瑰谷特色文旅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将传统农林全域文旅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传承。
6: 这一次龙舟赛事呢，主要就是为擦亮品牌，一方面呢也是以体育赛事作为这个流量的入口，聚集我们本地的市民和外地游客的人气，带动我们片区整体的餐饮啊、游乐啊、文创这些多元的业态的消费，激活我们文旅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呢，也是以文体赋能文旅，用我们传统民俗为玫瑰谷片区整体的山水风光注入活力和文化底蕴，塑造生态加文化加体育加休闲的全新的文旅 IP，
2: 进一步提升我们玫瑰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怀柔科学城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核心主平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地。针对科创主体办事路途远、部门业务割裂、供需匹配不准等难题，怀柔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的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 把政务窗口搬进园区，实现科创企业、科研人才办事不出园区。政务服务驿站扎根科学城核心区， 打造15分钟步行政务服务圈， 下沉19个区级部门政务资源， 设置综合窗口与科创人才专属坐席，围绕人才引进、企业开办、成果转化搭建30类科创特色场景， 60余项高频事项一站受理， 当场办结， 1700余项事项全程网办。平台搭载全市首个云宗窗远程系统和大模型

0: 智能问答支持库依托金钥匙专员队伍提供全周期帮办代办，配备双语专员服务外籍人才，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签证等事项可全程代办。驿站还配套科创交流空间、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项目路演、推动政务服务从单向审批转向双向赋能。 截至2026年6月，驿站已服务300多家科创企业， 2000多名科研人才，服务好评率超98%， 企业办事跑动距离从20公里缩减至1公里以内， 办事时限平均压缩60%以上。 政务服务下沉创新一线，持续为怀柔科技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唐河口镇消息， 金秋送爽，岁岁重阳，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怀柔区妇联近日联合爱心企业家代表走进唐河口镇敬老院，开展重阳节节前慰问，为老人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慰问人员与院内老人亲切老家常，仔细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和日常作息，认真倾听老人的想法与需求，叮嘱老人放宽心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慰问组还详细了解了敬老院运营管理、养老保障、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情况，查看老人日常照料、陪护及文体活动开展情况， 对敬老院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心做好养老服务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本次慰问中，爱心企业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送来蛋糕、面粉等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营造出辖区敬老向善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下一步，汤科口镇将持续关注老年人急难筹盼，精准对接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敬老慰问、暖心帮扶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涵养养老尊老的文明新风。
0: 宝山镇消息，宝山镇立足本地实际，坚持宝山三宝、守宝在人理念，打造新山民党建品牌，构建党建引领、双企引智、五为赋能、共建共兴工作体系，推行身份再成、建功保山、柔性引才模式，推动资源服务下沉深山，红色领航铸魂，筑实党建根基。 宝山镇联动高校人才升级镇级党校，建成区级沉浸式实训基地， 联合12所高校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深挖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红色资源，丰富研学路线，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明相风。蓝色拒止攻坚，破解发展难题，以市区选派第一书记作为新山民骨干，搭建城乡人才交流平台，实行揭榜挂帅机制， 累计走访群众1249户，攻克师资金325万元， 实现薄弱村帮扶全覆盖，落地特色种植、采摘节庆项目， 开发49个就业岗位， 带动村民增收47.5万元。 金色新农赋能，做强特色产业， 依托市农林科学院科技小院引进优良品种，培育五彩早稻等特色农产品， 科字号春播玉米创下区域近30年单产新高， 带动5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 宝山卫道善年节走出大山，吸引市民3万多人次， 农产品增收500多万元， 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绿色善治提质，完善便民服务， 创新推出流动电力驿站、乡村金融便利店、流动超市等服务载体， 覆盖全镇84个自然族480余次。 橙色暖户兜底，守护民生福祉， 建成区域性中央厨房， 解决重度残疾人就餐需求， 组建流动家庭医生队伍， 为失能老人上门诊疗， 代办社保养老业务，打通山区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1: 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

0: 和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在辖区高校、中小学托育托幼机构及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教学环境与饮用水安全专项抽查检测。本次专项行动共覆盖辖区21家机构，采取现场监督核查，同步推进两项重点性检测现场。工作人员运用专业设备，实地测量教室桌面照度、黑板照度、采光照明均匀度、课桌椅适配情况等指标，同时检查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落实情况，查看重点场所通风消杀台障、学生因病缺勤追踪记录。现场指导单位优化照明布置，减少学生用眼疲劳。 饮用水安全检查实行分类监管，针对自建集中供水单位，重点查看水源防护和消毒设施运行状态。对于管道直饮水系统，逐项核查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材料以及滤芯更换记录。工作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按规范送检，检测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消毒剂余量等关键项目，保障水质检测数据真实准确。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单位存在水质运维台障不全、教室照明布设不规范等问题。卫生监督员当场出具卫生指导意见，划定整改标准和完成实践，建立复查跟踪机制，推动各类安全隐患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盯校园健康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卫生监督抽检，守护广大青少年学习环境健康安全。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首情歌的背后，每一位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漫过，这颗糖果便在指尖折射出千道七彩红光，其纯白质地却丝毫未减。这般纯粹温婉的光色之美，在这纷繁奔突的世间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当城市被冰冷的物欲法则浇筑成铁石心灵时，人心也逐渐披上硬壳，隔绝了彼此的温度与善意相符。我们不敢再以天真示人，甚至连感动亦羞于流露。我们本都可以是一颗玻璃糖，哪怕注定易碎，也要映照人间一点真实光色。即便可能消融，却又在某双孤独掌心里留下刹那温存印痕。这糖果般的澄澈心思，或许就是世界尚存温柔的凭证。

那风铃在窗外不吵闹的摇曳，低语般诉说的不是悲伤，而是遗憾被稀释在时间里，化作了一种柔光的惘然。它让我们直面那段青春最独特的美，未完成的交集里，灵魂触碰的永恒悸动，竟未磨损分毫。最深沉的回响，本就沉溺于未出口的话语中。风的温柔翻动书页，那些藏在作业夹层中未达终点的纸条，连同当时未敢凝望的浅笑，此刻已结晶为无声的诗行。于是遗憾本身被风揉进温润的记忆之光，我们终于学会携着这微风启程。无声胜有声，正是青春不朽的密码。微风悄悄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蓝天轻额头，星空落窗旧，发梢吻微风。每一帧轻盈的意象，都是微小的收集的春天画作，那句比冰淇淋还甜的稚嫩告白，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官神经。爱不是璀璨烟火，而是牵着手的散步微汗，对视时的呼吸交融。当世界狂奔着追求惊天动地，这首歌蹲下来抚摸大地新芽，让我看清被手机屏幕虚焦的生活里，始终有不凋的花朵在细微处尽情盛放。所有深情终将在柴米油盐中磨亮温柔微光。

简单的幸福恰似夏夜凉风，不关世事重负，不必计算房贷路程，只要风铃轻响，便知心意相通。但人海深阔，成年人终究失了赤脚踩着露水的爱情。车窗外流转不息的霓虹星辰，不过浮身一瞬。周杰伦清越的嗓音背后，隐约回荡的不全是甜蜜，那音色深处亦隐没了一丝清澈的叹息。红针之无可寻，星空下那背着爱悄悄旅行的梦想，虽如朝露，却为世上无数奔忙之心短暂撑起了一片透明轻盈的晴夜天穹。这温柔恰如那无知的少年之恋，美则美矣，但更像轻盈却难持的朝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如星火，经络是无尘而晶莹，它如粉色之雾，缓缓胀满视线，让思念在无声里变得立体又不可触弹。最纯粹柔润的心绪，常在清起前凝结，还未及吐露，变成了缭绕的烟雾。这无言之言，最贴近青春的体温，悸动似海雾升腾的时刻，正恰应那句无需言语的蜜语。此情并非激流拍岸的轰烈表白，乃是指尖相碰时，让光在掌心跳跃发烫的隐秘回响。

色浓稠如墨，窗内暖橘色的灯昏然晕开一角，轻轻道一声晚安，细雨悄悄盘旋于沉静里，如同静水流向心底那处小小的岛屿。一句晚安的低回重复中，更令人心悸的是那句你在烦恼什么吗，问话小心翼翼，不着催促痕迹，也并未要求回答。于是终于释然了，原来无人需是孤岛，窗外总有灯火一点，便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漫漫长夜。那被点亮的是心灵中不灭的归渡灯台。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乌云悄悄笼聚天地，眼角悬珠跌落掌心的那一刻，十七草唱的岂止是自然水痕循环，我的城市也在淋雨中，这句悄然道出了当代都市生存的共性。钢筋森林里彼此奔忙的孤影，恰如被细雨晕散的万千灯火，虽然独居斗室，却共同成一片诗种天幕。雨丝缠结心事如网，让每个撑伞者沉默的身影都成为隐喻。生活的重压如雨无形，最终却渗透入精神的缝隙，湿透的衣袖一成风景。

悬于车窗外的一抹绿痕，晚风中膨胀的青涩梦想，汽水中来不及收敛的泡沫，被蝉鸣浸透过的时光段落，它们分明都已沉落在逝水彼方，却又在旋律拂过之际清晰复活。原来当时以为永不止歇的聒噪蝉鸣，汗水与少年心气的热浪，悬在心头的尚未送出的信笺，乃至某时在路口不明去向的茫然执着，都静默凝成琥珀，悬于回忆之头。这句歌词里没有沉溺哀伤的意思，纵使再明亮的夏也要远去，但那些回不去的光影斑驳，本就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底片，在悠长的岁月里依然能泛着柔润的光，默默将往昔的足音烙印于心，要我们回望时带笑。我们终究要学着向流泻的阳光挥手告别，向着更广阔的未知走去，那些早已化为星辰的夏夜碎片，就会一路随行，映着来路的光芒。在这

0: 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关于著名作家余华，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人物，随着这些作品在美、英、法、意、日、韩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版，近年来余华频繁地受邀到世界各国参与演讲和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开启了与世界文坛的交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书正是他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杂文结集，这也是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时隔多年余华的又一部全新作品。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颇有深意的书名一看就觉得很有故事。可不，这个书名真的来源于一个故事。这个书名源自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纪念馆有一处国际艺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令他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在余华看来，

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余华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余华说，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的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时，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他鼓励父亲把那段经历说出来，父亲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地说了起来，现场设置的人哭成一片。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那个人说了一个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到七时，举起手枪对准着这第七，父亲悄悄把他拉到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还不到十岁。而在这个故事背后，更多的是关于人，关于人性的思考。书中余华充满睿智又真诚，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创作心得。余华生动回忆了他和福贵、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遇，也讲述了走访世界时和勇敢的波兰农民和意大利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些对人性宽广与丰富的探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而命运无常中凝练出的一个个故事，也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书中所收录的23篇文章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余华创作经验而延伸，比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你家房子上 CNN 新闻了，这篇则是他2018年初在维舍格勒获颁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安奇文学奖的致辞。好了，时间的关系，节目的上半时段关于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会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拥挤的城市待久了，常常幻想着能有一间置身在山林中的小屋，可以日日看着日早东升，月落西山，与山野为邻，与天籁为亲，那将是何等惬意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读作者李乐薇的一篇文章《我的空中楼阁》。山如煤袋，小屋恰似煤烧的炙一点。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点点缀。

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燕，是单纯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山上有一片纯绿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清健或挺拔，苗条和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别致出色，乃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的绿的背景。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一些树的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的翘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栖于枝头，轻灵而自由。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行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始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驰怀。这个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例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凝谧。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的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性，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倒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
山路和山坡不便于行车。然而

便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站。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的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过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作空中走廊。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作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夜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飘渺。小屋迷于雾湿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之设计和其他的装饰。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都说世界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一凡觉得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先有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引领着我们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遇。愿我们时刻能用心感受，用心生活，用心行走。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进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彼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语，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

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山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

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学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贫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

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九十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睁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七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三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元，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碗。

0: 晚饭的钱，我会用一块钱买十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两三顿饭，等于我两三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静，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烧，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那年我27岁，

村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3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这就是我当时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2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3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3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

0: 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地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

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三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三本学院，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三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三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朋辈压力，母亲一度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设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

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跟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啊，当然作者了就是徐悲鸿。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

0: 老朋友，北京画院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周老师你好。
1: 朋友们好。
0: 说到徐悲鸿呢，他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其实咱们可以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徐悲鸿的一个履历哈。徐悲鸿呢，他小的时候呢是刻苦学画的，
1: 是的。
0: 后来呢留学法国学习西画，归国之后呢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呢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那1949年之后呢任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啊，
1: 是的，是的，
0: 也是
1: 我们的老校长，
0: 你的老校长，
1: 老院长，对，老院长，
0: 老校长，所以让这个学生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哈。与张叔齐、刘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
1: 曾经在南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0: 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0: 对，大家都知道徐悲鸿画马画得非常的好哈，
1: 是的，是的，
0: 历史意义的奔马啊，当时也是一幅献给毛泽东主席的，
1: 对，
0: 那另一幅呢？也是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对他的这个马那种腾空而起、四蹄生烟都是非常的感兴趣，同时呢也是印象深刻，
1: 是的。
0: 徐悲鸿的画，他画的马呀、不仅是外形逼真，而且呢神态雄健啊，给人以跃动的感觉，而他借马的形象所表达的这种情操和在艺术作品中所寄托的内涵也是鼓舞人心。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他的这本书啊，叫《为人生而艺术》啊，徐悲鸿自述，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徐悲鸿的故事，以及徐悲鸿跟他周边朋友的故事。因为徐悲鸿老师啊，他非常活跃啊，
1: 是的，
0: 这个结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1: 对，
0: 当然了，这一生当中呢也有这个对立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甚至呢公开在文章上哈针锋相对的。
1: 对，
0: 同时
1: 有一些争辩的一些
0: 有
1: 论坛上，
0: 有争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徐悲鸿。
1: 好的，
0: 我们先说一说徐悲鸿留学的那段日子吧。
1: 徐院长留学这段传奇是非常的让人感到跌宕起伏的一段传奇啊，因为其实我想了解徐悲鸿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徐悲鸿是出生于一个非常贫寒的一个人家啊，他在宜兴啊，在宜兴县里面一个镇子里面啊，一个河边，他的父亲啊叫做徐达章。他是一位乡村教书先生，也爱画画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这种艺术上的造诣的，因为他有几方印章，像半耕半读半渔樵，还有读书生你是武家啊，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的一些气质啊。那么好像那个徐悲鸿真的还是挺继承他父亲的这样性格上的一些特点的，例如像他挺爱读书的，然后他也挺有侠义心肠的，对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可是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那么徐悲鸿真的是在一个贫寒的这样的一个宜兴的人家里面啊长大的，所以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有机会去留学，特别是官费留学。因为当时即使是门第很高的或者说很有社会背景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话，所以官费留学都是这个名额是非常少的，
0: 对。
1: 可是竟然徐悲鸿啊，我觉得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两个人的留学经历都是很传奇的。第一个是徐悲鸿，那么徐悲鸿就是通过包括蔡元培先生还非常的赏识他啊，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可以去留学。另外一个就是林风眠，林风眠先生，对，他们是差不多一个时期的，然后也差不多同时出去留学的。那么林风眠先生是中了大奖，对，他是人生的一开始他就中了一个很大的奖，老天爷安排给他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他的家里面也很支持他，然后把这个就是他们的族长啊很支持他，然后把这个钱一直留到林风眠长大以后才让他去有这个钱来去留学。所以我们知道留学是需要不仅仅有钱，还要有背景啊，还要有很强的一个推荐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徐悲鸿先生他真的是还是很令我们感到敬佩的呀，因为他出生在那么贫寒的人家，他 一开始17岁的时候，他就到那个镇上去教书，到3个地方去教书，到处跑。然后后来15年的时候，夏天他就自己改名字叫黄。

0: 服，然后去了上海，结果呢还失业了。去了上海，本来想应征，结果失业。然后在上海的时候，看到哈同花园，哈同花园可能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了解上海的这个租界的历史哈，还很好玩的。然后去要人画一张画，那么黄宾虹去应聘，哎，他竟然真的应聘上了，那么就让他去画这样的画，然后得了一些润资啊，就这样。2017年的时候啊，得到机密的啊，就是说是。不是很公开的，成为了康有为的弟子，这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后来2017年的时候，徐悲鸿就是，写讲起，就是他们先希望到日本，然后等欧战结束以后再去那个欧洲啊。然后这是一段又浪漫又怎么说，就是非常突如其来的一个旅行吧。对于那个蒋碧薇女士，
1: 对，他就是，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他观摩了很多的古碑，然后呢，同时呢，获得了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这样一个资助。在日本，他饱览了很多佳品啊，很多珍品，也是感受到了日本画家他们的这种痴迷吧，在创作上的写实求真。所以这段时间他是遇到贵人了呀。
0: 对，他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日本首先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的一角啊，就是先去了一下东洋哈，然后后来，哎，他后来在日本可能，经济也比较拮据一点，然后后来回到了北平，然后租住在北平的方清巷的华林的一个先生家里面，然后。他在这段时间在北平，也是以他人生当中打开他的眼界的一个事情。那么，例如像他这个时候认识了罗英公，然后那个时候罗英公他是一个在教育界，还有在那个就是各界都比较神通广大的一个人。所以说，然后罗英公又把他介绍给了教育总长傅增湘，然后给他一个公费留欧的一个这样的名额啊，同时又见到了蔡元培。那么蔡元培为了他，专门在北大设立了画法研究会啊。当时他在北京就曾经住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与北平啊，那个时候叫北平，就是是有一段前缘的。
1: 在那段当导师期间，就是在北京，刚刚你说的画法研究会当导师期间，他其实结识了很多名人，包括梅兰芳。他应该还给梅兰芳画过画吧？
0: 对，他给梅兰芳画过他的像，然后他当时就是像陈砚秋啊、梅兰芳他们，相互之间都非常的熟悉，经常去看戏，在那个时候在北京看戏、看京剧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生活的一部分呀，
1: 那接下来就更为幸运的去法国留学了，对吧？那时候就开始学西画了，学油画，学素描，而且呢就游历了诸国，包括像今天咱们推荐这本《为人生而艺术》里面也有关于这个欧洲的游记，是吧？
0: 有的。我们必须要说，就是当时徐悲鸿先生他去欧洲的时候哈，就是这是一个很具有怎么说呢，就很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西化就讲到中西方美术的一个交流哈，例如像那个时候传教士把西油画带到我们的中国，到后来在土三湾这个油画馆，然后到上海有一些油画家以后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中国人啊，第一次知道哦，我们可以用那个在一个平面上面描摹一个。模拟一个三维立体的形象，而且如此之逼真，对吧？然后那个油画给我们带来的是跟国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和一种欣赏的一种习惯。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究竟怎么画油画还不是很熟悉。我们对于油画的历史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当然有很多也包括西方的原著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油画是怎么西方艺术是怎么发展的啊？油画怎么产生的？和希腊、罗马还有后来的那个宗教啊之类的这种种的一些关系，就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时是很少的，非常少。那么还有怎么去画啊？把一个人画得很像这个事儿就挺难的，就是这种结构的感觉就挺难的，需要许多的解剖学哈，需要许多。那么像达芬奇那一代人，欧洲也是有这个达芬奇啊，慢慢的文艺复兴啊这样的。

0: 启蒙运动，然后慢慢的积淀起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中国人开始去学习油画，是我们希望啊，在特别是在近现代的时候，我们希望去真正的去了解这样门艺术，不仅仅是作为艺术，因为油画在当时被看作一个非常先进的观念，就是它比文人画更好像更科学一点，对吧？更能更像德先生，更像赛先生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是带着这样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理想学去欧洲去探寻。所以那么当时徐悲鸿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去了巴黎的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接受真正的学院派教育。
1: 那徐悲鸿呢，每天也是乐此不疲的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就像你所说的，还一方面就是去巴黎美术学校学习，那下午呢去画模特，然后呢有时候还去观摩各种展览会。
0: 对，
1: 那时候也结交了一些艺术大师。但是留学四年之后啊，北洋政府一度是中断了学费，然后呢徐悲鸿就被迫转至消费水平比较低的
0: 德国
1: 柏林了。但是在那儿呢也不会放弃学习的机会哈。他包括求教，然后到博物馆去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
0: 对，
1: 还去动物园儿，
0: 对，
1: 画狮子老虎。
0: 徐悲鸿先生也会经常在画中画一些猛兽。那么画猛兽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除了徐悲鸿以外，岭南画派也经常会画。那么就是表现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需要绘画当中有一种非常振奋人心的一种感觉啊。那么猛兽究竟怎么画？我们经常都是生活在那个城市生活当中的人，那么看猛兽怎么去看呢？徐悲鸿很写实主义的，他就希望去动物园去看。
1: 对，他这个书中也写到，他比较喜欢画狮子啊。
0: 是的，是的。
1: 看见狮子，然后就在那儿开始自己画，抓紧每一寸光阴啊。
0: 对，
1: 挺有意思的哈。
0: 动物园里面，所以他很喜欢那个写生啊。他画那个动物也是要去写生，他去柏林的动物园里面去看真正的狮子。那么他画人的时候，需要了解人的一个动态呀，一个样貌啊。那么也是需要真正的去对着这个就是模特儿真人去写生。比较推崇这个观点。
1: 对，我突然插一句啊，其实齐白石先生走过的路不太一样。
0: 是的，
1: 他其实是从纯市场的考验当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确实是画的比较好，然后大家都找他。
0: 对，
1: 然后一步一步被别人找到
0: 认可。对
1: 对，像徐悲鸿呢，他偏学院派一些。
0: 对，对，
1: 他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氛围当中。这已经把99.9%的人都已经落在后面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在欧洲学了有八年的时间。
0: 是的，
1: 八年的时间是旅游生涯。当然对他今后一生的这种审美呀，还有创作理念呀，
0: 对
1: 艺术风格呀，都会有影响的。
0: 对，那个时候是定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调。所以我觉得洪江老师你刚才讲的一件事，这个点我觉得切入的特别对，就是那么我们用今天的人的观点去看哈，那个时候的写实，或者说我们因为就像上一次讲过，二十世纪已经远去了，所以好多事情我们今天看可能会有新的观点和新的一种看法或者新的感觉。当然啊，中国画里面难道没有写实吗？其实中国画里面有写实，
1: 有，
0: 我们就非常的写实，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分毫毕现，让你感觉到这个它还有。其实如果我们齐白石草虫是它一绝，它有像画蟋蟀啊，然后画那个蝉的薄如蝉翼的那个很透明的感觉，跳跃起来啊，还有那种还有蛐蛐啊，刚刚蛐蛐声响图有一个蛐蛐刚刚从那个瓦罐里面跳出来，然后你都能感觉到蛐蛐的那种兴奋，然后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是很栩栩如生的，这是中国的一种写实。但是中国的写实一般还是有意境的，特别是我们就讲蛐蛐声响图，它是一个瓦罐，然后前面就是它好像那个人忽然把罐子的盖子打开了，那么蛐蛐一直在那个封闭式的，它忽然跳出来以后他有点懵，然后就在那个就画了这一瞬间，然后前面全部都是留白，然后就好像是给你无限的想象，那么就好像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忽然从一个空间里面走到一个很广阔的天地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你好像可以听到那个蛐蛐就要

0: 要开始唱歌了，就要
1: 嗯。
0: 开始很去跳跃了，所以中国话里面写诗还有伴有意境或者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和西方的写诗，那么说像徐悲鸿先生去追求的那种写诗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徐悲鸿写追求的那种写诗是很西方的画法啊，那么有光影啊，有空间感，对吧？它是要有那种，不是通过留白的，它是通过像新古典主义里面那，你像一个舞台一样，把这一幕真实的非常，好像是那一幕就发生在你眼前一样，放在一个二维的画布上。把三维的空间压缩在二维的画布上啊，它是这样的一种，古典有又有那个希腊啊，希腊的那种传统啊，希腊罗马的传统，同时又有一种新古典的一种启蒙运动的那种思想在里面的一种写实主义的一种沉淀，所以这是两种很在美术当中很不一样的写实，所以20世纪真的是很有趣，
1: 对，因为我其实是属于门外汉，不是特别的懂啊，
0: 没有的，
1: 所以就是这个童言无忌哈，我就是说呀，你如果是真的画的像，你说你能比那照片画的像吗？
0: 是
1: 肯
0: 的，
1: 定没有照片画的像，
0: 对对，
1: 但关键是你把那个感觉能够描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牛的。
0: 对对，
1: 好比说，为什么有一些诗人，你说他那句诗好？
0: 对，
1: 懂的人呢，就拍大腿，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有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那
0: 是
1: 齐
0: 的。
1: 白石就是我有那种感觉，我画不出来，人家给画出来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但是呢，另外一种，单聊啊，你比方说像毕加索那种啊，或者说像达芬奇的某些，那单聊，为什么呢？就是他的那种光影啊，还有他的那种图层，确实也是一种大师水平了。
0: 我现在都觉得每次看到，像。达芬奇的那个素
1: 蒙娜
0: 描
1: 丽
0: 稿
1: 莎啊，
0: 然后包括蒙娜丽莎还有素描稿，还有一些作品的时候，哎呀，你真的是文艺复兴三杰的那种感觉啊，你确实会被他的那种诗意所吸引，就是意大利的那种很深厚的一种传统。达芬奇哈，他画过许多手，或者说是那样的，他的素或者还有安吉尔，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就会画很多的那个小天使的那个，他会把这个形象画得既精确，同时又透明，就是这个素描能画到既精准，同时你又感觉到这在仅仅在一层平面上，你有那种空气感。你在那个平面上，你能感觉到那个铅笔的那种表现力，就是铅笔嘛，对吧？然后炭条这样的东西，你就能感觉到一个在很单纯的一种媒介上面，丰富极为丰富的表现，你对你想象的极大的一种享受，这是令人很震惊的。
1: 对，其实包括看齐白石的画，看达芬奇的画，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齐白石老先生啊，他其实是仙儿，他有时候他的那种意境啊，就是。
0: 对，
1: 是通过观察，然后他自己去琢磨出来的，
0: 对
1: 这确实
0: 的，
1: 有天赋在。达芬奇呢，因为我一朋友正好翻译了好几百页那达芬奇传啊，汪冰博士翻译的，翻译挺好的，把他那些手稿我也都看了一下。你想他就是都学解剖学，
0: 是的，是的，
1: 专门自己去看那个皮层，
0: 对对对，
1: 我就是这属于是科学性的，你知道
0: 对对，
1: 吗？
0: 他是一位。所以他叫大
1: 他
0: 将，
1: 对对对，
0: 他
1: 他
0: 就，
1: 实践，他也有实践，有
0: 对，
1: 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的多。同时呢，他在绘画方面确实也有天赋。
0: 对，他很厉害。就达芬奇那个时候，像拉斐尔拉斐尔后来更偏重于有科学的那种感觉，和包括像林徽因之前，他有一篇文章专门写过达芬奇的建筑，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在各个学科的这交叠之中，他们都会有更加的探索，因为。

0: 感受智慧的温度。
1: 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我们继续把这段讲完啊。
2: 我觉得我们还要讲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协会。
1: 可以可以，有一个叫天狗会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回国之后成立的吗？
2: 不，就是他们在德国的时候，然后
1: 在德国就成立了。
2: 对对对，他们后来还把这个会还扩大了一下，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在上海就已经有一个叫天马会，它也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团体，是一个西化的团体。当时成员就有刘海粟啊、汪亚成、王继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然后研究的就是中国画、西洋画、图案啊等等。那么他们就在欧洲，好像就这个名字有一点点讽刺的啊，有点点自嘲的这种感觉，就是叫把自己叫做天狗会啊，同时也对自己有那个天狗吃月啊，或者就比较有奇趣的一种幻想，我感觉是这样，所以挺有趣的。
1: 天狗会啊，
2: 对对对，
1: 天狗会的成员，
2: 嗯，
1: 我大家可以对他的这种经历啊，可能对于他今后的人生，我觉得大家很会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了。
2: 嗯嗯，
1: 也非常感谢周荣老师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医院的医生和营养师都会说，大蒜是地球上最健康的食物之一。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使用大蒜作为传统的药物，来帮助他们控制高血压、低血压、高胆固醇、冠心病、心脏病、动脉狭窄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那您知道吗？把大蒜烤了吃，会有什么样的神奇效果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东方和您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们都知道一天有24个小时，如果吃了5个烤大蒜，在这24小时之内，在人体当中会发生什么惊人的变化呢？大蒜其实很强大，研究者经过研究发现，当你吃完了5个烤大蒜之后，身体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比如说刚吃完的1个小时之内，大蒜是在胃里头消化的，它成为了身体的食物。2到4个小时之间，大蒜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对抗自由基，以清除您身体隐藏的肿瘤细胞。4到6个小时，身体的新陈代谢开始加快了，大蒜会刺激去除多余的液体和燃烧体内储存的脂肪。6到7个小时，大蒜的抗菌性能开始凸显了，它的独特杀菌元素进入到您的血液当中，开始杀死细菌和病毒。6到1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大蒜的营养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始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氧化。要特别注意的是，细胞被氧化是身体真正衰老的开始。10到24个小时，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蒜在体内开始深度的清洁，可以帮助您调节胆固醇的水平，将清洁您的动脉和保护身体免受心血管疾病。另外，降低和提高血压水平，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调节血压的过程，同时很有助于防止重金属进入身体，帮助我们提高骨骼的强度。由于它高营养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消除疲劳，还可以提高运动能力，帮助我们改善细胞的寿命。那您瞧，烤大蒜的好处这么多，烤大蒜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准备大蒜两头，食用油适量，把大蒜掰开，只留下那里面最薄的一层外衣，蒜头啊用刀给切去，另外放在铺锡纸的烤盘上，均匀地涂上一层食用油，油脂当然了，锡纸是最好的，上下火烤十分钟之后取出来翻一下，再直接烤十分钟。听过我们给您介绍的烤大蒜之后，您是不是也想试试呢？当然有的朋友说啊，我不太爱吃大蒜，或者说我吃不太习惯大蒜，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替代品啊？吃蒜苗也行，同样能得到同样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大蒜的味道啊太刺激了，肠胃稍微脆弱的朋友就受不了，甚至还会出现烧胃的反应。其实啊，如果吃不惯大蒜的朋友，您可以从蒜苗当中得到同样的好处。蒜苗呢也叫青蒜，它是从大蒜的幼苗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蒜苗的辛辣味啊比大蒜要轻，加上呢它所具有的蒜香能够增加菜肴的香味，因此啊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经常被作为蔬菜来进行烹调，它也是川菜制作回锅肉的时候不可缺少的配菜。从某些方面来说，蒜苗的营养价值实际上是高于大蒜的，它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维生素 A、 胡萝卜等营养物质含量都比大蒜要高。同时呢，蒜苗也含有大蒜素，因此，它和大蒜有相似的保健功能。蒜苗有强大的杀菌抑菌能力，能够有效地预防流感、肠炎等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还能够促进维生素 B1 的吸收，加速新陈代谢，迅速地恢复体力。您觉得蒜苗只有这些功效，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蒜苗还有更强大的功能。蒜苗具有明显的降血脂以及预防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作用，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同时还能够保护肝脏。那么蒜苗怎么吃呢？其实蒜苗啊，不宜烹饪的过于软烂，以免大挑蒜苗的时候，只要下锅以至蔬菜的香味飘出来，就可以盛出来吃了，那才能够真正的品尝到清爽的风味。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您说大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说实话呀，大蒜的味道确实够冲的，吃完大蒜怕口臭那可怎么办呢？接下来啊，东方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给您介绍四招防止您吃完大蒜的时候口臭的味道。首先就是喝牛奶，我们喝上一杯牛奶就可以消除蒜味了，喝的时候呢要慢慢的咽下去，让牛奶在嘴中停留一段时间，这样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会和大蒜发生反应，就去除了蒜味。当然要注意啊，用加热以后的温牛奶效果是最好的。您还可以喝一杯柠檬水，一杯沸水里边加入一些薄荷，再加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饮用，也可以去除蒜味。还有就是啊，大家吃过蒜之后呢，还可以再吃一点柚子的果肉，慢慢的咀嚼也能去除蒜味。最后一点就是茶叶和口香糖了，咀嚼茶叶和口香糖也可以暂时的清除口臭。大蒜和蒜苗都是天然的药物，经常吃它呢能够帮助我们防病益寿，所以我们把这些内容推荐给广大的朋友们。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我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内容，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

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学习啊，是保持大脑活力和身体机能的最佳方式之一。每天固定的时间学习，不仅能够让自己有所收益，还能够达到防病抗病的目的。英国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学习外语可以使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延缓4年。如果在老年的时候学习，预防的效果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越老越快乐的秘诀，学习新东西。

如何让自己越老越快乐呢？首先就是学点新东西。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学习呀，是大脑活动和身体机能的最佳方式之一。除了英国的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拉什大学的研究也指出，如果从小养成读书写字的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老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几率会下降30%以上。此外，学习新事物，打破固有的生活习惯，也对于大脑健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从心理学上说，学习新事物还能够填补老年人退休之后在事业上的空虚感。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同龄的伙伴，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寂寞感，重新的规划晚年生活，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学习外语、摄影、乐器等等等等。如何让自己越来越快乐呢？我们还可以多花点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退休之后啊，与同事的联系逐渐减少了，孩子们呢又大多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外面奔波，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变得空虚寂寞。所以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自己多创造一些机会去结识朋友，主动的和子女家人加强联系，以有效的来改善心态，缓解负面的情绪。有一些老人虽然很想多跟孩子和子女们在一起，但是碍于子女们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可能会引发的矛盾，与孩子们同住存在着心理的障碍。那我们就建议老年朋友们，在保持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尽可能的多与子女沟通，跟他们一起吃个饭，节假日一起外出，将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思念表达出来，就能够起到强化亲情、提升情绪的作用了。如何让自己在老年的时候越过越快乐呢？我们提供的第三点建议是发挥余热服务社会。曾经的单位骨干退休之后只能够在家里带孙子，曾经的技术高工晚年呢却空有本领报国无门了。老人的这种赋闲呢，除了会让自己觉得不习惯，更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建议有能力的老年朋友们呢，可以多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发挥余热。比如说之前在单位啊，您是当领导的，那您可以多组织社区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做社区的服务工作。如果您退休之前是一个技术骨干，那不妨呢将自己的技术当中的实用部分传授给其他的老年朋友。退休之前，如果您是个文艺骨干的话，那可以组织社区的老年朋友们唱唱歌、跳跳舞，丰富一下晚年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的建议啊，是给自己存点钱。注意啊，我们说的可不是私房钱。在日渐完善的养老体系之下，存钱养老的作用呢，似乎正在变弱。但是给自己存点钱，能让晚年的生活啊，显得游刃有余。比如说退休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老人们呢正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完成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学习的部分啊，您可以学习一下钢琴，去向往已久的地方旅旅游。所以呢，这些愿望的完成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证。那另外呢，年纪大了不代表就不能追求美了，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首饰、小物件，也需要有点闲钱供自己自由支配，不是啊，让自己为小了更加的自如。和让自己的老年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丽，我们给大家

最后的一个建议啊，是希望大家给自己找点乐，让自己多笑笑。退休之后，焦虑、抑郁等负面的情绪难免要滋生，如果不能够正确的疏导，那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了。所以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学会调节心情，尽可能的让自己在面对各种变动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比如说，对于角色上的转变，对于生活节奏的变化，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都需要用平和的心态理性的去面对。平和心态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效手段。研究就表明说，无论是抑郁或是暴怒的情绪，都会增加罹患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多笑，给自己找乐。比如说呀，您可以多看看有意思的书。研究证实呢，仅仅观看20分钟的搞笑视频，就能够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力，降低应激激素水平，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我们祝愿大家心情愉快，笑过人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怀柔的秋，一路。怀柔的秋，从不是一夜秋风染遍群山，而是一场漫漫赶路的盛景。秋分刚过，北京最北的山野便初染霜华，一直绵延至11月中旬，叶落归根。怀柔的秋色自北向南缓缓流淌，漫过山野河谷，穿过长城雄关，走进新城街巷，一步一景，层层晕染，铺展开一幅绵长舒展的秋日长卷。最先接住秋风的是怀柔最北端的喇叭沟门，这里是怀柔秋色最早苏醒的地方。当南部山林仍萦绕着夏的余绿，南侯顶的白桦林早已悄然换上秋装，洁白树干拖着红黄交织的彩叶，山风穿林而过，裹挟着深山清冽舒爽的气息。天高云阔，层林舒展，这片京北秘境晕开怀柔第一抹秋红，为全域秋日盛景写下清朗的开篇。秋风顺着111国道一路向南，循着汤河、白河蜿蜒水岸，温柔漫过长哨营、汤河口、宝山寺、琉璃庙的河谷阡陌，一湾秋水澄澈潺湲，两岸青山次第换色，秋叶临水婆娑，山影倒映碧波，山水相依，秋韵灵动，满目皆是清明雅致的山野。山水藏秋色，田畴在丰年，稻浪翻金，黍香遍野，玉米满仓，乡间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气息。怀柔的秋不只是眼底斑斓的山水画卷，更是田垄之上烟火人间的踏实与欢喜。秋光继续南行，攀上燕山脊梁，怀柔60余公里长城沿线迎来全年最动人的秋日盛景。自东向西，青龙峡、慕田峪、响水湖、黄花城水长城一脉相连，次第铺展，古老长城盘踞层林之间，漫山红叶簇拥环绕，千年岁月厚重底蕴与山野秋日蓬勃生机温柔相融。

昂成把枝头，累累硕果缀满山野，雄关成古韵，红叶映丰年。历史文脉与乡土烟火交织共生，铸就怀柔秋日最厚重、最隽永的篇章。越过青山古原，秋意走入城市肌理。在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绽放出独属于新城的秋日风华。科学城林荫斑斓，清风和煦，科创楼宇掩映秋林，静谧秋景与前沿科创活力相得益彰。雁栖湖畔秋水潋滟，层林映水，尽显国际交往窗口的开阔气度。中国影都街巷清幽，树影婆娑，斑斓秋色与影视文创底蕴相融共生。山野之秋是自然诗意，新城之秋是时代新风，山水灵秀与城市格局在此完美邂逅。待山野的浓艳秋色渐渐褪去，怀柔的秋便在红罗山前温柔收官。古寺之内，千年银杏静默伫立，金叶铺亭，禅意悠然。城区青春路两侧，银杏次第流金。秋风拂过，簌簌金叶翩然飘落，温柔收起怀柔悠长的秋日时光。山水藏诗意，丰收有温情，古今相交融。绵长悠远丰盈的怀柔之秋，岁岁年动人。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点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粗粮升血糖较慢，适当吃粗粮有利于控制血糖。事实上，粗粮是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粗粮都有控糖的效果。一些粗粮甚至是伪粗粮，它们升糖速度比大米、白面等细粮还要快。一，种类选不对，升糖速度快。吃起来口感糯糯的糯性谷物，比如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等，升糖速度快。粗细粮等主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主要有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燕麦、红豆等粗粮中，直链淀粉含量多，直链淀粉排列很紧密，在体内不容易被分解，对血糖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糯性谷物中，支链淀粉含量多，支链淀粉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所以升糖速度更快。如果血糖控制不佳，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较多的粗粮。以小黄米为例，小黄米又称糯小米，很多人喜欢在晚餐时喝点小黄米粥，但实际上黄米粥比白米粥升糖速度更快。如果需要控制血糖，一定不要大量喝小黄米粥，更不能只用粥当早餐或晚餐，可以先吃些干的主食，再得太烂。同餐要搭配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如牛奶、大豆制品、杂豆、蔬菜等，还要注意把主食放在最后吃，这样对血糖更友好。是吃不对，你吃的也可能变成伪粗粮。在食用方式上，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然后用沸水冲成糊喝，觉得方便又营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打粉的这个环节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升高。以红豆为例，红豆正常处理的时候，它的升糖指数是23，但是烘焙打粉、沸水冲成糊以后，升糖指数就直升72。所以需要控糖的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陷阱。如果喜欢吃粗粮糊，又需要控制血糖，则建议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然比较低的，比如绿豆、扁豆等，少将薏米、黑米等打粉冲糊。

冲粗粮糊时，不妨将水换成牛奶。豆浆和牛奶里含蛋白质、脂肪、钙等多种营养物质，用它们冲粗粮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升糖速度，且口感和营养也更好。冲的时候可以用一瓶勺粗粮粉兑150毫升热牛奶或豆浆，可以优先选牛奶。最后来提醒大家，粗粮虽好，但也不要单独吃粗粮，最好是粗细搭配。粗粮吃太多容易感到不适，比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反酸、打嗝等。从控糖的角度来讲，粗粮和细粮最好控制在1:1或是2:1。肠胃功能比较好的人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甚至粗粮2份，细粮1份。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可以粗粮占30%，细粮占70%。另外，建议将粗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有些人群晚上吃粗粮后会感觉难以消化，躺平到床上后可能会出现反酸，这种情况晚上可以少吃或不吃粗粮。

0: 家风故事会。
1: 把鸦片查禁到底，继续听林则徐的故事。林则徐这一生，无论官职高低，都谨记父亲不枉与一世，不枉取一钱的教诲，始终保持清廉正气的作风。1838年底，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去查禁鸦片。钦差代表皇帝去处理地方上的紧急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不受其他官员的管辖，权力很大。历史上有很多人把钦差大臣当成大肆贪污受贿的挡箭牌。其他人得到消息后，纷纷向林则徐道贺。但林则徐根本没有想过为自己谋私利，只想尽快赶到广东，禁绝鸦片，还一方百姓平安。因此，从北京出发时，林则徐特意向沿路的官府发了告示，大意如下：一是，自己南下随行人员中没有其他官员，如果沿路官府发现有人假冒，一律拘捕惩办；二是自己途经地方驿站，会自己解决交通问题，随行人员不会向地方索取分毫；三是沿路借宿时，地方上只准备家常饭菜即可，不得备办酒席，更不得用燕窝等高档食品；四是随行人员沿路不得接受任何馈赠，否则严惩不贷。告示发出后，沿路的官员一开始都很不以为然，以前也有钦差大臣发过类似的告示呀，还不是做做表面文章。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林则徐居然真的说到做到，沿途果然分文不取，毫不铺张浪费。林则徐清廉节俭的名声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到达广州后，林则徐迅速着手查禁鸦片。

0: 鸦片，发布了强硬的禁烟令，勒令英国的鸦片贩子在期限内交出全部鸦片。鸦片贩子们不以为然，他们以为林则徐和有的官员一样，也能用钱财收买，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便求见林则徐，企图通过贿赂过关。林则徐丝毫不假思索，指着他们痛斥道：哼，你们为了钱财贩运鸦片，不顾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和性命，还有一点良心吗？鸦片贩子以为林则徐不过是做做表面功夫，便习惯性地拿出银票。林则徐一挥袖子，坚决拒绝，还愤怒斥责道：只要有一个百姓还受鸦片的毒害，我林则徐就寝食难安。鸦片贩子完全没有想到林则徐如此难对付，一时间不知所措。林则徐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轻蔑地说道：你们不要白费心机了，必须在限定日期交出全部鸦片，否则后果自负。鸦片贩子在林则徐面前碰了一鼻子灰，虽然恼怒，却又找不到别的路径，只能按照命令乖乖交出了近20,000箱鸦片。1839年6月，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公开销毁，沉重打击了英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恋上怀柔》，爱上怀柔，我们下期节目。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到之处，越在阅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一定要极度珍惜自己的30至40岁》。30至40岁不是人生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一个人真正掌控人生的黄金阶段。珍惜自己，投资自己，未来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30岁以后，人生进入一个特殊阶段，你不再只是寻找方向，而是在真正塑造自己的人生。很多人以为30至40岁只是年龄增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积累财富、建立能力、形成认知、重新定义自己的黄金时期。年轻时犯错，还有大量时间重新开始，但到了30岁以后，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会产生更长期的影响。你选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如何管理身体，如何提升能力，如何分配时间，都在一点点决定未来10年的质量。真正可惜的不是30岁没有达到某个标准，而是在最有成长空间的阶段把时间浪费在焦虑、比较和无意义的消耗里。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黄金时期正在流逝。30至40岁最珍贵的地方是你既拥有年轻时的行动力，又开始拥有成熟后的判断力。如果能够认真经营自己，这10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30岁以后，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很多人在30岁以后会陷入一种焦虑：是不是已经晚了？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是不是别人都已经领先，而自己还停留在原地？

但真正成熟的人会发现，30岁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人开始拥有清晰认知的阶段。你终于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也开始明白哪些事情值得投入，哪些事情应该放下。20多岁时，我们更多依靠尝试寻找答案，30岁以后则需要依靠选择创造结果。人生不再只是增加经历，而是开始进行筛选。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越来越像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越来越清楚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低估30至40岁的积累力量。很多人羡慕那些年轻时成功的人，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长期稳定的成就往往来自多年积累后的爆发。30至40岁是一个人能力开始复利的阶段，过去学习的知识、积累的经验、建立的人脉、培养逐渐产生价值。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追求短暂的证明，而是建立长期优势。你的专业能力、身体状态、思维方式和情绪管理都会成为未来人生的重要资本。不要因为现在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就否定自己的可能性。很多人的人生真正开始变好的时间，恰恰是在他们停止焦虑别人进度之后。30岁以后，身体就是最大的资本。年轻时，人很容易透支身体，熬夜、压力、不规律生活，好像都可以轻易恢复。但进入30岁以后，你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身体状态正在决定你的生活质量。一个疲惫的身体会影响情绪、判断力和行动力。很多所谓的不自律，其实不是几乎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珍惜30至40岁，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规律睡眠、适量运动、健康饮食，这些看似普通的事情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差距。真正聪明的人不会等身体出现问题才开始重视健康，他们知道身体不是消耗品，而是支撑人生所有目标的基础。减少无意义。30岁以后，一个重要的能力是学会筛选关系。年轻时，我们可能害怕失去朋友，害怕被孤立，所以不断维持一些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关系。但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真正好的关系会让你变得更稳定、更积极，消耗你的关系只会不断占用你的时间。就要学会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修复，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解释。人生进入成熟阶段后，最大的停止比较，专注自己的节奏。30岁以后，最大的焦虑来源之一就是比较。看到别人结婚、升职、买房、创业，很容易觉得自己落后了。但人生不是一场统一考试，每个人拥有不同的起点、资源、精力和时间表。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更快，而是谁正在走自己的路。过度比较会让人失去判断力。你开始追求别人拥有的东西，却忘记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成熟的人会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来，他们关注自己的成长、自己的目标，以及今天是否比昨天更接近理想中的自己。培养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力。30至40岁最大的安全感不来自外界承诺，而来自自己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环境会变化，行业会变化，关系也可能变化。但一个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永远拥有重新开始的底气。这个阶段不需要追求所有事情都懂，而是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并不断深化。真正厉害的人不会把时间全部用来证明自己，而是用时间打造自己。当能力足够强，机会自然会靠近。

0: 不要浪费人生最好的成长阶段。30至40岁是人生中非常特殊的十年，你拥有经验，也拥有改变的能力，拥有过去的积累，也拥有。最可怕的不是阶段失去主动权，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却期待未来自动改变。人生不会因为年龄增加而停止成长，真正让人衰退的行动停止相信自己。珍惜这个阶段，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时间、身体、能力和未来。30至40岁，重新创造人生。很多人以为人生最好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真正成熟以后才发现，30岁以后，你拥有的是更清醒的自己。你不再轻易被外界影响，也不再盲目追求所有人的认可。你开始知道什么重要，什么值得放弃，什么需要坚持。如果年轻时是在探索自己，那么30至40岁就是开始创造自己。所以，请极度珍惜这个阶段，认真生活，持续成长，保护身体，提升能力。因为未来很多年的高度都取决于你现在如何对待自己。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三毛的散文《来日并不方长》。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年轻时总觉得来日方长，可年岁渐长，却越懂得了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时间和真心一样，是免费的，但却是无价的。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才能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人生。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慌了人心。我们不慌不忙，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等待了花开，却忘了世事无常。不知这世间有多遗憾，来不及收场。人流穿梭，来来往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遇见且珍惜。无论好坏，当你准备下车的时候，满满的回忆，不留遗憾。

0: 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朗诵一篇泰戈尔的散文，用生命影响生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不是所有的鲜花都是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鲜花盛开在山海皆可平，无处不是风景。希望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不开心也没关系，你要相信未来是明亮的，我们的期许会带着我们去见那些。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些从未见过的风景。没有什么会永远糟糕下去，未来一定会很好，正在努力的你也是。无论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少坎坷和荆棘，都希望你能笑口常开，

0: 每天都有好心情。无论今天多么疲惫，都请珍惜和爱惜自己的身体，善待那个每天都在努力的你。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愿我们都在自己的节奏里向阳生长，不负时光。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阅读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学员采访慕田峪长城，体验传统文化活动；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完工，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举办；乔德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在玫瑰湖举办，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我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实现科创办事不出园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近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4个国家的34名自媒体意见领袖来到中国开展交流学习。10月11日，巴西、洪都拉斯等22个国家的30名培训班学员走进慕田峪长城，沉浸式了解长城历史，领略壮美自然风光，同时亲身
15: 他结合现场学习到的长明代长城开放段总长等文史知识点，将长城背后的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作为深耕中国主题的内容创作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者，梅丽莎自2023年起围绕中国历史发展政策等题材创作短视频，收获大量海外粉丝。这是她首次来华，也是第一次登上慕田峪长城。
16: Depois de visitar a Grande Muralha da China pela primeira vez, eu fiquei muito encantada. É um símbolo da China, né? Carrega muita história, muita cultura e também é um símbolo de proteção, nunca de ataque. E eu acho que isso é uma mensagem muito bonita, muito importante que a China carrega ao longo dos anos, que é um país muito soberano e um país que protege o seu

0: 伯父。
1: 长城厚重的心声触动，武术展演同样引人驻足。十四号平台上，展演人员两两对打，攻防有序；九节鞭挥掷有力，太极扇张弛相宜，水袖婉转起落。学员们举起手机，记录长城上这道人文风景。体验过程中，学员们逐一上手体验太极扇等传统武术器械，跟着展演人员学习武术动作，姿态沉稳，招式舒展，切身感受传统武术的章法与底蕴。
2: Bueno, estoy encantado desde el primer paso que he dado acá para subir a la muralla de China y esa experiencia con el Kung Fu fue maravillosa, aprendiendo de la cultura y sobre todo aprendiendo rápido. Sí, claro, tengo la idea de poderles compartir blogs, tips y sobre todo poderles brindar una guía de lo que deben de traer acá, cómo deben vestirse para disfrutar de toda la experiencia y sobre todo los esenciales que deben traer para disfrutar de la muralla china, del Kung Fu y la cultura china.
1: 据了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自2023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本次参训学员涵盖生活、喜剧、旅行等各领域头部自媒体创作者。
3: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近日，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顺利完工，焕然一新的道路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环湖北路紧邻怀柔水库，起点为怀柔二中路口，终点至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为双向两车道沥青景观道路，总长 1.518 公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通勤上学的必经之路，更是居民散步慢跑骑行的热门路线。此次养护工作完成8600平米路面的洗刨及沥青混凝土摊铺施工，治理皲裂、磨损、平整度不足等病害，提高路面强度，行车与步行舒适度显著改善。同步施化道路边缘线、横向减速标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识，引导人车有序通行。如今，平整崭新的沥青道路在林木间蜿蜒向前，两侧浓荫环抱，穿行期间体验感显著提升。
4: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
5: 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澈，然后拉桨的时候感觉会稍微轻一点，没什么风平浪静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划船的体验特别好，然后
3: 也影响学生学习。养护工作特意抢抓假期窗口期组织施工，仅用11假期4天就完成全部作业，确保返校后通行顺畅。下一步，怀柔公路分局将强化日常巡查与普通公路养护，常态化开展路面病害及标线模糊刻画处置，保障道路安全通畅。
6: 本台消息，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10月11日在怀举办。作为本届国潮文化暨金秋板块重点活动，赛事配套打造国潮射艺文化体验板块，以专业体育赛事为载体，探索竞技体育与传统射艺文化融合的创新表达，在赛事场景中挖掘国风文化内涵。赛场上，来自各地的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搭箭、拉弓、瞄准、撒放动作一气呵成。比赛成人组设男子组、女子组，分设反曲弓、复合弓、关弓、传统弓四大弓种，各弓种分别设置10米、18米、30米竞赛距离。各项目竞赛分为室外个人排位赛、淘汰赛及决赛，其中反曲弓、关弓、传统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局胜制，复合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环胜制。一组射箭俱乐部主理人鲁飞，
7: 这四个组别是就是大家玩法是不一样的。传统弓的话，基本上属于我们就是最传统的这种弓种的样式，它是只有弓，连箭台也没有。它就所以说它是这四个弓种中最难的。然后反曲弓的话是大家也知道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配件是最全的。关弓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没有就是拆了一些配件的反曲弓。复合弓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准，在滑轮它威力会更大，但是其实需要的力量会更多。

0: 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设艺设礼优秀传统文化，活动配套打造国潮设艺文化体验板块，向市民群众开放。体验板块紧扣设礼设艺核心，形成一条官学玩的国潮设艺文化体验动线，与赛场传统公赛事形成联动呼应。 在传统设礼文化展示区，群众借助展板与传统宫仿古建器实物，了解设礼发展脉络，感悟设礼观德的设礼内核。在传统民俗互动体验区，群众可体验投壶射箭项目。在国风主题场景打卡区，群众可身穿国风服饰拍照打卡。中国的文化底蕴还是很深的，多了解我觉得对下一代的培养还是有好处的。
1: 是知识也了解到了，也有体验感也很好。本次国潮设艺大赛
0: 是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 文体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今年以来，国潮文化季以长城文化为魂，山水生态为基，国潮创新为核，持续推动国潮元素与非遗、体育、美育等领域融合，先后落地珠算非遗美育大会、长城主题书画创作、国潮主题诗集等多项活动， 不断拓展国风文化传播场景，打造富有怀柔特色的国潮文旅生态。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乔资镇第一届玫瑰谷
2: 龙舟邀请赛10月11号在玫瑰湖鲨鱼口水库举办。 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南开大学龙舟队、北京 TBT 龙舟俱乐部等10支队伍同台竞技，上演一赛事。 赛场山水相映，风光秀美，清澈的玫瑰湖水面上，四支龙舟整装待发，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随着发令枪响，龙舟破浪疾驰，选手们跟随鼓点挥将击水，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铿锵鼓点，选手号子声交织在龙舟精神。 本次比赛为直道200米竞速赛，设置4条赛道，10支参赛队伍通过抽签确定分组及赛道，采用计时赛制，开展2轮预赛、1轮决赛的激烈角逐。北京 TBT
3: 龙舟俱乐部参赛选手翟庆斌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
4: 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南开大学龙舟队参赛选手熊子帆：“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澈，然后拉桨的时候感觉会稍微轻一点，没什么风平浪静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划船的体验特别好，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2: 经过激烈比拼，南开大学龙舟队一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据了解，本次赛事依托乔资镇玫瑰谷特色文旅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将传统龙舟民俗与乡村生态旅游、体育运动深度融合，是乔资镇推进全域文旅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创新举措。乔资镇党委宣传委员张晴晴表示：
5: 我们举办这一次龙舟赛事呢，主要就是为了要凝聚人气，激活业态，擦亮品牌。一方面呢，也是以体育赛事作为这个流量的入口，聚集我们本地的市民和外地游客的人气，带动我们片区整体的餐饮啊、游乐啊、文创这些多元的业态的消费，激活我们文旅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呢，也是以文体赋能文旅，用我们传统民俗为玫瑰谷片区整体的山水风光注入活力和文化底蕴，塑造生态加文化。
0: 加体育、加休闲的全新的文旅IP，进一步提升我们玫瑰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怀柔科学城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核心主屏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地。针对科创主体办事路途远、部门业务割裂、供需匹配不准等难题， 怀柔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的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把政务窗口搬进园区，实现科创企业、科研科学城核心区，打造15分钟步行政务服务圈，下沉19个区级

0: 2021年，我们将会在全国各地开展专属坐席，围绕人才引进、企业开办、成果转化搭建30类科创特色场景，60余项高频事项一展受理，当场办结，1700余项事项全程网办。 平台搭载全市首个云宗窗远程系统和大模型智能问答知识库，依托金钥匙专员队伍提供全周期帮办代办，配备双语专员服务外籍人才。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签证等事项可全程代办。驿站还配套科创交流空间、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 项目路演，推动政务服务从单向审批转向双向赋能。 截至2026年6月， 驿站已服务300多家科创企业， 2000多名科研人才， 服务好评率超98%， 企业办事跑动距离从20公里缩减至1公里以内， 办事时限平均压缩6成以上。 政务服务下沉创新一线， 持续为怀柔科学城创新发展注入动能，
1: 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汤河口镇消息，金秋送爽，岁岁重阳，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怀柔区妇联近日联合爱心企业家代表走进汤河口镇敬老院，开展重阳节节前慰问，为老人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慰问人员与院内老人亲切老家常，仔细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和日常作息，认真倾听老人的想法与需求，叮嘱老人放宽心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慰问组还详细了解了敬老院运营管理、养老保障、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情况，查看老人日常照料、陪护及文体活动开展情况， 对敬老院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心做好养老服务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本次慰问中，爱心企业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送来蛋糕、面粉等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营造出辖区敬老向善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关注老年人急难筹盼，精准对接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敬老慰问、暖心帮扶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涵养养老尊老的文明新风。
0: 宝山镇消息，宝山镇立足本地实际，坚持宝山三宝、守宝在人理念，打造新山民党建品牌，构建党建引领、双期引智、五为赋能、共建共兴工作体系，推行身份再成、建功保山、柔性引才模式，推动资源服务下沉深山。红色领航铸魂，铸实党建根基。 宝山镇联动高校人才升级镇级党校，建成区级沉浸式实训基地， 联合12所高校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深挖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红色资源，丰富研学路线，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明乡风。蓝色巨址攻坚破解发展难题，以市区选派第一书记作为新山民骨干，搭建城乡人才交流平台， 实行揭榜挂帅1249户，攻克18项发展难题， 帮扶资金325万元， 实现薄弱村帮扶全覆盖， 落地特色种植采摘节庆项目， 开发49个就业岗位， 带动村民增收47.5万元。 金色新农赋能， 做强是农林科学院科技小院引进优良品种特色农产品， 科字号春播玉米创下区域近30年单产新高， 带动5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 宝山为到善年节走出大山，吸引市民3万多人次， 农产品增收500多万元， 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绿色善治提质，完善便民服务，创新推出流动电力驿站、乡村金融便利店、流动超市等服务载体， 覆盖全镇84个自然村， 开展各类便民帮扶480余次。橙色暖户兜底，守护民生服务。

0: 建成区域性中央厨房，解决重度残疾人就餐需求，组建流动家庭医生队伍，为失能老人上门诊疗，代办社保养老业务，打通山区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区卫健委消息，
1: 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在辖区高校、中小学、托育托幼机构及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教学环境与饮用水安全专项抽查检测。本次专项行动共覆盖辖区20余家机构重点排查。 在教学环境检测现场，工作人员运用专业设备实地测量教室桌面照度、黑板照度、采光照明均匀度、课桌椅适配情况等指标，同时检查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落实情况，查看重点场所通风消杀台障、学生因病缺勤追踪记录，现场指导单位优化照明布置，减少学生用眼疲劳。 饮用水安全检查实行分类监管，针对自建集中供水单位，重点查看水源防护和消毒设施运行状态，对于管道直饮水系统逐项核查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材料以及滤芯更换记录。工作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按规范送检，检测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消毒剂余量值检测数据真实准确。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单位存在水质运维台障不全、教室照明布设不规范等问题，卫生监督员当场出具卫生指导意见，划定整改标准和完成实现，建立复查跟踪机制，推动各类安全隐患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盯校园健康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卫生监督抽检，守护广大青少年学习环境、健康安全。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又开始了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我们音乐之旅的主人公陈坤，今天我们先从他的这首《月半弯》开始了解他。《月半弯》是一首在当年的音乐市场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温暖情歌，也会是每个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一首走心单曲。听这首歌，幸福的感觉其实是很容易被填满的。这首歌大概发行到现在有20多年了，现在听起来依然是不过时。如果不是这首歌，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以为陈坤只是一个演员，多年前就听过这首歌，只是不知道这首歌是陈坤的原唱。月半弯，这是他2004年所发行的专辑《渗透》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歌。专辑的名称《渗透》是由陈坤所取，它其实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希望陈坤有演员的身份向歌坛渗透，月半弯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别的渗透不好说，这首歌确实可以渗透灵魂，成全了多少恋爱当中的想法。

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坤和周迅来演唱的一首作品，叫做《归》。这首歌是发行于2024年，并在这一年当中拿下了很多排行榜当中的前列。由周迅和陈坤来演唱的这首歌是以两岸一家亲为主题创作的歌曲，歌词也是体现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以及对亲人的思念，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之情。歌曲的曲调优美，漂浮一丝丝淡淡的忧伤，伴随着歌者满怀深情的演唱，心一下子就被牵动起来。真正的思念是有多重，渴望就有多深。想象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情景，相信这一刻一定会实现，这一定不会是传说。

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些歌都是出自陈坤的演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发表于2009年，叫做《爱你有多么寂寞》。可能很少人有人知道陈坤唱歌这么好听，其实他最早就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在学生时期就曾经在酒吧驻唱，并且呢，在1995年考入了东方歌舞团，担任了独唱歌手。就在第二年的时候呢，他才以男生专业课的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本科班。不得不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陈坤，说到陈坤，大家的说法是盛世美颜，有颜值有演技，有着得天独厚的气质，从他的身上散发出年轻帅气的人格魅力，聪明智慧，充满活力，随机应变，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最大化放大自己的独特的豪迈性格。陈坤饰演的角色没有一个不让大家去称赞他的演技的，更多的是对他的外貌、气质以及演员的角度去评价的。他唱歌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他对自己的演艺道路和唱歌道路都有什么样的一番看法和想法。
2: 一般来说，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雨季，但今年呢，我们每天都是在雨里面搭帐篷、雨里面收东西的。在高原上面的植被都不一样，环境会塑造你的感受。你都不好意思说是失望，你都没有资格谈失望，就是它呈现你面前的，你就心里太快乐了。其实要找行走只是其中一种，

一个也是因为今年的团队比较小吧，再加上因为这是2019年走过的路，所以在危险度上面的可控啊，我自己就好像自己下意识就放松了好多。我想怎么不会像往年那样每天都很紧张，那个总觉得这个项目我发起，那我得安安全全把大家送回去啊。但是今年呢就比前两年放松一点。在高原上面呢植被都不一样，到那边之后要面对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感受不一样，你就有时候环境会塑造你的感受。对，我就反正挺兴奋的，睡得也特别好，走得也特别好。那时候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雨季，但今年呢我们在雨季里面走，每天都是在雨里面搭帐篷，雨里面收东西，其实给同行的这些同行者包括我们自己团队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到垭口的时候就等于每年项目里面都会有一个至高的高度，但今年是下着雨看不清楚，那种上去了之后这种自然的感觉是你都不好意思说是失望，你都没有资格谈失望，就是它呈现在你面前的，你就那一刻接受起来心里太快乐了，这不是你假想，因为往年我们走上去自自然然就是阳光灿烂，群山都在你的脚下，完了你翻过了垭口，一个这个项目计划里面的一个高度难点，但今年上去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只雾茫茫的。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的很多感受是比较出来的，也就是用对比出来的感受。这时候我怎么说呢，是对比会才有不快乐，才会有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其实也不是真实恒定的，因为你换一个对象去比较，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快乐，或者没有那么痛苦。所以我通过不同的方式，我想让我自己跟我自己自洽，让我自己是全面的接受我自己的感受，我想试试这样。其实要找到自己内心，或者是跟自己内心待在一起，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方法是非常多种的，行走只是其中一种。类似于有些人呢，通过写字，专注的写字，有些人是用通过跳舞，忘我的跳舞，也可以成为跟自己待在一起，达到这样的目的。但行走这种方式呢，看起来这一种方式里面，只要来的人是40个人或者20个人，每个人的痛苦不一样。虽然我们在走同一条路，但是每个人的痛苦，每个人想解决的，每个人期待的，每个人希望的都不一样。所以看似我们一起走了一条路，最后的结果也是这20个人或者40个人自己投射最后得到的结果。反正我自己很开心，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放松。我可能潜意识里面在追求跟一切的状态完全和谐相处的这种放松的感觉。我就很想要让我整个人的基调是跟我所有的下意识所产生的情绪和谐共处而已，不放大就行。不要看事情，如果我生病了，我现在去医院的话我就会焦虑，或者我家里人生病了，那个焦虑我是，并且我会放大这个焦虑。但如果是我莫名其妙的对我演的更好的角色，我在等待的话，我就会只是看着我的这个焦虑，说这个焦虑从哪儿来的？你在到底等待的是什么？同时，我很希望我一直保持，我都能看见我自己的焦虑。当你开始在谈论它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开始在克服它了。就是对于比如衰老啊，身体不是那么好了呀，不像年轻的时候精力那么旺盛了、啊。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哎呀，我有点焦虑，但是。就让他焦虑呗，不需要停止他，并不一定要跨越。我也不想说一些漂亮的什么我解决了对衰老这个事情，用另外一个回答方式来自己欺骗我自己。我就觉得就是我对衰老我目前没做过，是第一次面对，所以我就有点焦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就焦虑呗。我有点这种二皮脸，就是那种，我觉得对自己有点有些时候耍耍赖挺好的，纵容自己有些状态挺好。有点糊涂，2023年我就糊涂，稀里糊涂就过了。只有拍戏那段时间，我好像觉得我比较记得比较清楚。我有时候经常会恍惚，我说哎，2023我做啥了？但是呢，你知道我又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我自己糊糊涂涂的时候呢，我反倒比较放松。就我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有点糊涂，就感觉挺好的，就是有点懵懵的，挺好的。我希望我以前我觉得看我自己看的很重要的东西，事情啊，包括目标啊，我都希望他们更放松一点，更松弛一些。因为以前如果自己很在意的话，很容易我自己在意的事儿一出现不如我意，我就堕入一种情绪里面。而我现在就觉得，我希望从根本上，我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觉得它没有那么大不了，你就不会产生这个情绪了。把自己再抓，从情绪里抓出来，不能分享，这个心理秘密，我还没有可以努力坦诚到这种地步。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89年，北京站里一辆火车缓缓驶入站台，几个俄罗斯人走出车厢，看到站台上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早已在那儿等候多时。他们快步上前，用俄语大声喊了一句姑姑，随即紧紧抱住了老人。两家人相拥落泪。这几个人是谁？他们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几经波折的寻亲之路呢？一次探亲之旅为什么会从此两地相隔60余年？距离故乡只有3个小时车程，为什么却无法踏上寻亲之路？丈夫已经是国家高层领导人，为什么依然帮不了他？听天下和你聊聊刘亚楼夫人的异国寻亲之路。故事的起点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说起。在苏联城市伊万诺沃有一对孤儿，父母早早离世，只剩下兄妹俩相依为命，全靠做铁路工人的哥哥维持生计。妹妹安娜成年之后在当地的纺织厂做工，她在这里遇见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中国男人，翟凤琪。翟凤琪的人生同样坎坷，15岁那年他离开家乡谋求生路，又辗转来到了苏联。恰逢10月革命爆发，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苏联红军著名的中国团，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冲锋作战。在一次战斗中，翟凤琪腰部受了重伤，被送到伊万诺沃疗养，伤愈后留在安娜所在的纺织厂做工。翟凤琪为人踏实勤恳，待人忠厚，在相处中与安娜渐生情愫。安娜的哥哥见翟凤琪正直可靠，也爽快地应允了两个人的婚事。就这样1926年安娜和翟凤琪结婚，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婚后大儿子翟云海和女儿翟云英接连降生，两个人靠着辛勤的劳动，让自己和孩子在伊万诺沃生活得平和又安稳。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翟凤琪心中对故土的思念愈发浓烈。他已经离开

安娜的哥哥反复叮嘱妹妹，中国那边的情况，要是世道乱，一定早点回来。按照他们原本的计划，这次只是短期探亲。可是谁也没想到，当他们打算按期返回苏联的时候，一场变故骤然发生。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北，中苏两国的陆路交通彻底切断，边境全面封锁，而安娜一家手中的护照签证早已过期，回乡的路一夜之间被战火彻底封死。无奈之下，翟凤琪只能带着全家扎根大连，靠码头装卸的苦力活养活一家人。没过几年，安娜又生下两个男孩，一家六口全靠翟凤琪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除了工作，翟凤琪也在忙一些别的事儿。在苏联经历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他，打心底痛恨日本侵略者，于是他平日里在工友中间还会悄悄宣讲革命道理，分享苏联人民取得解放的经历，鼓励大家反抗压迫。没成想，有人居然向日本宪兵告了密，翟凤琪也被捕入狱。等好不容易释放出狱，受尽折磨的他身体早已垮掉，没撑过几天便撒手人寰了。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只剩下安娜一个外国女人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生计该有多么的艰难，您也不难想象了。不过这位俄罗斯母亲没有，她的女儿翟云一天天长大的，中俄混血的她模样清秀，也继承了父母勇敢热忱的性格。年纪轻轻的她主动投身革命工作，在香炉礁小学当教员，开办扫盲识字班，还经常在群众大会上登台发言，控诉日军带来的苦难，和化名王松的革命者初次相见了。这个王松就是我党的著名将领刘亚楼，当时他刚跟随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谈吐沉稳，一身大将气度。初次见面，两人都略显腼腆，可刘亚楼听完翟云英坎坷的家史，十分心疼这个苦难里长大的姑娘。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接触中，两个人相识相知，都深深被对方吸引。没过多久，刘亚楼就到翟云英家中登门拜访。要知道，他曾经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靠着刻苦自学攻克了语言关，甚至还能够担任口译工作。因此他一进门就用流利的俄语对安娜喊了一句妈妈莎，这是俄罗斯人对长辈亲切的尊称。离开故土十几年，安娜几乎很少听到这样的称呼，瞬间就红了眼眶。交谈过后，他也彻底认可了这个心地温柔、志向远大的中国女婿。刘亚楼一直记得安娜想要回到家乡探亲的心愿，几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他们能否顺利成行呢？在罗荣桓和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韩光等人的审查和主持下，刘亚楼与翟云英在大连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蜜月还没过完，时任东北民主联盟参谋长的刘亚楼就要奔赴东北前线指挥作战了。翟云英跟随丈夫辗转各地，战地生活非常艰苦，她始终毫无怨言。1949年7月，中央下达重要任务，任命刘亚楼作为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洽谈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人民空军的全部事宜。得知丈夫要前往莫斯科，翟云英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要知道，莫斯科距离母亲安娜的家乡伊万诺沃乘车只需要3个小时，这可是从自己1岁离开苏联之后第一

0: 次有机会靠近故乡。他满心期盼的能跟刘亚楼一同前往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开始刘亚楼考虑到此次出访事关中国空军建设全局，任务繁重，恐怕不太方便处理私人的寻亲事务。安娜听说消息之后，主动找到女婿刘亚楼，说自己20余年好不容易等到了这次机会，希望好歹能让翟云英打听一下哥哥一家人的下落。这也是安娜第一次向刘亚楼提出私人请求。刘亚楼的内心十分为难，他知道这是老人半生的心愿，可肩上担负的事关乎时机再安排。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耳中，周总理体谅母女二人的思乡之情，破例批准翟云英跟随代表团一同复苏。得到批准后，母女二人欣喜万分。安娜连夜翻出当年从苏联带来的旧护照、老照片交给翟云英，叮嘱他一定要找到舅舅一家。同年八月，翟云英跟随刘亚楼一行人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住进了郊外的一家疗养院。之后，刘亚楼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高强度的谈判工作之中，先后多次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苏联空军司令员维尔西宁会谈，最后商定苏联向我国出售434架飞机，派遣878名专家顾问，协助国内开办6所航空学校，为人民空军搭建起了谈判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各种会议从早开到晚，还要核对协议文本，考察航空院校与飞机工厂。刘亚楼恨不得吃饭睡觉都掐着表，根本抽不出半点私人时间。翟云英内心十分挣扎，明明亲人已经近在咫尺，可他看着夜深人静仍在伏案处理公文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提更多的要求。他心里明白，中国空军亟待起步，全国上下都等着这次谈判的成果，人亲耽误国家大事。于是夫妻一切以国事为先，暂时不向苏方提出，来有机会再说。于是整整2个月的时间里，翟云英身在距离母亲的故乡只有短短3个小时车程的莫斯科，却始终没能踏上前往伊万诺沃的路。他无数次拿出母亲给的老照片反复端详，心里满是愧疚与难过。不久后，谈判顺利结束，全部合作协议签订完成，代表团准备启程回国。临走前，翟云英望着伊万诺沃的方向，只能将寻亲的期盼再次压在心底。回国之后，刘亚楼又因为外事、军事工作多次往返莫斯科，可每一次出访都身负重大任务，行程紧凑，根本没有余力办理寻亲私事。每次回来，他都会满怀歉意地向安娜和翟云英解释，再三许诺等日后局势缓和。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工作清闲，一定专门安排他们前往苏联寻亲。安娜也十分通情达理，从没有半句抱怨，还常常反过来宽慰女儿和女婿。国家大事在前，家里的小事不值一提，中苏已经建交，往后总会有见面的机会。然而世事难料，之后两国关系逐渐降温，民间往来、书信传递都变得困难重重，跨国寻亲的渠道更是几乎全部关闭，寻亲之路又该何去何从呢？安娜和翟云英把那本已经泛黄的苏联护照和当年离别时的合影小心妥善地保存，这是唯一能够证明安娜

那身是连接两国血脉的信物，也是支撑他们坚持等待的念想。刘亚楼其实也始终把岳母的寻亲心愿记在心上，平日里和翟云英聊天时常常说，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岳母。然而常年超负荷投身空军建设，让他的身体日渐损耗。1964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上海接受治疗，即便卧病在床，他心心念念的依旧是空军建设的各项工作。直到弥留之际，他紧紧地握着翟云英的手，断断续续留下嘱托：这么多年我公务缠身，没能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心里一直愧疚。我走之后，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替她完成这个埋藏半生的心愿。1965年5月，年仅55岁的刘亚楼在上海离世，丈夫的遗言从此成为翟云英肩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暗下决心，无论等待多少年，都要帮助母亲找到故乡亲人。可两国往来受阻，安娜也一天天步入暮年，寻亲之路仿佛彻底走进死胡同。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呢？之后，翟云英一边坚守岗位，照顾家中老人与子女，一边时刻留意着能够联系苏联亲人的渠道。十几年过去，已经年过八旬的安娜头发花白，常常坐在窗边哼唱俄罗斯民歌《卡秋莎》。这段时间里，母女二人尝试过各种途径投递信件，全部杳无音讯。漫长的等待几乎让年迈的安娜陷入绝望，可她始终没有彻底放下念。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逐渐缓和，民间交流渠道慢慢重新放开，跨国信件、民间互助机构恢复运转。看到希望的翟云英立刻行动，整理好母亲完整身世、伊万诺沃老家的住址、舅舅的姓名等会，委托他们协助查找安娜兄长一家的下落。信件寄出之后，全家人每天都期盼着信箱里能够传来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几个月后的一天，一封来自莫斯科的国际信件送到了家中，写信人名为科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在信中写道，家中长辈说，50多年前自己有一位姑姑嫁给一名中国人，跟随丈夫前往中国探亲后彻底失联。这么长时间里，家人也从未停止过寻找。看到这段文字，翟云英又惊又喜，他立刻判断这位科利克就是母亲安娜的侄子，自己失散半个世纪的表哥。为了准确核实身份，翟云英立刻回信。1929年，安娜离开伊万诺沃前往中国前，曾和哥哥嫂子在火车站旁拍摄一张合影。如果科利克家留存着这张老照片，便能确认双方的亲属关系。很快，第二封国际信件跨越千山万水抵达北京。信封里不仅有表哥科利克的回信，还夹着一张边缘磨损、泛黄老旧的黑白合影。翟云英把照片送到安娜面前，老人只看了短短几秒，双手就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滑落。他反复念叨，没错，就是这张照片，这就是你舅舅和舅妈。积攒了大半辈子的思念、委屈和期盼，在这一刻全部化作泪水。女二人得知安娜的哥舅早已离世，舅妈尚且健在，已是百岁高龄。老人得知安娜一家仍在中国，激动不已，立刻催促子女抓紧安排见面。可当时跨国探亲手续

0: 流程复杂，审批环节繁多，一家人连续数次递交申请都没能顺利成行。之后的八年时间里，两家人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倾诉思念，交换各自家中的近况。那么这几十年来，哥哥家都发生了什么呢？通过信件，克里克向姑姑安娜讲述了伊万诺沃的变化，讲祖辈留下的老房子、纺织厂。安娜则细细地诉说在中国的生活，四个子女各自成家，儿孙满堂。但最为遗憾的是，安娜的嫂子还是没能等到相见的那一天，就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了。1989年，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民间跨国探亲通道全面打通，表哥柯立克再也按捺不住思念，计划带着全家六人前往北京看望姑姑安娜。翟云英得知消息，第一时间向空军党委汇报此事，空军首长当即爽快批准，全力支持两家亲人团聚。等待柯立克一家抵达北京的那段日子，安娜每天精心收拾屋子，准备俄罗斯特色吃食，翻出存放多年的布料、手工饰品，备好送给亲人的礼物。翟云英带着家中兄妹提前多日赶到北京站等候国际列车，当列车缓缓驶入站台，柯立克一家走出车厢，就前用俄语大声呼喊着：“姑姑！”半个多世纪的离别，终于等到了迟来的重逢。一个月的假期里，翟云英家里每天都跟过年一样，一大家人围坐在安娜身边，诉说着几十年来发生的故事。柯立克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当地的风光照片，还有家中代代珍藏当年安娜离开时留下的中国花瓶。安娜则拿出自己在中国60年生活的老照片，讲述当年被困大连、独自拉扯四个孩子的艰难岁月，讲起勤恳正直的女婿刘亚楼，字字句句满是怀念。表哥一家结束探亲返回苏联之后，立刻寄来了热情的邀请函，诚挚邀请安娜与子女前往伊万诺沃回访，看看祖辈生活的老房子、曾经做工的纺织厂。可此时安娜已是90岁高龄，身体虚弱，无奈之下只能放弃了亲自回乡的念想，只是认认真真地准备了满满一大箱子礼物，托付子女带给故乡的亲人，还反复叮嘱孩子们抵达伊万诺沃之后，一定要到外公外婆、舅舅舅母的墓前好好祈祷，替自己诉说60年来的思念。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翟云英联合另外两户兄妹家庭，一共9人，登上了开往伊万诺沃的火车。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美好。
5: 苗山主持，

0: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来了来自于 Timeless 自在旅行的主编 CC 你好。
1: 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曾经体验和了解过的一些非常棒的民宿还有酒店。
0: 是是是、
1: 是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还是值得一去的。那么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推荐大概是两个部分的地区，
0: 两个区域、
1: 一个是那个
0: 华东
1: 华东地区，还有一个就是西北地区的这样子。因为现在感觉秋高气爽，整个人心情

0: 也是非常心旷神怡。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首先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杭州，其实我之前有去过杭州，杭州其实有我们可以大家都知道杭州是旅游胜地啊，不光是西湖，还有就是它有就是
1: 有湿地呀、
0: 啊、湿地公园，
1: 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的，
1: 包括各种的美食是吧，
0: 是的啊，太多了。然后呢我之前曾经在杭州也住过这样的一个，虽然说很小，但是它整个的风格感觉会让人非常舒适，感觉内心会有一个叫安住内心嘛，然后所以在那里内心很有安稳感。那么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网红民宿。那么他的那个主人啊叫蝈蝈大叔。
1: 蝈蝈大叔他不会真的养蝈蝈吧
0: 啊不是。他叫蝈蝈大叔，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叫菲维。他们其实也都是一个都是经常
1: 到处玩。
0: 世界各地旅行的、博主、而且呢就是他们会拍非常非常美的照片去分享给大家、所以他在这个杭州这个地方自己就是开了叫石影民宿，还有个叫52赫兹、因为我知道蝈蝈大叔他其实也是特别喜欢，因为经常会做一些广播的东西、然后他自己的公众号上也会经常播一些自己平时旅行啊或者他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用声音去传播给大家，所以叫52赫兹。
1: 嘿，你说说巧了哈。
0: 其实呢他当时去，他从一个探索旅行的意义，然后到曾经在就是整个旅行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然后包括他曾经在印度被偷的只剩下护照，所以但是他说当时他在很多陌生人的帮助下没有流落街头，很有这种温暖感，所以呢他回来之后他就说他希望回归到现实中，很多人会感觉到迷茫失落不想工作，然后甚至用好几个月才能回复到自己平时的这种生活中，渐渐适应城市的生活。那么就是如果没有当初义无反顾的去旅行的勇气和冲动，那么可能就不会。
1: 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去到了这个蝈蝈大叔的民宿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我们会进入到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那么究竟这种温暖的感觉从何而来呢？虽然小但是很温暖，我就特别好奇里边究竟是什么样子了。
0: 对，因为基本上他这个民宿在从建立开始我就有在关注他。然后呢他的设计风格是那种很简洁明亮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很注重这个光影的设计。
1: 光影的这种设计。
0: 对，因为他这种设计感就是阳光会给我们带来温暖。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尤其在下午的时候，甚至桌子上有光影一杯咖啡你都会觉得这个时间瞬间就静止下来了。然后它的整个民宿的风格呢也都是那种比较田园式的然后就是也有人会说就是拍照会非常非常好看，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在视觉上是非常优秀的人
1: 是
0: 对，然后也有很多人说那个这种 ins 风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它每样东西它很简洁，简洁会给内心带来一种明快的感觉。然后另外呢它的就是一个是一定要保证它的入住，它的床还有它的沙发所有这些东西感觉到特别的舒适而且摆放的一些物品会让别人就觉得好像我到了自己的家的感觉，
1: 就很舒服很有亲切感。
0: 你在那儿你哪怕坐着跟朋友聊天你都会觉得会静止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杭州这边虽然也有很多很多大量的这种民宿啊就是存在，但是呢我是觉得给人以家的这种感觉，虽然在外地旅行但是给人以家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很随意。
1: 其实杭州整个这个城区也是分很多区域的，它大概是位于杭州市的哪一个方向呢？方位大概的这个区域是，或者说我们怎么来搜索它？就搜索蝈蝈大叔的民宿吗？
0: 如果搜索的话可以搜索石影民宿和52赫兹。我是觉得这个无论是你在那个微博上还是小红书上都可以搜到而且之前他们民宿拍的一些照片还上了就是那个微博的被微博推送过这个是非常好，其实一搜索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下面推荐的所有这些民宿我们都可以我们

0: 我们可以就重复的多说几次的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广播里，我们记住他们的地址，不如我们深刻的记住他们的
1: 名字，
0: 然后我们去找到他。
1: 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叫52赫兹。这个温暖的带给你光影交错的这种民宿的感觉。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会有很长的一部分的时间，比如说拿出一整天好好的在这个民宿当中去欣赏它不同时段不同光影效果带给我的一些感受。我会和朋友一起聊天，甚至我会简单的做做饭，然后呢读读书喝喝咖啡，可能这一天就非常惬意的过去了。但是其实说到杭州还有很多很多的著名的景点，能够再抽出两三天的时间去周边逛一逛，在吃吃美食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哈。
0: 其实杭州这边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那个让我突然想起了小龙虾，因为我记得有一回去
1: 小龙虾应该去南京吃啊，南京更有名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下一个
1: 就是去南京是吧？
0: 对，
1: 华东地区
0: 我们其实下一个想的就是南京。因为其实为什么提到这个小龙虾，因为之前是在杭州的时候，然后有一次买到小龙虾，然后呢就着杭州那边也是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季节有那种莲子，然后就买了那个莲子，挖了莲子心吃，所以两个搭配觉得印象深刻。但是后来突然有想到，朋友跟我说去南京一定要吃小龙虾，他觉得南京的小龙虾是最好吃的。
1: 对，南京的小龙虾不仅仅是很好吃，咱不能说这个最字儿哈，我至少觉得是非常好吃，而且性价比很高，因为本身它就是产地特别的多，而且做法特别的丰富，反正我觉得京要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讲优势了。那咱们接下来下一站就去南京看一看，说一说南京那边可以推荐的您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些民宿吧，好不好？
0: 好的，其实南京有一个就是网红民宿，
1: 网红民宿
0: 啊，叫
1: 什么？
0: 汤山温泉民宿，叫子曰。
1: 子曰哦，
0: 对，
1: 这个名字起的好有个性，
0: 是吧？因为我觉得它好取得特别特别有诗意，然后就像《诗经》里面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词汇，然后呢，这家温泉酒店，我觉得主打的其实也是一种意境，
1: 嗯哼。
0: 对，它里面也种了竹子，然后还有主要是汤泉，在南京那边去泡这种汤泉。然后呢，就是，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汤泉的特色是什么样的吗？您泡完之后的感受如何？
0: 我感觉是非常惬意的
1: 啊，
0: 就是在那里面，它
1: 是有那种
0: 露天的，
1: 它是有很多这种功效的那种吗？还是说什么样的？
0: 对，一般情况下它会有一些有功效的这种汤泉，但是一般情况下它的水质本身就是保证，因为在南京那边温泉很多的水质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非常棒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它是非常美的
1: 啊，很有意境，
0: 就是，非常幽静非常美。然后在南京这种地方你可以静静感受到这种时光的流动，有一种就是能够神思追溯或者回忆过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非常好的。
1: 我听出来了，反正今天CC 啊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些民宿呢，都是能够让大家在匆忙的旅行当中啊慢下脚步，然后选择这样的一个下午或者是一晚上啊，在民宿当中去好好的回忆过往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0: 对
1: 啊，这是给我们介绍的南京的汤泉酒店啊，这是一家民宿是吧？
0: 对，这是一家民宿。
1: 哦，好，那这家民宿您觉得还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0: 我觉得这家民宿它的自己本身就是带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设施，就是准备的一些小的物品，
1: 对对，
0: 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呢，而且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它的服务非常贴心。
1: 哦，就比如说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包括小的设施也好啊，或者是这些服务也好，有没有让您特别记忆犹新的？
0: 对，因为我是在入住的时候，然后就会非常贴心的有人去跟我联系，而且说话的声音非常温柔，这个让我记忆深刻。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会主动告诉你一些，就是你在出行方面的一些攻略。
1: 哦，就是给你提前做好一下攻略。
0: 对，他会提前告诉你，因为你如果一个游客初次来到这边的话，然后呢，他会提醒你，或者是说跟你分享一些，就是

0: 能够在出行的时候，在那个你能够看到或者能够玩到的地方，或者就是他能够推荐到的地方。
1: 这个很好，就是每个人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总会是觉得哎呀，该做一些攻略啊，该看看大家都去哪玩什么的，往往呢就会有一些些的压力。但是如果听到当地的朋友的推荐呢，我相信一定没错。他会就着比如说这个民宿所在的位置的周边啊，它是离这个雨花台近呐、啊，还是离这个比如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山陵近呀、啊，或者是其他秦淮河近呀、啊，周边有什么可玩的、可吃的啊？白天看什么？咱们晚上看什么？哎，他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呢，咱们大家伙儿可能出去玩就更加心里有底了。
0: 对，它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这个温泉水滑洗凝脂。其实就是温泉不仅能够美容，还能够一身健康。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它这个温泉泡温泉，然后还有说，可以就是没有什么比泡着温泉吃火锅更爽的事情
1: 啊！还可以泡着温泉吃火锅，哇，厉害了，厉害了！
0: 然后呢，这边呢，其实我觉得还有更好的东西，就是它其实是用的，就是整个民宿的主人，他就是想打造一种舒适感，所以他给这边用了比利时中央的冷暖系统，然后甚至用了设计师品牌的这个白象家具，然后还用了瑞记酒店同款的白鹅绒床品，然后它在这个舒适感，就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1/3时间我们都是在床上的，那么它这个保护床垫也是就是专门的美国脊椎保护床垫。其实是可以
1: 非常讲究的。
0: 对，我们在城市里太忙碌了，工作也经常注意不到自己的身体，那其实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假期去好好的度度假，然后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说的这个床垫啊，我啊说个旁的再多说两句，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呢，就比如说经常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差到了某一些这个酒店之后呢，他或者是忙了一天的工作啊，就已经很累很累了，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呢，发现哎神清气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问酒店，就是说你们家这个床垫是什么品牌，大概什么什么什么型号，然后就回来找，回到他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去找。确实有很大的一部分这样的人，曾经我的朋友也这样干过，而且呢他也向我推荐过某品牌的某款床垫，而且我真的是去这个品牌，我去，因为我没有说品牌所以不是打广告哈，我就去他这个专卖店我去试了一下，真的不一样，就跟我自己选择之前的一些随意就选择了一个啊软一点的或者硬一点的或者棕垫的什么的，真的完全不一样。回来以后我就立马果断的决定换了他们家的某一款床垫，到现在为止我颈椎啊腰椎啊包括后背有一些经常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什么的就完全消失了。我如果要是短期在别的地方出差或游玩睡别的床垫，我回来可能还会要再再还几天。
0: 对，
1: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床垫对于人的睡眠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也可以查一查相关的一些信息。好啦，这个旁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收，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旅游和民宿推荐当中来。谢谢。
0: 那个刚才我们接着说到的就是这个叫子曰的这个民宿啊，其实我后面还要补充一点。
1: 哦，什么？
0: 因为这个民宿真是相当的用心，然后把它这个放到最后说，因为这家民宿其实我们很多人觉得做民宿就是自己家有一个闲置房子啊，我把它改造改造，但是其实这个很多不是，都很多都是专门去学设计的这些设计人士去设计的这个房子。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子曰这家民宿呢，是一位2007年从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空间设计专业硕士毕业的这个孟凡峰之手。就是他这个民宿，他到点滴包括他的灯光设计所有的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值得挖掘的。他一共是5间房间，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是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叫蔓草、鹿鸣，然后紫金啊等等等，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唯美的。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出这个主人的这个内
1: 心
0: 世界。对，
1: 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他的小心思全部用在设计当中了是吗？
0: 对，他用在设计当中。第二呢，就是说他对中国这种文化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还有这种美感的追求，然后放了一些就是很唯美的意境在里面，诗词啊，还有就是像过去的那个《诗经》里边的一些东西啊。
1: 怪不得叫子曰呢，是吧？
0: 对，所以其实。

0: 那就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过去，就是总之大家从中感受一下，就是从文字里感受一下他这个民宿的内心世界，
1: 而且呢，刚才 CC 也说到了，他们家好像就一共五间，对吧？五
0: 对，
1: 间房，所以也不多。如果您要感兴趣，还提前得去
0: 对，
1: 查一下
0: 因
1: 什
0: 为
1: 么
0: 现
1: 的哈。
0: 在好像就是11，节庆期间，我们基本上都要提前很长，
1: 掉，可能都有可能满房，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荐民宿啊，还有酒店啊，都是非常非常美的。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大家出去的时候不光是享受，第二，我们像一些女孩子不，其实那个男性也是都会自拍，
1: 有
0: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地，
1: 是，然后男孩子拍不好，女孩子还要生气，他也给我拍这样，真是的。
0: 对，不合格。好，那么其实呢，我是觉得一圈下来就是杭州、南京，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很近的地方，就是莫干山。在宁波
1: 宁波，
0: 这个区域，
1: 对，
0: 那莫干山这个区域，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太有可说的东西了，因为它太丰富了，就是非常非常多各种特色的民
1: 民宿
0: 宿，对，而且都是超级美的。
1: 您那边都去过了很多家吗？
0: 其实去过很多家，还有朋友给推荐的，还有即将要去的。对，
1: 哇，厉害了，
0: 因
1: 厉
0: 为
1: 害！
0: 我们就是每次还有朋友、小伙伴们相约去那里，为什么？我们就是想拍特别美的照片。
1: 这
0: 就
1: 是
0: 是
1: 女
0: 除
1: 孩
0: 了
1: 子最
0: 感
1: 大的
0: 受到
1: 追
0: 那儿
1: 求。
0: 特别美，对，特别特别美的照片。那么其实，在莫干山这边呢，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念叨念叨，
1: 好
0: 这边
1: 啊，
0: 大概有哪些就是特别好的民
1: 民
0: 宿，
1: 宿
0: 大家
1: 哈，
0: 可以记住名字。
1: 行。
0: 然后去搜索，然后呢，之后我也会跟大家就是着重的去介绍我之前就是去过隐西三九这一块儿，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比如说就
1: 我们先
0: 是，
1: 听听都有哪些
0: 对，
1: 您的推荐哈，这是都是来自于 CC 的独家推荐。好。
0: 有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啊，叫裸心堡。裸心堡呢，它是非常有历史故事的。然后呢，那个它是1910年苏格兰传教士医生梅腾更百年前建造的英式古堡，所以它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欧洲风情。其实很有意思，是不是？因为莫干山那边是大片的竹林，
1: 对，
0: 对。然后风一吹的时候，竹林会沙沙作
1: 坐
0: 响，
1: 享。
0: 很有意境。可是呢，我们中国的这个竹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欧式的城堡，这个
1: 对，
0: 其实，还是非常有趣味性的。
1: 掩映在竹林当
0: 对，
1: 中，哦，大
0: 对，
1: 家
0: 而
1: 发
0: 且
1: 现的时候，我天
0: 它的一些就是设备，虽然它是古堡，但是它设备是非常先进的，然后整个配套和装修也都是，就是规格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还有半山腰啊，它还会有那个游泳池，打卡必去。
1: 哇，厉害了啊！
0: 对。就是它是一共是有121间客房，
1: 哦，那还蛮
0: 还
1: 多
0: 有
1: 的。
0: 就是，就是这个客房它的形式也比较多，就有树那个树顶的别墅，
1: 这个好玩啊，很多的
0: 对，
1: 朋友，尤其
0: 然
1: 是
0: 后
1: 带孩子的，想去做
0: 是
1: 住这个树顶
0: 原来
1: 嘛。
0: 我们总觉得好像是非洲要住在树上有
1: 其
0: 这
1: 实北
0: 种
1: 京也有，
0: 有很多这种
1: 对对
0: 树屋
1: 对，
0: 酒店是
1: 有
0: 吧？对，然后还有那种夯土的小屋，然后它的那个也有就是相应的就是配套的水疗啊等一系列的，基本上就我觉得在民宿这里面已经算是规格很高
1: 很
0: 的
1: 高的
0: 了。
1: 了，
0: 对，
1: 很
0: 我
1: 全
0: 觉得
1: 了
0: 这个是
1: 哈，
0: 可以，大
1: 是。
0: 家可以去打卡去看看的。那其实除了裸心谷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民宿可以推荐的，比如说我们的莫干山悠然九溪，这个民宿的特点是在于水上是住宿，水下是餐厅。
1: 哇，厉
0: 然
1: 害
0: 后
1: 了！
0: 呢，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朱一龙的粉丝们不要尖叫，因
1: 怎么
0: 为
1: 了？怎么
0: 我
1: 了？怎么
0: 们
1: 了？
0: 那个朱一龙曾经在这拍了味全的广告，所以他这
1: 哦，
0: 个也是网红的
1: 打
0: 打
1: 卡
0: 卡的
1: 地
0: 必
1: 了。
0: 去地。对，
1: 哎呀，你小女孩都快疯了，一听朱一龙这仨字儿。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它的意境也是极美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能 比较知道特别多的还有什么三秋美宿，
1: 嗯
0: 啊，三秋美宿这个它的选址是比较独特的，三栋房屋都是靠着山建立的，
1: 哦，
0: 然后也是这种阶梯式的，就是由下至上，也是。

0: 其实，因为整个莫干山的这些民宿，大多数都是被竹林包围的，然后，适合那种就是悠然的度假，
1: 很放松。
0: 是，其他的呢，我就觉得简单的，我说一些名字推荐吧，然后，像是莫干山客间，这个也是就是比较好玩的民宿了，而且特别适合亲子度假和团建。因为它屋顶有泳池，还有就是可以烧烤、电影的区域，整个还有就是特别多的游乐设施，对，这个非常非常棒。还有就是，大乐之野渔村店，然后这里算是，就是热闹，并且很安静，就是，有点大隐隐于市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它配有就是整个就是户外的一个戏水池，还有就是像可以做一些桑拿、SPA、小泡池等这样的就是休闲设施。
1: 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和 CC 勾连一下哈，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他微博，就是 free 下划线 flower。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那么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欧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005240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爱听演义第80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叶无光这一回来，没想到出现这种事儿。实际这事儿也不能全怨叶无光。叶无光心说话，我这妻子今晚怎么犯了病？叶无光也年轻，故此也急了。此时傅清华更急眼了：“你个臭不要脸的，再往前进，我拿匕首宰了你！你个流氓，你要干什么？”这话从何说起？莫非你嫌我占了你的便宜？咱们两个人是两口子，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谈到这话？你今天晚上怎么了？你发疯了？再次扑过来，嬉皮笑脸哄哄他，认为这事儿也就完了。哪知道傅清华一看刀在旁边挂着，此时从怀内拽出匕首来，再看从墙上也把这刀拽下来，这手拿着匕首，那手拿着刀，奔着这位就来了。叶无光都发懵啊，这两件东西都开了刃了，是我的好哥们送给我的，你可不能乱动，咱们闹玩归闹玩，你可不能乱动啊，快把这两件兵刃放下，这乃是凶器啊，碰到身上可了不得呀。说着话往前凑，傅清华这火上来，我扎你，我扎你，那你就扎吧，乐意砍就砍，乐意扎就扎，你随便。他寻思人家不能扎，往前那么一凑合，傅清华也是个机劲儿啊，这手捧着那大刀，这手捧着那小刀，分心变刺。叶无光那什么功夫，往旁这一闪身，可真急眼了。咱们夫妻可以说恩爱，不至于你真伸手，你伸手我可跟你玩不了。就这样空手夺刀，这一夺刀啊，就这样把那匕首给他夺下来，往旁边这一扔，此时那大刀啊，在这傅清华的手中，再次伸手抓住这刀把子往下夺，你给我，你给我。

你给我，俩人就抢这大刀，故此呢滚作一团，咕噜噜噜噜噜噜，也不知道这俩人是怎么给滚的，怎么拧的，刀一翻个，突然冲着傅清华一夺一抢，啊！这下可坏，刺透了傅清华的千心呢，这么大的大刀，刀尖子都出去了，你想想傅清华还能活得了？傅清华是死在了当场啊！这一折腾，叶无光吓得也是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啊，那红痣也掉了，出了人命了，叶无光这才清醒过来，酒劲儿也没了，拿着蜡烛灯过来这么一照，哎呀可坏了，不是自己的媳妇儿，是自己小姨子清华，清波上哪儿去，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完了完了，全是血，刀子也没拔，赶紧找东西包扎，那还包扎个屁呀，现在已经晚了，手脚都冰凉了，正忙活那么个功夫，傅清波回来了。那位说傅清波干什么去了？嗯，他呀在这村口等丈夫，左等丈夫叶无光不回来，右等叶无光不回来，又一想大概今天晚上回不来了，回去陪我妹子睡觉吧，也没叫门，他也会功夫，飞身跳到院里了，进来一看，傅清波当时那脸色就变了，扑到妹子身上是放声大哭，妹子呀，妹子你死得好惨呐、妹子啊，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心实话，人死了我哭有什么用，回头看看叶无光，叶无光站在那儿根本一动不动，像个傻子一样，整个一个被告人，杀人的凶手凶犯，我说这怎么回事，叶无光怎么回事，啪回去，夫人呐、夫人，你听我解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叶无光是诚实的君子，不会撒谎，把以往经过所有的原因怎么回事全都说了，如实的讲，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他，我认为是你，结果这一亲热他翻了脸了，我当时喝了点酒，两眼呢也模糊，也没能仔细分辨分辨，他先拿匕首扎我，让我给夺下扔到一边了，又拿这大刀来扎我，我俩这一夺刀，结果不慎把他给扎上，你说怎么办吧，先去啊，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小姨子，这是一条人命啊，你打也打得，罚也罚得，你乐意禀报官府，按律治罪，把我关进大牢，我也心甘情愿。让这县太老爷把我给斩首了也行。你说怎么办，咱就可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吧，我往这儿一跪，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能怎么办？夫妻情深，这是自己的丈夫，从没说过瞎话，从没干过坏事。傅清波这么一想，丈夫为人这么诚恳老实，不会胡编乱造，说的句句事实，情真意切，还真就这么回事，自己也后悔呀、哎，你说我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我给我妹子化什么妆，还整个佛顶珠，阴差阳错二次痛苦，妹子你死得冤呐，我有责任呐，姐姐对不起你呀、哭罢多时，叶无光这么办吧，咱们呢私下里头也得商量商量对策，我说了不算，我妹妹那是一条命，我爹娘还在，跟你说没有用，禀报爹娘，二老做主，看看这事儿究竟怎么解决合适，是杀你，是宰你，还是把你扭送官府，听二老发落。叶无光点了点头，好吧，我现在是被告人，是杀人的凶手，你想怎么处置先妻都行。

0: 行，
1: 我无怨言。
0: 嗯，
1: 好好好，来，跟我来。他们两个人来到二老的房间，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个劲儿的砸门。咱就这么说吧，砸了半个小时，里面也没有动静。当着一脚把房门踹开，此时再看，哎呀，这要了命了，怎么回事？傅清波一看呢，我爹是练武的人，按理说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睡得那么死吗？当把这房门这一踹开，此时一看，一提鼻子，什么味儿？一股腥味儿，腥血之味儿扑到鼻孔。夫妻二人借着灯光这一看，可坏了。傅大侠和老太太老两口子尸首两分，脑袋咕噜到地上去了，身子在床上躺的全是血呀。哎呀，看这时间判断死了能有一会儿的，怎么死的不知道，地下也是一大片血。叶无光也傻了眼了，傅清波也傻了眼了，谁干的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傅清波就喊，来人呐，来人呐，家里人全给吵吵起来，搜搜搜。你说呀，这人大概早就跑了，没找着凶手，能等着挨抓吗？另外你上哪儿搜去？最后在床底下搜出个包来，这包上头全是血，有人仗着，另外还有一把匕首在里头搁着。这血衣一抖了开，这么一看，耶呵，傅清波眼尖，看得眼熟，嘿嘿，这不就是叶无光的衣裳？再把那匕首插镜一看，匕首上有字，叶无光三个大字。这回啊，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怎么抖了，叶无光也抖了不下去了。傅清波眼眉都立起了，眼珠都好飞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妹子死是出于你误伤，我爹娘的死你做什么解释？你这个畜生！夫人呐，叶无光哭头跪下了，心如刀绞，我不知道啊，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我的东西跑这屋作案，害死二老，这叫栽赃陷害。别说了，别说了啊，我想起来了，怪不得你夜不归宿，其实你早回来了，你想谋夺我们家的财产，先害死我的父母，又没安好心，阴间不忍，杀害我的妹子，你是个狼面的恶徒，你是个野兽，狼子野心，昭然过街，我跟你玩不了，我跟你玩命啊，报官报官。叶无光此时浑身是贼，难以分辨，根本没法再说了，跳到院里头，夫人，这事情绝对不是我干的，二老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如同我的再生父母，我绝干不出这种事儿的，迟早有一天我会水落石出。这阵儿你太冲动了，我没法跟你解释，你爱怎么合计怎么合计，太冤了，我受冤枉，这一点不是我干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能承认。这种糊涂官司我不能跟你去，看来有人在暗地之中捣鬼栽赃陷害，也有可能这些年来我以武会友，结识了仇敌，我非要查个水落石出方可罢休。咱们后会有期，再见再见。噌，叶无光上房就跑了，这一跑就没影了。傅清波能跟他玩得了吗？追了一程又一程，追了一程又一程，也没追上了。第二天傅清波就报了案了，三条人命，官府验尸，验完尸之后引血安葬，然后备了案了，下了通缉令，捉拿凶手叶无光。你想那个年月上

哪儿找去？那个年代兵荒马乱，长江以北属大金，长江以南属大宋，乱了套了的，没有下落，那怎么办呢？傅清波一心想要报仇，恨透了叶无光，他就钻了牛角尖了，认为这个凶手就是叶无光无疑。我父母对你恩重如山，又把我许配给你，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豺狼。哎呀，我肠子都悔青了，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发誓把叶无光抓住，拉到坟前开膛摘心，我宁愿给你抵命，我也得出这口气。打那儿之后，这个傅清波变卖了财产，把傅家大院所有的买卖都给卖了，大院也卖了，浪迹天涯寻找这仇家叶无光啊。哎呀，与此同时找那有能耐人练习武艺，没能耐的要是这事儿能抓得了叶无光吗？这事儿能报得了仇吗？就这么的找啊找啊，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也没找到叶无光。这一天呢，正好走到泰山云武观，泰山云武观遇上了一个道姑，这个道姑江湖人称慧尼，慧尼道姑可厉害，把他就给收下，乃是泰山派的掌门人。一个孤身的女人在这儿路过能干什么？结果见着他就哭了，把以往的经过全都说了，说完了之后把自己所遭遇的不幸全都讲了。这个道姑一看，哎呀，无量天尊，孽缘孽缘呐，看来你们家的事儿真是错综复杂，让我听得触目惊心呐！既然遇上我，你就是我的徒弟，在这一方面你就住下吧，吃的比较这清和味，吃的是素食，但是呢保证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跟着我练武，一方面练武，一方面修禅，若干年之后学成了，他这个脸就老不变，永远显得那么年轻，练就的是返老还童的功夫，始终保持着这个样，老是个清水脸儿，能耐也学会了，奉师之命下了泰山，但是他心里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我还得抓住这个叶无光给全家人报仇，他死了，死了尸首我得找着，没死我得抓住他报仇，不然我闭不上眼睛，这不也白修行了，白练武了。所以下山之后，他就是道庄的庄宿，成了名副其实的道姑了。下山之后啊，他也找不到这叶无光，后来一琢磨，我得找一个落脚之地。这一天溜溜达达的就到了九一山附近，发现这是一个好去处啊，这地方太好了，天上人间，周围环山，这地方都美透了，在九一山的后边离

要创立一个门户，还得大点儿，这门户老愁，就这么的，他眼珠一转呢，创立了一个帮派，这帮派就是丐帮。也许有人会疑惑，丐帮的帮主不是叶无光吗？怎么又跟他有关系？这里有隐情。叶无光这阵儿还不是丐帮的帮主，一开始发起的人就是这个鹤顶朱红傅清波，阴阳教的教主，就他创办的。后来把这个丐帮创立起来，请出来一个总管，这总管就是老花子原名袁三爷。那阵儿原名还不够个三把手，是个管事儿的，跟傅清波相当不错。傅清波呀，把他就收留了，所有的大权就交给他了。丐帮的名头越来，这是最大的一个帮头。傅清波一想，现在人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跟袁明说，我要寻找一个人，我一个人可以说难以做到，希望咱们丐帮的弟子帮助我寻找这个人。您说吧，当家的找谁？此人呢，姓叶，叫叶无光。你要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找来。袁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傅清波当然要隐藏，也不能实话实说。当家的，虽然你不说，我得问问，找他有什么隐情？您能讲讲？要如实地说，我们家那段血历史叫人家听着都笑话。什么小姨子这个那个，多难听啊！也不愿意再提往事啊。他就想了一个主意，眼珠一转，啊，这么回事儿。据我所知，这个叶无光在江湖上颇具才干，这个人很有能耐。我一个人掌管这么大的帮头太吃力了，如果能把他找着协助我掌握丐帮，他是难得的人才。哦，是这么回事儿。那好办，那好办，我负责寻找。找了三年也没找着，煞费苦心。这一天，傅清波正在焦急之时，有个小徒弟跑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帮主，帮主，给您道喜了，给您道喜啊！您一直惦记那个事儿实现了，我们呢在江陵找了个姓叶的，他就是叶无光。哦，找着了，找着了。不过这个人双目失明，是个瞎子。傅清波一琢磨，事隔多年他怎么瞎了，心里头一犯个儿。那么除了双目失明之外，他还有什么呢？能耐棒极了，在江陵提起来没人不知道。哎呀，穷困潦倒，苦不堪言呐。发现的时候他挨家去要饭，太惨了，不过满身的武艺。好，傅清波眼前一亮，太好了，太好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马上把他给我接到这儿来。这套车去接去了，傅清波心中就想妥了，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来了我就把你给整死，瞎了也行，这气我必须得出，给全家人报仇。后来得着禀报，离这儿不远了。傅清波一琢磨，我们俩一吵吵一喊，让这些弟子看着诸多不便，我见着他呀，肯定他得解释，他肯定得说他的理，我不愿听他是白费唇舌，到时候我们必然要拿刀动枪，一伸手被人笑。总而言之，我想置他于死地，出了气就得了，有主意了。这天晚上就把袁明给叫到屋。袁明啊，你坐下啊，当家的有何吩咐？哎呀，你跟随我多年了，咱们处的也不错，我叫你办件事儿，你能办不能啊？什么事儿您吩咐。鹤顶朱红拿出一包烈性的毒药，叫你拿着这包毒药有剧毒，你可千万多加谨慎啊。你要干嘛呀？这是

0: 是，那个叶无光明天就到了，我不想见他。他来了之后，你要待我盛情款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而且千千万万要记住，不要提我的事儿。你就是真正的当家人，你就是丐帮的总负责人，你的这个身份来接待叶无光，然后把他安抚，接待完了之后，酒席宴前把这包烈性毒药趁着他不备掺到他酒里头，把他活活给毒死。啊，主子，我不明白叶无光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让我下棋毒手呢？这你不必问，你相信我的人格，你听着，我让你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跟你解释清楚，你懂吗？现在你只有执行。好好好，好吧，既然这样，我也只好如此。元明这才拿着这一本。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国内左宗棠研究领军人物徐志平所著《教子也烦恼》，左宗棠的23封家书。对于左宗棠，我们学过历史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他的家书甚是火热，以至于在我们的心中渐渐地忽略了左宗棠这位开疆扩土的名臣，他在教育子女上的成功，不管是世俗上的还是精神领域上的，左宗棠的家族势力的缘由，殊不知那时候的考试，有才学的士人都得经历国家的考试才行，对于左宗棠自己来说，功成名就的路上也是充满着荆棘。少年时期的左宗棠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少年，他出身平凡，性格倔强，且顽劣偏激。按理说，这样的人不会有大的成就，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贺西陵是当时的一代名师，正是他发掘到了左宗棠的才华，他对左宗棠展开了耐心的引领教化，这背后的教育理念说来也不复杂。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尊重文化，敬畏未知。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左宗棠做到了。他每天三省吾身，不断地修正自己。在他25岁那年，他也成为了一名老师。本来按照人生的境遇来说，至此也算是万幸，可左宗棠实在是一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之人。40岁正式开启仕途，50岁火速升职，直到66岁拜相封侯。此等荣光到底为何？这奥秘。
4: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5: 河波浪宽。
4: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6: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7: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

0: 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学员采访慕田峪长城，体验传统文化活动；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完工，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举办；乔德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在玫瑰湖举办，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我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实现科创办事不出园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近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4个国家的34名自媒体意见领袖来到中国开展交流学习。10月11日，巴西、洪都拉斯等22个国家的30名培训班学员走进慕田峪长城，沉浸式了解长城历史，领略壮美自然风光，同时亲身体验中国武术等传统文化活动。
11: 秋日的慕田峪长城壮阔绵延，来自巴西的自媒体达人梅丽莎·门德斯·费尔南德斯正在现场录制。她结合现场学习到的长城排水沟辨识关内关外、明代长城开放段总长等文史知识点，将长城背后的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作为深耕中国主题的内容创作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者，梅丽莎自2023年起围绕中国历史、发展政策等题材创作短视频，收获大量海外粉丝。这是她首次来华，也是第一次登上慕田峪长城。
12: Depois de visitar a Grande Muralha da China pela primeira vez, eu fiquei muito encantada. É um símbolo da China, né? Carrega muita história, muita cultura e também é um símbolo de proteção, nunca de ataque. E eu acho que isso é uma mensagem muito bonita, muito importante que a China carrega ao longo dos anos, que é um país que protege o seu povo.
11: 长城厚重的历史底蕴令众多学员心生触动，武术展演同样引人驻足。14号平台上，展演人员两两对打，攻防有序，九节鞭挥掷有力，太极扇张弛相宜，水袖婉转起落，学员们举起手机记录长城上这道人文风景。体验过程中，学员们逐一上手体验太极扇等传统武术器械，跟着展演人员学习武术动作，姿态沉稳，招式舒展，切身感受传统武术的章法与底蕴。
13: Bueno, estoy encantado desde el primer paso que he dado acá para subir a la muralla de China y esa experiencia con el Kung Fu fue maravillosa, aprendiendo de la cultura y sobre todo aprendiendo rápido. Sí, claro, tengo la idea de poderles compartir blogs, tips y sobre lo que deben de traer acá, cómo deben vestirse para disfrutar de toda la experiencia y sobre todo los esenciales que deben traer para disfrutar de la muralla china, del Kung Fu y de la cultura china.
11: 据了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

0: 自2023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本次参训学员涵盖生活、喜剧、旅行等各领域头部自媒体创作者。
1: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近日，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顺利完工，焕然一新的道路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环湖北路紧邻怀柔水库，起点为怀柔二中路口，终点至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为双向两车道沥青景观道路，总长 1.518 公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通勤上学的必经之路，更是居民散步、慢跑、骑行的热门路线。此次养护工作完成8600平米路面的洗刨及沥青混凝土摊铺施工，治理龟裂、磨损、平整度不足等病害，提高路面强度，行车与步行舒适度显著改善。同步深化道路边缘线、横向减速标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识，引导人车有序通行。如今，平整崭新的沥青道路在林木间蜿蜒向前，两侧浓荫环抱，穿行期间体验感显著提升。
2: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
3: 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澈，然后拉桨的时候感觉会稍微轻，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1: 考虑到周边学校集中，平日施工不仅影响市民出行，产生的噪音还会影响学生学习，养护工作特意抢抓假期窗口期组织施工，仅用十一假期四天就完成全部作业，确保返校后通行顺畅。下一步，怀柔公路分局将强化日常巡查与普通公路养护，常态化开展路面病害及标线模糊刻画处置，保障道路安全通畅。
4: 本台消息，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10月11日在怀举办。作为本届国潮文化暨金秋板块重点活动，赛事配套打造国潮设计文化体验板块，以专业体育赛事为载体的创新表达，在赛事场景中挖掘国风文化内涵。赛场上，来自各地的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搭箭、拉弓、瞄准、撒放动作一气呵成。比赛成人组设男子组、女子组，分设反曲弓、复合弓、关弓、传统弓四大弓种，各弓种分别设置10米、18米、30米竞赛距离。各项目竞赛分为室外个人排位赛、淘汰赛及决赛，其中反曲弓、关弓、传统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局胜制，复合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环胜制。一组射箭俱乐部主理人鲁飞：
5: 这四个组别是就是大家玩法是不一样的，传统弓的话基本上属于我们就是最传统的这种弓种的样式，它是只有弓连箭台也没有，它就所以说它是这四个弓种中最难的。然后反曲弓的话是大家也知道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配件是最全的。关弓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没有就是拆了一些配件的反曲弓，复合弓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准，在滑轮它威力会更大，但是其实需要的力量会更多。
4: 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射艺射礼优秀传统文化，活动配套打造国潮射艺文化体验板块，向市民群众开放。体验板块紧扣射礼射艺核心，形成一条观学玩的国潮射艺文化体验动线，与赛场传统弓赛事形成联动呼应。在传统射礼文化展示区，群众借助展板与传统弓、仿古箭器实物，了解射礼发展脉络，感悟射艺观德的射艺内核。在传统民俗互动体验区，群众可体验投壶射箭项目。在国风主题场景打卡区，群众可身穿国风服饰拍照打卡。
6: 中国的文化底蕴还是很深的，多了解我觉得对下一代的培养还是有好处的。是，知识也了解到了，也有体验感，也很好。
4: 本次国潮射艺大赛是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文体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今年以来，国潮文化暨以长城文化为魂，山水生

0: 国潮创新为核，持续推动国潮元素与非遗、体育、美育等领域融合，先后落地珠算非遗美育大会、长城主题书画创作、国潮主题诗集等多项活动，不断拓展国风文化传播场景，打造富有怀柔特色的国潮文旅生态。
1: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 乔治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10月11号在玫瑰湖鲨鱼口水库举办，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南开大学龙舟队、 北京TBT 龙舟俱乐部等10支队伍同台竞技，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 赛场山水相映，风光秀美，清澈的玫瑰湖水面上，四支龙舟整装待发，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随着发令枪响，龙舟破浪疾驰，选手们跟随鼓点挥将击水，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铿锵鼓点，选手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充分展现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本次比赛为直到200米竞速赛，设置4条赛道，10支参赛队伍通过抽签确定分组及赛道，采用计时赛制，开展2轮预赛、1轮决赛的激烈角逐。北京TBT 龙舟俱乐部参赛选手翟庆斌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
2: 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南开大学龙舟队参赛选手熊子帆：“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澈，然后拉桨的时候感觉会稍微轻一点，没什么风平浪静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划船的体验特别好，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1: 经过激烈比拼，南开大学龙舟队一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据了解，本次赛事依托乔治镇玫瑰谷特色文旅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将传统龙舟民俗与乡村生态旅游、体育运动深度融合，是乔治镇推进全域文旅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创新举措。乔治镇党委宣传委员张晴晴表示：
3: 我们举办这一次龙舟赛事呢，主要就是为了要凝聚人气、激活业态、擦亮品牌。一方面呢，也是以体育赛事作为这个流量的入口，聚集我们本地的市民和外地游客的人气，带动我们片区整体的餐饮啊、游乐啊、文创这些多元的业态的消费，激活我们文旅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呢，也是以文体赋能文旅，用我们传统民俗为玫瑰谷片区整体的山水风光注入活力和文化底蕴，塑造生态加文化。
0: 加体育、加休闲的全新的文旅IP，进一步提升我们玫瑰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怀柔科学城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核心主屏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地。针对科创主体办事路途远、部门业务割裂、供需匹配不准等难题， 怀柔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的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把政务窗口搬进园区，实现科创企业、科研人才办事不出园区。政务服务驿站扎根科学城核心区， 打造15分钟步行政务服务圈，下沉19个区级部门政务资源， 设置综合窗口与科创人才专属坐席， 围绕人才引进、企业开办、成果转化搭建30类科创特色场景， 60余项高频事项一站受理，当场办结， 1700余项事项全程网办。平台搭载全市首个云宗窗远程系统和大模型智能问答知识库， 依托金钥匙专员队伍提供全周期帮办代办，配备双语专员服务外籍人才。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签证等事项可全程代办，驿站还配套科创项赋能。截至2026年6月，科研人才服务好评率超98%，企业办事跑动距离从20公里缩减至1公里以内，办事实现

0: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唐河口站消息。
1: 金秋送爽，岁岁重阳，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怀柔区妇联近日联合爱心企业家代表走进汤河口镇敬老院，开展重阳节节前慰问，为老人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慰问人员与院内老人亲切老家常，仔细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和日常作息，认真倾听老人的想法与需求，叮嘱老人放宽心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慰问组还详细了解了敬老院运营管理、养老保障、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情况，查看老人日常照料、陪护及文体活动开展情况， 对敬老院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心做好养老服务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本次慰问中，爱心企业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送来蛋糕、面粉等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营造出辖区敬老向善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关注老年人急难筹盼，精准对接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敬老慰问、暖心帮扶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涵养养老尊老的文明新风。
0: 宝山镇消息，宝山镇立足本地实际，坚持宝山三宝、守宝在人理念，打造新山民党建品牌，构建党建引领、双企引智、五为赋能、共建共兴工作体系，推行身份再诚、建功保山、柔性引才模式，推动资源服务下沉深山。红色领航铸魂，铸实党建根基。 宝山镇联动高校人才升级镇级党校，建成区级沉浸式实训基地， 联合12所高校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深挖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红色资源，丰富研学路线，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明乡风。蓝色聚酯攻坚破解发展难题，以市区选派第一书记作为新山民骨干，搭建城乡揭榜挂帅机制，
2: 累计摘节庆项目开发49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增收。金色新农赋能依托市农林科学院科技小院引进优良品种，培育五彩扫稻等特色农产品，科字号春播玉米创下区域近30年单产新高，带动5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宝山味道善年节走出大山，吸引市民3万多人次，农产品增收500多万元， 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绿色善治提质，完善便民服务，创新推出流动电力驿站、乡村金融便利店、流动超市等服务载体，覆盖全镇84个自然村， 开展各类便民帮扶480余次，橙色暖户兜底，守护民生福祉，建成区域性中央厨房，解决重度残疾人就餐需求，
1: 组建流动家庭医生队伍，为失能老人上门诊疗，代办社保养老业务，打通山区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在辖区高校、中小学、托育托幼机构及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教学环境与饮用水安全专项抽查检测。 本次专项行动共覆盖辖区21家机构，采取现场监督核查加专业采样检测的方式，同步推进两项重点排查。在教学环境检测现场，工作人员运用专业设备实地测量教室桌面照度、黑板照度、采光照明均匀度、课桌椅适配情况等指标，同时检查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落实情况，查看重点场所通风消杀台帐、学生因病 病缺勤追踪记录，现场指导单位优化照明布置，减少学生用眼疲劳，自建集中供水单位。

0: 重点查看水源防护和消毒设施运行状态，对于管道直饮水系统逐项核查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材料以及滤芯更换记录，工作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按规范送检，检测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消毒剂余量等关键项目，保障水质检测数据真实准确。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单位存在水质运维台账不全、教室照明布设不规范等问题。卫生监督员当场出具卫生指导意见，划定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建立复查跟踪机制，推动各类安全隐患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盯校园健康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卫生监督抽检，守护广大青少年学习环境健康安全。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继续和大家聊聊世界文化遗产泉州。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1: 说到泉州哈，就得说到它古城。
2: 对对对，
1: 因为申遗当中很多遗产点都在这古城之里。
2: 是是是。
1: 那古城以内最核心的就是开元寺。
2: 开元寺，这个其实你要上溯到唐代的时候，那是唐玄宗啊。就是唐明皇李隆基，这也拍过电视剧，大家对他也很熟悉。这个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都等于是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在开元盛世时期，他是要求全国的各大州，凡是就是有能力的，一定要找一个州里最棒的寺院，给他改名叫开元寺。如果您这州啊没有一些特别漂亮的，那您就要重新兴建一座作为开元寺，然后再就是这么着来的。
1: 对，
2: 其实您要这么倒回来，在唐代的时候，咱们北京地面上像顺，我们这个我家乡顺义，它那时候叫顺州。所以我们这开元寺应该就是顺州的开元寺。然后北京那时候叫幽州，幽州也是有自己的开元寺，
1: 就北京也有开元寺，
2: 北京也有自个儿开元寺，
1: 就一个州就得一个，
2: 一个州必须得有一个。
1: 那时候州是多大的一个行政区划呢？
2: 州您要搁现在说，得相当于一个地级市了。
1: 就那时候叫顺州，顺州顺义就有一个呀，
2: 对对对，就有开元寺。那时候顺州的面积还比较大，那时候顺州你要真说起来，应该现在的比如说怀柔啊、密云啊，这大片过去都是顺州的地界，很大的一个行政区划了。包括密云那时候可能它叫潭州，所以各个州应该都是有，但是能考证到的顺义
1: 就留下来了。你想唐代寺庙啊，
2: 对，但是其实你要真正今天去的话，里边已经不是唐代的那种建筑了，绝大多数都是明清的，但是它却以开元寺的名义，或者说这种庙我一千多年来我顺承下来了，而且我还叫开元寺，这是不容易的。
1: 这不容易。
2: 北京的那个开元寺在哪儿呢？其实离我单位还特近，就在这个北新桥附近，这是有史料可以查证的，就相当于今天交道口跟北新桥中间过去曾经有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应该到清代还在。但是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就见不到踪迹了。这个应该是当年幽州的开元寺，它是建在城外的。
1: 大家去泉州的话得肯定得去开元寺，
2: 肯定得去开元寺。因为开元寺吧，您会发现它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宋的，这个来讲也是上千年了。
1: 对，就是去泉州嘛，你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他们那儿管大的

0: 的房子叫错。
1: 哦，叫错。
0: 一个厂，
1: 厂加
0: 一个厂加一个昔日的昔。
1: 嗯嗯，
0: 这个呢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房子建筑的意思，一个是安放的意思。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停灵还说暂错，
1: 暂错
0: 就暂时放在这儿的意思。
1: 对对对，
0: 他们那儿大房子就叫大错。
1: 哦，
0: 嗯，开元寺我觉得你去哈，就是从大面上你看这个建筑，嗯，比如你会看到就是大雄宝殿。
1: 对，大雄宝殿
0: 就和咱们最直观的差别，就是因为它还保存了宋元时期就是这个大殿就是上面横脊的这个弧度。嗯，
1: 哦，
0: 就两头翘，中间垂下来，
1: 是这样。
0: 嗯，就咱们现在看明清的，
1: 嗯，
0: 就包括你去智化寺看，你已经完全肉眼你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房子横脊是往下的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去泉州，你看这些更多的寺庙啊，
1: 嗯，
0: 它都是那种燕尾脊，就两头高高翘起，
1: 是，嗯，
0: 中间是往下挖的。
1: 是是，而且就是唐宋有时候建筑，
0: 嗯，
1: 它因为斗拱要承重的，
0: 对，
1: 所以那时候你要去看，比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它的那个柱子最两边那柱子它是往中心要倾斜的，
0: 就是它是有点这种梯形的，
1: 对，要倾斜的，它是这样，
0: 嗯，对，
1: 所以可能更多的保留这种古风。而且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即使塔是宋塔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等于您在寺庙里边东西塔院这格局，
0: 嗯，
1: 这可是唐的，
0: 这是唐的。
1: 对 对， 对，
0: 哎呀，这两个塔一定要去看啊！因为我是不止一次路过开元寺，我晚上又去了，
1: 哦，
0: 因为晚上它就不开门了。但是我没想到晚上去我看开元寺双塔，
1: 对对对，
0: 对，因为白天去人是比较多的。
1: 嗯，对， 对对，
0: 它那个塔保存的好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石质的，
1: 石头的，
0: 就完全是它那个石头呈现什么？就咖啡。
1: 嗯，
0: 就是浅咖啡色
1: 哦，
0: 因为是石质的。你看，因为我们看，比如说咱们在北京看天宁寺塔，
1: 对
0: 啊，那周围寺面的历史也很漂亮，
1: 很漂亮，
0: 但是分化的比较严重，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西北风西北侧的那个更严重，
1: 对对对，
0: 那都掉了皮儿了，感觉
1: 是，
0: 是吧？你感觉下面它还得往下继续往下掉，
1: 对对。
0: 它沿海城市，它虽然经历台风啊，就各种啊，但是这两座塔矗立在这儿，哎，还有地震，好像是明万历年间有一次大的地震，
1: 嗯嗯，
0: 大概七八级的地震，
1: 哦，
0: 这俩塔没事儿，别的都震完了。因为是石塔嘛，所以它上面的雕塑保留的也特别好。
1: 对对，它雕塑那个造像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0: 对，从底下台阶一直往上啊，
1: 嗯，
0: 但是上面的你在底下是没法看见，但是你这底下这一圈特别漂亮。
1: 嗯，
0: 它的这个西塔上面是有孙悟空的，东塔上也有。
1: 猴行者，对 对， 对。
0: 因为那孙悟空啊，比较我忘了是几层了啊，他，
1: 嗯嗯，
0: 呢就把那下面给你刻出来一个石碑，
1: 是是
0: 啊，然后告诉你上面第几层哪个，你对吧？就是他，
1: 对对，
0: 你肉眼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看不清。然后他又把那孙悟空在底下又给你雕了一遍。
1: 哦，就让您看得清楚。
0: 清楚一点。
1: 我记得好像说上他那个形象是长发。头上戴一圆箍，身上穿着一个厚厚的僧衣，颈部还有这个念，颈部等于
0: 念，着个念
1: 珠，有念
0: 珠，
1: 对，然后手拿的是一个大刀，跟西游记里见到的可能不太一样，
0: 哦，对对对，
1: 可能早期的猴行者的形象，
0: 对，
1: 对，
0: 然后春天的时候，它旁边的那个就像桃花似的，就蔷薇科的一种花就已经开了。就是那种山花烂漫，然后你看着那种双塔的样子，然后看为什么震撼呢？晚上又去西街逛去了，
1: 嗯嗯，
0: 哎，还可以吃各种东西，什么姜母鸭什么的。
1: 是， 是， 是。
0: 晚上看正好路过，又路过它了。街巷纵横，但是中间总可以穿到开元寺。
1: 对对对。
0: 它打了
1: 核心区域嘛。
0: 我以为它会，比如说打轮廓灯，没有。他在旁边打了一个灯，然后我乍一看就像那个木塔，就应县木塔的那个颜色。
1: 哦，明白，
0: 就特别的古朴，那个灯不
1: 是
0: 特别亮，
1: 是是是，
0: 然后你看它的时候你就感觉哇，你就觉得这个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矗立在这儿了，
1: 就是，
0: 然后真的往事越千年，
1: 看了这座城市多少沧桑，
0: 多无数沧桑，
1: 真的真的，
0: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所有的宫殿都已经沉寂黑暗下来的时候，那两座塔依然在那儿散发着像木头一样的光。
1: 说您看沿海城市往往有这种高塔，
0: 嗯，
1: 除了宗教的意义上，它可能更多的还起到这个对船员包括这些海员它那个信号塔的这个。
0: 它有几个遗产点，其中有那两个塔哈，啊，就是它就是航标塔，
1: 嗯，就是航标塔，
0: 就是航标塔嘛，
1: 对， 对， 对，
0: 就是一只塔影任通州那个，
1: 啊，是是是是这感觉
0: 那个意思，
1: 一看见塔就到了北京了，
0: 啊，
1: 到了通州了。
0: 这次的一个遗憾是哈，啊，就是刚才说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它有一个分馆就在开元寺的后面，就是大殿的后面。
1: 哦，
0: 它给一个宋代的沉船专门建了一个房子，
1: 也就是船在这房子里，
0: 沉船在这房子里，哦，宋代的沉船它通过重新的这种粘合技术啊，把它恢复复原了。
1: 哦，
0: 但是我们去的那天它好像有重新要布展啊还是怎么着，
1: 哦，没有，
0: 它没有开，
1: 是是，
0: 但是旁边会有一些图片，就
1: 是，但
0: 是
1: 真正您是能走进这船舱里的，相当于
0: 就是你要是去进里头的话，因为我看书嘛，看一些介绍，你是可以看到这个船的。
1: 呵。

0: 因为它太大了，所以要修一些平台，然后底下是船，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1: 哦，就等于我在周边可以绕着船，比如走一走，然后看看它的结构。
0: 这次让我就是觉得耳目一新的是，就中国的造船技术其实非常非常的发达。
1: 那肯定是。
0: 就是它有一个浮船啊，它的浮船，这个浮主要是指就是福建沿海的船，然后大家可以看看郑和的宝船。
1: 对 对, 对，
0: 其实郑和当时很多的船是在泉州造的，
1: 在泉州造，甚至好像有专家说有些这个七下西洋有几次是从泉州出发的。
0: 对，它这个船的特点啊，就外形，你看结构的特点就是头尖尾宽，两头翘。然后船身是非常平阔的，为什么头是尖的？船头尖它有利于破浪，
1: 对对对，
0: 你调整方向，然后它吃水也会比较深，
1: 是
0: 船身平阔，龙骨非常粗大，龙骨就是船最中间的那条，
1: 最核心的那一道，
0: 对，
1: 就跟那鱼，您吃完鱼，
0: 那
1: 它那脊骨
0: 叫龙骨哈，然后这些结构都让它吃水深，稳定性比较好，
1: 是是是，
0: 这个浮船不仅适合就深海捕捞，渔民去你可以就是弄一个小的浮船，而且远洋运输也用它。我们为什么说它船身平阔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里头有一个核心技术啊，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叫水密隔舱。
1: 呵，
0: 就是咱们今天看船啊，因为船身平阔嘛，用那个船身部分用这个隔舱板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叫防水舱。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在规范水压之下，你船沉了不算啊，就规范水压之下它是不会渗水的，就互相隔离的。一旦你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舱室坏了，进水了，这水是不会相互流动的，
1: 也就是说只进那几个坏了的舱。
0: 然后当时泉州啊，你要造一真正的浮船，你是需要400个工日。
1: 我的天，
0: 就是那体量非常非常大，你想想郑和的宝船那种体量哈，
1: 对对对，他要运输货物，
0: 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就他们造船是特别讲究的，比如说上龙骨安龙木，就是安那个，他那个船的特点是在他船头船首两侧的船舷上，就船舷两侧有一个眼睛，就各有一个眼睛，它是有眼睛的船。
1: 嚯！
0: 上面你怎么区别一座船它是这远洋运输的还是捕鱼的？就从这个眼睛看。
1: 哦，有眼睛的是远洋运输。
0: 不是，它眼睛如果是往前看的。
1: 哦。
0: 如果是往前看的，就是确定航向的，这个就是远洋运输的。
1: 哦。
0: 但是你要是捕鱼，你肯定往下看，找到鱼群别触礁，那个眼睛是朝下的，
1: 对，
0: 就是渔船。
1: 看点鱼多。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为了捞鱼。
0: 就是当时的造船技术，中国的造船技术极其发达。
1: 对的。
0: 就是明代的一些战船，甚至还用到这个浮船。
1: 是是，而且您看，发展历史过程中，元代的这个漕运，除了运河之外，还有这个海上找的两个海盗，其中一个姓张，然后其实把粮食运到这儿，为了纪念他，他后来就等于是改邪归正了，我听中央政府指挥了，所以我指挥把这粮食运到，老百姓为了感恩他，就用他这个姓氏张来命名了张家湾。
0: 您说到这个元代了啊，就是你去开元寺的时候，元代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保留，偶尔有经床，开元寺后面的石柱，它是元代的雕塑，而且是印度教的那种雕塑的那种花纹，那种纹饰。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想，为什么一个木质的建筑后面放俩石柱子，而且是元代的柱子呢？然后后来一看书哈，就发现
1: 改过功能吗？
0: 就是当时他在修这个大殿的时候，他也需要石材。然后元代其实那个时候印度教盛行，他把就是元代已经毁掉的那个寺庙的建筑材料运到了开元寺，就是可能有我当时要现修一个，然后他就把就是上面印度教的这个刻有印度教的纹饰的这个柱子
1: 就给立这儿了。
0: 因为那俩柱子特别突出，所以现在原来我看图片上还是就可以看，你甚至都能摸得到，现在不行了，
1: 对对，
0: 就用玻璃给它罩起来。
1: 罩起来了。
0: 对，开元寺还是规模很大，而且除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中轴线西边东边都有的东西跨，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弘一法师的纪念馆，因为弘一法师是在那儿圆寂的。
1: 哦，对，
0: 要不他为什么门对联是弘一法师题的呢？
1: 哦，怪不得，所以这还真是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个寺庙。
0: 就是里头特别多细节的东西，大家就慢慢逛啊。就是你要愿意找导游也行，导游我看有200-300块钱的，有更高的，就是更高层次的500-600块钱的也有。
1: 其实我觉得倒不如您去之前做好攻略，就像您刚才说那石柱子，真要是没做好攻略的，也许我就忽略了。
0: 对，还有就是开元寺它基座。基座用的原来
1: 就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0: 对，就是文化融合，就是
1: 对对对，
0: 那个。

0: 底下的就是树腰部分啊，就是台基座树腰部分，它是有狮身人面像的。嚯，嗯，狮身人面像，就是当然不是我们看到那狮身人面像，但是是一个狮子的身子，人的脑袋。
1: 它可能是各种文化的一个交融，就像比如说在中亚地区，有时候也会发现一些希腊罗马的元素一样，就之前做好攻略，然后到这个城市才能游览的更尽兴。
0: 而且泉州所有的这种寺庙博物馆都不要钱。
1: 哦，开元寺也是免费的，免费的，我的天！我刚才现在还在盘算，就这么棒的一个博物馆，得收多少钱？
0: 都不要票，但你事先做好，开元寺好像连预约都不用，
1: 嚯！
0: 或者是刷身份证吗？还是怎么着啊？
1: 是是是，
0: 而且就我去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就是你现约都来得及。
1: 我印象里那年我去山西五台去佛光寺，就给我很震撼，刷身份证可以直接进，它也是不要票的。
0: 而且就是它相对来说服务设施还够，而且它有一个姿态，比如说我全都不要门票，那你咱们说这个是半城烟火半城仙，各种寺庙你去逛吧，
1: 对，而且
0: 事先做好预约就行。
1: 你想泉州这个海港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元素，比如说像妈祖文化、天后宫等等。
0: 对，但是比如说它有清真寺，
1: 对，有清真寺，
0: 所以你可能。
1: 比如你夏天去的时候，你要注意参观的礼仪，你可能就得穿长衣长裤，这个提前要做好准备的。是是，所以这也可能为什么郑和有的时候他的宝船在这造啊，包括他会以这儿作为一个起点啊，就是因为郑和他的民族本身是回族，所以他这儿有他的信仰，有这个清真寺在，准备起来这些东西也比较方便。我觉得可能有这客观原因。
0: 对，它是那个清净寺，叫清净寺。我没去成，因为白天其实安排的事儿太多了，我就晚上骑行，你知道吗？我们一家三口人骑行。
1: 行，然后路过那儿，这头就是清真寺的那种典型的建筑，然后呢特别安静静谧，你觉得哎呦穿越时空，然后镜头一摇过来，你看一群大妈就在清净寺的门口在跳广场舞，就是泉州的大爷大妈，大妈居多，大爷我倒没怎么看过，
0: 是是是，
1: 就是半城烟火半城仙，然后我们就在古城那个骑车呀，晚上骑啊，就是你会看那还有一个就关岳庙唯一的一个关公和岳飞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庙，烟火鼎盛。
0: 是是是，所以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文化交融，包括它这个移民的这个历史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您比如说泉州有一道好像挺有名的一个美食，是叫类似那种河南烩面的那种感觉，它是叫卤面。哎，我还真没吃卤面。当时他们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卤面，就是因为办大事情的时候，比如家族有个大聚会，这个卤面它是掺加了碱水的这种面，
1: 啊，
0: 进煮，
1: 怎么煮也不会烂。
0: 哦，就是还可以长期的放，
1: 等一下坨了，没法吃了。
0: 对对，我就在想，这个卤面，我因为我也好奇，我没去过，然后我也没吃过这个，我就从网上搜，我说卤面到底长什么样，一搜出来一看，这不就河南烩面吗？当时想的，
1: 那肯定就是中原过去。
0: 对，我就觉得肯定是跟中原那有一些习俗是相关的。
1: 对，就是好多人就是当年的洛阳人。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就最有意思的是，我这两天也用，就是准备这个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用了 DeepSeek。
1: 我DeepSeek，你给我讲一讲泉州有哪些特点？它其实就给我提到了一个，讲到了泉州它的方言。哦，方言，
0: 很有意思。方言当中量使用古汉语，比如说它到现在管筷子叫煮，
1: 哦，煮。
0: 它管锅叫鼎，
1: 哎呦。
0: 哎，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管房子叫错，还有一个就是它保留了我们现在汉语当中阴平阳平赏声去声，就是啊啊啊啊这四个声，我们现在都有，但是入声。 在这个普通话当中已经完全消失了。入声其实像什么，就是结尾的音会显得比较重，然后会是降调，会显得铿锵有力、有节奏感。
1: 对，
0: 比如说咱说粤语当中大量的入声是保留的。您比如说数数，它那个一，它念成呀，那结果好像要说出特的音，但是呀就给它都停住了，相当于是。然后比如说它这个三，最后有一个结尾三，这就进去了。然后比如说六和七，它分别读成。 叫就类似look，就科和特，就全都给它憋回去了。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十是 sub 这个坡的音，就比如说凡是以坡、特、科这些结尾的，它都把这个声音停顿住。所以就是这种入声在粤语或者闽南语或者客家话当中大量的应该是有探讨这事儿，他其实就对这方面比较懂嘛。然后说到《满江红》。 《满江红》其实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包括您在电影当中看到，其实读出来已经很有气势了。但是他们说，如果用比如说泉州话，或者用这种闽南话，用粤语念出来会更有气势，因为《满江红》的押韵它是全押在了入声上。
1: 哎呀，我真期待是用泉州话给我读一遍。
0: 对对对，我觉得这。

0: 那个念出来一定会是节奏感特别强，而且会是特别铿锵有力的一首词。
1: 这个就是他的语言啊，确实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他有个展示，他还特意给你标出来，就是哪些音是入声
0: 啊、
1: 还有一个古音乐的活化石叫南音。所以你去泉州你可以选择去听一场这种
0: 南音。
1: 南音，对、它还叫南曲南管弦管、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这个东西其实也和移民有关系，因为就是汉晋唐宋这些朝代中原汉族他移民嘛，也把这个音乐文化带到了泉州，
0: 是是，
1: 带到了闽南地区、然后又和当地的民间音乐有了一定的融合。
0: 对对，
1: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南音，它是用泉州的腔还有就是用闽南语去演唱的。
0: 哦，是唱出来的。
1: 对，
0: 哦，
1: 然后他南音中所用的这个拍板还有这种演奏方式与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图是一样的。
0: 哇塞，
1: 所以今天你看南音的演奏它还保持着那种唐宋时期的特色。就这个南管啊，就是说南音中它主导乐器是琵琶，这个琵琶没有随着时代的演进变成我们今天这种竖抱琵琶，它仍然是唐时这种大腹短径，然后演奏上还是横抱，
0: 横抱着这个
1: 横抱拨弹的方式啊、
0: 这还真值得去看一看。
1: 对，虽然你可能也听不太懂，或者说你也觉得没那么好听，
0: 是是是，
1: 但是它确实是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0: 哇，这真太难得了，所以
1: 非常非常难得，
0: 不愧为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对、哎呀，说到这儿，这期节目快结束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有机会再和大家聊聊，就是泉州各地的，比如说洛阳桥，
0: 对对，
1: 真的值得聊，就是三言两语说说，
0: 犹未尽的这种感
1: 觉。对，你看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四大古桥，咱们比较熟悉的赵州桥，
0: 赵州桥
1: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卢沟桥
0: 啊，卢沟桥
1: 啊、还有一个广东的广济桥，还有一个就是洛阳
0: 桥
1: 、洛阳桥，因为桥它从结构形式上分为两种，一种叫梁桥，一种叫拱桥。
0: 对对对，
1: 拱桥咱们熟悉吧，赵州桥、十七拱桥，还有咱们的这个卢沟桥，这都是拱桥、
0: 它这是个平桥、
1: 它这个是个梁桥。
0: 梁桥，
1: 梁桥啥意思、就桥梁架在垂直的柱上。
0: 是是是、
1: 这个桥是建于宋代末年，已经1000年了、它有好多技术上的内核。就当时桥梁建造者因为它是在河海的这种交汇的地方，
0: 对对，
1: 浪特别急，
0: 冲击力、
1: 对，所以他去架这个梁的时候啊，或者是立这个柱的时候就立不上，太急了，你怎么把它最长的那个桥板啊11米、你想想你怎么把它架在桥就底下都是泥，你怎么架起来呢？
0: 是这问题，
1: 就非常非常不容易。桥基首先是桥基的部分，就是桥墩你就立不住嘛。
0: 对，
1: 所以他就采用了一个，就是工匠先把这大石块啊，给它抛到这个江底，然后沿着这个桥梁的中线呢，让它形成一个矮石堤。
0: 对，
1: 然后再在这个石堤上建桥墩。
0: 然后我听说，他好像还在底边种牡蛎。
1: 对，
0: 巩固这个桥基，
1: 就是当你桥基和这个刚才说的是，就是浮运架梁法，它利用涨潮落潮，涨潮的时候用船把这个梁就是运到那儿，先就浮在那儿，
0: 是
1: 就单摆浮哥浮在那儿，等到潮落了的时候，它自动就搭上了。
0: 嚯，这真是
1: 就是很不容易的。那他单摆浮哥也不行啊，虽然也很稳固了。
0: 对对对，
1: 这时候就您说的那个，他用了很多牡蛎，就把生物技术运用到桥梁建设当中。这个牡蛎附着力非常强，繁殖速度很快，而且它就会在这个桥墩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层，
0: 它就会越来越结实，
1: 填补这个石块的缝隙。就我去洛阳桥的时候，正好碰到几个种的牡蛎那个蛎农啊，因为那时候水已经落了，
0: 对，
1: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像在水里插了好多石柱一样、然后就在那牡蛎就在那上长，它在收获牡蛎。
0: 哎呦，
1: 就当当当拿一个锤子分到不同的桶里，
0: 是是是，
1: 然后小的就变成蚵仔煎了。
0: 是古代匠人的那种智慧，而且完全是一个生态之桥、
1: 生态之桥。
0: 对，
1: 那几座桥都值得看。那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耳畔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何炅，叫做自己啊，说现在的自己你到了哪个阶段，你是否真的了解你自己和你身边生活当中那些跟你发生关联的人和事。那今天的这个话题跟这个方面有息息相关的联系。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跟这个大家聊的是自己啊，这个中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多方向的方面的了解自己，而且也到了这个该了解自己的年纪了哈。那其实对于认知啊，吴老师，您觉得中年应该从
1: 四十不惑，好像就进入一个中年？我觉得从四十开始，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说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叫做进入中年，前面我更觉得还是算叫中青年。
0: 中青年，
1: 对。那么为什么在四十五呢？我觉得四十五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首先面临着一个职场上，好些人说你这会儿升不上去，这一辈子就到头了。或者是好多职业啊，比如说你从事一个行业，可能换了两个、三个，我们现在这个流行语叫赛道
0: 啊，
1: 但是你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好像再换赛道，一般来讲，周围人、家人就觉得有点不靠谱了。
0: 是，
1: 你自己也觉得。这好像有点难度大了。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比如说叫咱们经常说的叫上有老下有小，一般来讲四十五岁的孩子通常都在十五六啊，大部分哈，
0: 正常的话差不多，
1: 大部分就是我们按三十左右来去算的话，十五六七岁哈，那这时候也是我们叫做青春叛逆期，有的呢可能叫中考，有的可能叫高考，这些都是下一代人的这个人生的重大节点。那作为这个父母来讲的话，那想当然心里就也是有一个，要么是对自己人生当中中高考未完成心愿的一个重现，未来期许，当然也包括一些，你们家孩子考哪儿了呀？你看就面临着一个舆论的一个压力哈。
0: 是，
1: 当然上面的老人一般来讲的话，怎么也说有七老八十了吧，就算七十来岁，可能渐渐的身体状况呀、心理状况啊，可能都是需要我们有一些另外的一个观点来去对待他们啊，对，所以你可以这时候就整个都来自于外界，
0: 对，
1: 你发现了吗？就是涌到你心头的全都是这种事情，职位呀，也包括说你出门说你开个啥车，人一打听说，哎，你住哪小区啊？一听，哎，这小区六环外了吧？对吧？
0: 对，刚刚吴老师说了很多这个评价体系，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总在很多的这个价值观面前横摆哈。
1: 对，
0: 那天还看那个很有意思的短视频，现在很多这个网友会发短视频嘛，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是不是？
1: 对对对，小的剧哈。
0: 对，然后来一个特别有意思，我今年43，孩子2岁，你们呢？

0: 不轻松，或者你有什么一些感受，
1: 很拧巴，
0: 哎，都可以跟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说了说，往前要看自己的事业，有一些目标哈，往后呢要看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
1: 嗯，
0: 往左看看伙伴，往右看看朋友，是吧？往下看看看平庸的自己，往上看看看我离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这个带着一些期待看着我们哈。那问问我们的这个吴老师，我们经常说人不能焦虑，人要活在当下，对吧？当下就是最稳妥的一个位置，
1: 现实的，
0: 对吧？你往前看的好像你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你也不要想太久，那会很累。那你往后看呢，就会觉得哎呀，老活在过去也不行。那我们往后看到底在看些什么呀，吴老师？
1: 从心理学上讲，我们经常说的有两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哈，一种叫焦虑，一种叫抑郁。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这个焦虑都叫做指向未来。就是没发生的事儿，未来的事儿。那我们有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那么也就是说，天气预报报个下雨很经常的事情。但是有的人说我不带伞，因为今儿下雨的概率并不大。或者说但分下雨我找哪儿躲躲。但是你带个伞好像挺好的哈。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呢你从心理学上来讲它也叫一种焦虑，就是对未来没发生事情的担心。但这个很正常，也很合适。但是有的就不一定了，有的说哎呦这哪天别在火山爆发了吧，这有点不靠谱了。
0: 这叫杞人忧天。
1: 这不靠谱，哎，这叫杞人忧天，没错。所以你看成语里面已经带了哪个是靠谱的，哪个是病态的，哪个是正常的。
0: 对。
1: 那么对于以前的事情，经常陈俊云说我做错了。我这事儿搞砸了。我当时要是再这么一下他就能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就无限的自责，内疚。还有一些沉浸在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上升到一些叫做羞耻感，甚至于有个别的人带有一些罪恶感，
0: 是的，
1: 就这件事情没办好，那么这都是对过，所以这两种心态是常见的一个心理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肯定是因为我们这叫回忆往事，周围一提起来说，哎，你看当年。咱一块踢球，当年咱一块打拼等等啊，这些都叫忆当年。往后看的时候大家就特别不一样了。有的人看到的特别美好的前景啊，比如说哎我最近刚我派了一新活啊，我怎么怎么着。但是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在45、46岁的这个节点上就面临了很多外界，他就有可能产生对未来的一些我们叫负性预期
0: 啊，
1: 就是不良预期。
0: 您说的那个对未来的一些负性预期、不良预期，有什么事情？
1: 那比如说啊，我今天那个我们公司半年做总结
0: 啊，
1: 评分不好、
0: 哦，
1: 然后我们公司最近听说呢要部门合并，要改组，
0: 了解了，
1: 要变动，然后呢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领导，这个领导呢比我还年轻，当年好像还一段程是我的这个徒弟
0: 啊，
1: 他今天突然间公司宣布他。在另外一个部门工作了两个，我刚才说的，你还第一，首先我觉得这是听众朋友们应该是很常见的事儿、
0: 是。
1: 第二，也是我最近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现实事件。对，他真有这样的，就是最近因为很多的科技公司它是很年轻化的
0: 啊，是
1: 非常年轻化。
0: 不管是从这个概念还是从体力上，
1: 对，它非常年轻化，它有很多的这个新生代力量，甚至于95后都已经成为部门的领导者了。
0: 95后现在已经31岁了，
1: 那是呢，
0: 是吧？
1: 啊，但是他也是成为一个我们叫做小组的项目的领导人，但反而85后。比如说85、86附近的，其实现在是40附近，
0: 41岁左右，40
1: 附近哈。那这些人有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其实他有可能是被领导地位。那你可以看，这个对前途的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本来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想的是1、2、3、4升到比如说7级、9级，结果这一下子卡这儿了。那我是还在这儿待吗？
0: 哎，老刘去哪儿了？
1: 多没面子！
0: 老刘钓鱼呢。
1: 对，这就产生这种我们叫做悲观语气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哎呦，最近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咋地，
0: 这个是
1: 查出个啥事儿来？
0: 是的。
1: 哎呦，听说这事儿还挺严重的啊，医生说可能反正不是特别乐观。
0: 总之，中年人往上呢，对，往上往上往前看自己的。

0: 事业没有规划或者无法规划、嗯、或者好像卡在这儿了，
1: 卡这儿了，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0: 然后呢，上面还有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身体健康，
1: 没错，
0: 下面还有自己的孩子的这个
1: 学习成绩。孩子说：“哎呦，今年这中考又太卷了，这还据说这个450-560分都上不了个好学校，这脑子就懵了。”对，包括其实周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叫两口子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个可能上班上的有点儿职业倦怠了，说：“哎呦，我最近想换一个。”哎，你别换呀，咱们家这贷款还没还完呢。你这换了之后收啊，哒哒哒哒哒一大堆。
0: 对，刚刚您在说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符合咱们这个情绪的这个网友 ID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叫狐狸狐狸。我们在这个信息如此更迭、迅速爆炸的年代，
1: 对，
0: 我们想糊里糊涂也挺难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往前看、往后看，我们焦虑也好，我们回顾自己的过去之好，都是想要过好现在的日子。那现在的我们这些中年的朋友们，大家的生活内容基本都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也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所以我们说活在当下成了中年人最重要的一个运行指标。
1: 嗯，
0: 那活在当下有很多指标要完成，活在你身边的都是什么？你身边有朋友，有你的亲人，刚刚您说的爱人，
1: 是，
0: 那如何咱就说跟朋友之间相处，人到了40岁或者都会有个大的改变。以前你愿意去社交，
1: 没错，
0: 愿意去证明自己，比如说意见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idea 等等，
1: 对，
0: 发现人到了一定年龄好像丧失了特别表达的意愿，对吧？就是好像话啊，差不多行吧，啊，我看透了，我不说破，这也是一种心理的呈现。
1: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个我觉得在40多岁以后，我就逐渐面临着我的朋友圈的一个更替。
0: 是
1: 啊，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由于大家从事的专业不一样，所以那个相同的一些话题就慢慢变得少了。
0: 嗯，
1: 不像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大家还有新鲜感，说哎，你那行业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在听那行业就听不懂了。对吧？就觉得，哎，你干这个就再说十句，可能就得再问问题，那就没意思了
0: 啊！
1: 不像以前似的哈，这大家比较新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确确实实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等等，占用了我们很大的时间。那么在你其他的时间上来，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来讲的话，你确实精力有限。
0: 您对您刚刚说那个行业的问题，
1: 对，
0: 干着干着行业没
1: 可能性。
0: 对呀，
1: 就是这个行业在逐步的衰退的时候，那你遇到一个正在上升的行业的就是朋友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多少有点没面子。你觉得哎呀，这局咱不去了吧？你看人家现在都上市了，就我这个好像快破产了。你是这个明显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啊。
0: 其实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很难平衡，
1: 非常难，非常难。
0: 咱说咱们都是平凡的人，
1: 实话实讲，我们讲就是。是真正有这样的人走到我的咨询室面对的时候，其实也勾起了我的心里的一些涟漪。虽然说我们经过一些职业成长，已经练就了一个不太受此所触动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但是不得不说，这种事情我们还会叫感同身受。对，因为我们也经历了这个，而且我们确确实实从内心能够感受到坐在我们面前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像刚才说的对未来的这些我们叫做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想象。
0: 是，
1: 对，而我要强调是，确实你不能说人家这个预期是这个空穴来风，它就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比如刚才你说这个部门的变动，对，最近我接的一个公司的服务，就是那公司就是调整了，人家公司要外迁，人家现在选新的地址，那你就是离家要远了呀。那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呢，他想的是我如何如何，但你就是达不到吗？
0: 是，
1: 对。所以我那天突然间脑子里蹦出一个词儿来，就是当年有人说过叫做齐国安安身平天平天齐国安身平天下，是吧？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顺序。后来那天我说你现在最好的是什么呢？是安身立命，尽量保住收入。就是我引用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现在呢，第一是保证好你的身心健康，就是你现在在产生过多的焦虑和担心，

0: 这件事情也处理不好，那我们哎有意见。另外一个呢，就是出于现实，不管你的领导是年轻与否，你的这个岗位还在，那么你就，如果你非常担心的话，有可能周围的人因为你的担心反而觉得你干不好活，直接就本来没你事儿，
1: 对，
0: 结果轮上你了。
1: 是我们之前在那个开播之前跟吴老师聊天啊，说我们说这今天这个我们是中年人那个区间哈，很多青少年时期是没有这些烦恼，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可以有很旺盛的体力，很旺盛的想象力，并不是中年人没有了，中年人好像在一些某些事情的节点上自动给他停住了啊。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
1: 开源节流了。
0: 对，这个阶段是因为我们在年轻青少年，包括二三，就是25岁左右，甚至于30岁以前，其实你不觉得我们相对来讲更同质化一些吗？
1: 啊，
0: 比如说我们大学刚毕业啊，这个大家都差不多，对吧？然后一出门，就算你干的不同的行业，挣的钱也差不了太多
1: 啊，
0: 对吧？除非家里面给，否则的话，估计你开的车也好，什么也好，也大差不差。
1: 对，您刚才说的就是年代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那个时候都挣1000块钱，
0: 是
1: 现在有挣5000，有挣50000，
0: 那这就不是差距大了，
1: 这个贫富差距就差距很大了。
0: 对，而且你在社会当中去沉淀、去打磨、去历练、去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所收到的一些信息就不一样了，它的一个新的圈层的构建。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可以对比的信息就增加了。
1: 是的，
0: 在以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学刚出道的学生嘛，你干不好很正常，好好学嘛，就给你很多的空间，
1: 对，
0: 就宽容你，对吧？
1: 是，也看到大家留言哈。在读大家留言之前，跟大家互动一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如果人到现在这个年纪，不管你是青少年、中年还是中老年哈，您觉得您现在特别一个态度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健康，比如说收入，比如说我头发多，
0: 潇洒，
1: 爱潇洒，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来看大家留言，我都给大家加了精选留言了。有的朋友说，人到中年，不停望向四面的八方，忙着周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可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看清楚被困在中间的自己。我们有时候是想看，但是我们感觉看完之后，还不如不看了，看往前奔，往前走吧，奔吧，对吧？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停下脚步看一看之后，别人就快速超车了，我们就有点被。对，被落下的这样的感受
1: 不能停下来哈。还有的朋友说，工作呀别太紧绷，少点自我怀疑吧，主要把精力放在能改变的事上就好了，人的能力各有大小，尽心尽力就好。还有的朋友说，首先得健康。是的，健康现在是，如果大家说我很健康，你已经剩了 99.99% 的人了，你的健康重要，
0: 身心健康在中年当中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啊、
1: 对的、吴老师用的一个珍贵哈、啊。首先要健康很珍贵，身边有两个人因为健康问题重新做了这些规划，你看健康影响这些规划，影响你的生活环境。
0: 没错，
1: 是的。还有的朋友说，我们习惯把绝大多数的目光投向外界，盯着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旁人的评价，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啊。还有的朋友说，中年就像秋后的树木，树叶呢渐疏，却扎根更深了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挺诗意的、啊、
1: 我们会沉静下来，学着让把情绪调成静音键啊，不是不能调，我们可以调，不是没事了、啊、
0: 这个比喻我也很喜欢，就是你叫摁下这个静音或者摁下暂停键。
1: 他说，在责任与疲惫里偷半盏茶的时间向内求，跟自己和解。我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上半段先聊到这里哈。大家可以把现在您在生活当中觉得还自己挺好的一个感受或关键词也好，您到这个年纪的感悟也好，都可以用一段话一个词来跟我们总结。我们今天聊人中的自己，往左看往右看是陪伴你能陪伴你的朋友和爱人，还有往前看是一些未知的理想，往后看是一些你自己的难得的经历，留下了什么，教会你的什么。但是日子还在继续，希望各位很好的活在当下。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与时，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歌曲呢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夜快车同行人不多。其实到了人生的一定阶段，你会发现上车的人下车的人你也不必特别在意，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一定是同往同一个目的地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正有一个伴侣，你们两个人携手要走完一生的话，其实这趟车很长，一站又一站，心情也是一站又一站的更迭。希望各位找到非常重要的平衡点，很重要哈。我想问问你，现在孤独吗？你寂寞吗？你现在是否找到了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和事？你现在对于再发生那些相同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解决方法？你有没有平静？你有没有以这个想法把这个键按到暂停，不让它往上走，也不让往下往下往下发展？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这个今天话题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好。
0: 我都到中年了，
1: 对，是
0: 每个节点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反正也有不同的个体哈，也看到大家的留言。首先谢谢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人尽不惑了，最满意的是自己没丢掉善良
1: 啊，
0: 也没忘了
1: 好的品质。
0: 对，这个善良是自媒体爆炸时代，自媒体个人真诚是最重要的良品，
1: 不可或缺。
0: 对的，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说说。大家其他的往哪儿看都不如往里看，我们一会儿说这个事儿哈。
1: 对，
0: 外界的得失都是周遭风景，向内审视，接纳情绪，理清本心，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啊。欢迎一周这位朋友进入我们聊天室，或者是哪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啊。有的朋友说一家吃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挺好的。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我说有人说头发，中年人头发会掉吗？
1: 没错，
0: 有头发还觉得自己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感受哈。那有的朋友问了说您回答这个问题。
1: 对，我刚才因为我也在里面发了一个我在现在最满意我现在状态叫做自洽。
0: 这很难。
1: 我刚才听叫说白开水啊。
0: 对。
1: 有一个很我经常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我很欣赏他留言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他表达的一些。
0: 他很积极互动，
1: 我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也很想回应一下哈。就是我他说如果假如职业是不是就走到尽头了，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心理咨询师的确要具备这样的素质，而且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历练。但是毕竟来讲我们也是现实当中人的一部分。
0: 是的。
1: 虽然我们的职业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或者叫一些优势，但是不能不说是在我们工作之余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自己不太自洽，或者是我们在接到一些个案处理的好与不好，或者我接与不接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在这整个这个行业的定位，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行业当中我继续努力的一些方向上，我肯定还带有一段时间的不自洽的一个过程。那虽然说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是我可能最近找到了我一些新的一些位置价值，还有一些我做的一些事情也确实验证了我判断还有些合理性。那么也就是我在这个阶段的确还有自洽，但在生活当中我实话讲我们也有很多可能纠结矛盾没有完全跟自己和解的地方。
0: 是的，是
1: 那我们经过一些训练和自己一些历练方面不太容易暴露在这个我说的是我们的来访者面前，但是坦率的说在我的其他的圈层里面，也就是我的私人朋友圈层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体现的。
0: 其实那首歌说的很对，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1: 对，
0: 终日奔波苦，一刻也不得闲。
1: 没错，
0: 我们说最后看了往前看往后看，
1: 对，
0: 往左看往右看，往上看，我们往下看看自个儿吧。
1: 对，
0: 我们往内看怎么看？看什么呀？吴老师，说说哈。
1: 对，那心理学上其实世界上也有几大流派，一个呢就是可以说它是一种叫疗法吧，也不能叫完全叫流派。其实它有相似之处，比如说一种我们叫正念其实也有把。

0: 这个近似的称为内观，就是向内观察自己。那么当然他的这个技术流派上他有他很独特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借鉴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相通的哈。首先来讲的话，要看看自己的情绪，情绪呢是不是有很强的对抗性，是有很强的逆反性，就是特别你总觉得它带有一些敌对的这样的一些声音跟想法来跟外界接触，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怎么说都不行啊，就这种感受，他说什么都反对，就是这个呢，很多不在于说他的观点的确跟你对立，而在于说他受到了一些打压，所以他要靠这种对抗来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他不断的在跟话里称之为叫较劲啊、抬杠啊、杠精啊等等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们要体察这个情绪，不但体察自己情绪，我们要观察一下周围人到底跟我们是一种合作的环境，还是一种对抗的环境，还是我们有意的去制造和找对抗，
1: 是
0: 啊，我们跟自己的这些做法没法和解，所以我们经常有烦躁啊、委屈啊、无力感啊、不甘心啊等等，很正常啊。我再次声明，很正常。但是呢，它不能太持久啊。它要有一些，我们像一个我们吃的红烧肉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啊，它那么油腻，对吧？它是一个混合起来的，哎，它有很多的组合在里头啊，它有清爽，有油腻等等啊，它有各种水果等等，它是一个杂拌，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比较常态的。但是我们认准了一个，我天天就是压抑、自责等等啊，这些我们是要修正的。所以这向内看看看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和我们跟周围人再去相处时候这个情绪状态。这是情绪。那梳理它哈，有两种。一种呢，我觉得是我们经常去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不管是我们经常说的呼吸，包括现在我可以看到有很多三十几岁的都在练，比如说八段锦
1: 啊，是
0: 站桩，包括这个一些瑜伽，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些活动都是跟自己交谈，
0: 身心的一些观察、放松，跟大自然的一些交流，
1: 甚至钓鱼、打高尔夫，
0: 没错，
1: 也是跟自己、哎。对话的，
0: 你说的很对，包括一些爬山，
1: 对
0: 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是你在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也在体察大自然跟你是否和谐。因为有的人在爬山的时候，我会看到经常有人爬着非常的身心疲惫，不光是累，他就觉得，哎呀，这山上怎么没有树啊？
1: 就
0: 这山上没有花啊？
1: 就但凡你把这件事情在这个进行的活动当中，加了一些额外的期待和要求，
0: 说
1: 这个事情，
0: 这样的一个行为，就站在山里面去对外喊些声，喊大喊一些 跟山林对话，对我觉得这挺好。
1: 对
0: 啊，
2: 加工资，
0: 哎，对对对啊。那个你想喊什么都可以，反正大自然听到你声音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个回声，
1: 是的。
0: 但是你要说，哎呀，这个破道啊，这个怎么没有洗手间呀、啊、那你越怕越烦。好，这就是我们说怎么去做。那么刚才说了一个是放松，哎，通过几种这种方法，另外一个就刚才我提到这种想，你怎么把这个事想得那么烦，还是说我们可以像另外一组人似的，他一路经过都很宽容这个大自然。
1: 哎，就是你会发现啊，同样是在一个，比如说我们有交汇嘛，爬山的时候有上下下坡的楼梯，
0: 对，
1: 有时候上山容易下山难，
0: 对，
1: 你会发现在同样的一个就是时间小路上，两波不同性格的人，你就会感觉到气场不一样，
0: 没错
1: 啊，有的人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干净少话。健康积极流的汗也觉得非常，有些人感觉孱弱，感就会觉得、
0: 就是、
1: 哎，你的感受截然不同，
0: 你看着他都、哦、你都累的，
1: 哎，是的，
0: 对，然后你就不想上去了，
1: 哎，对对，
0: 爱化反应
1: 是，
0: 就是你让人觉得对了，然后你的气喘吁吁，然后你看什么都觉得变，比如说你看见一个虫子，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环境很好
1: 啊，
0: 有些野生状态下的一些动物
1: 啊是，
0: 然后你觉得。哎呀，很害怕等等，但是有些人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拍拍照，发发朋友圈。
1: 对，
0: 哎，我看见一只蝴蝶，我看见
1: 视角
0: 就特别不一样，
1: 眼光
0: 对，你会看到美的东西。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爬山的时候，就看见一条蛇，当然我跟它保持一定。

0: 距离我确实不懂它是不是毒蛇啊，然后它在吞一只小鸟。
1: 哦，
0: 那其实这个场面有些人看起来你看多残忍啊，把鸟给吞了。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侧面看，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生物链。
1: 是的
0: 啊，如果你要很可怜那个鸟的话，那这个蛇饿了怎么办？
1: 对，你看就是没有对错，只有角度。
0: 说的对，
1: 是吧？
0: 所以你把它看下来，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那么有很多人就会很悲天悯人，说哎，你看小鸟好可怜呀，被它吃了。那个蛇它是不是也要去捕食动物呢？其实这是一个生物链。哎，我们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场景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清自己是有这种我们叫执着，还是有这种偏执。
1: 对，我执和偏执还执着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执着是我们比较鼓励的，就是你在大家都许可和容忍和习惯的前提下呢，去坚持某种事情。
1: 对，
0: 偏执呢，多多少少带有一种就是比较极端的，另类的。另外一个，你做的事情，太多人不理解了。当然有人说了，你看谁谁谁做的那种，原来有人说地球是方的，他证明是圆的，他当时也不被理解。我觉得如果我们普通人一定要参考这种，几千年几百年出来的这种智者，我觉得这个呢就可能有点太过就是
1: 较劲了。
0: 对，就是我们就是一普通人。
1: 对，
0: 就是你跟大自然和我们周围的人大差不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很正常的一种想法啊。
1: 对，
0: 你不要太偏执。
1: 是
0: 啊，那偏执怎么去纠呢？就是我们尽量向周围人去靠拢，去学习学习，去参考参考。
1: 嗯，
0: 对啊。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苹果的创始人这个乔布斯，啊，他很偏执，但是确实我觉得他我没法学习他。
1: 其实这样，就在一个领域横空出世，
0: 对，
1: 在一个领域成为一个超级的一个绝对是一个鬼才。
0: 是的，
1: 其实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不是偏执，是非常非常超越常人的一种坚持。
0: 从心理学上讲呢，他在一个阶段的确是属于偏执
1: 啊，
0: 但是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成就。另外一个呢，他也被自己来讲他也很接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除了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对待这个外界事物，特别是我们的进步的一个挑战的态度。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开始在中年，我把它就是称之为叫做真实的需求。
1: 中年真实的需求。
0: 那么青少年的时候，或者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想象的需求。我的未来，对，我要找什么什么样一个伴侣。
1: 对，
0: 然后我要住一个大房子。
1: 对
0: 啊，我要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车。
1: 好像都是很好的期待哈。
0: 就这些东西的确我们在美好的这种愿景的情况下我们去向他努力。
1: 嗯，
0: 但是中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更为现实。
1: 我说的更现实一点啊。
0: 对，
1: 更白话一点。我想躺会儿。
0: 对。
1: 我没病，我挺好的。
0: 对。
1: 我想不要好多人烦我。哎，是这样啊。
0: 第一更切合实际。
1: 对。
0: 第二更切合自己。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切合家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我非要去实现儿时的梦想，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暂时就要脱离这个家庭的这个系统了。那你真的是就自由自在的没有问题。那你可能跟家人商量好了，这段时间对不起啊，我得放松一下。
1: 而且真的是明白你的这个重要。
0: 所以这个我强调，这个需求就叫真实需求。那么家人也理解，你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工作生活也好，你可能需要去这个，你西藏等等，我想去待十天，这个我们叫相对有点长。还有的就是我周末就想待，所以这个就是真实的需求，要跟你的周围的人去沟通。重点我说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性啊，其实我也不一定自己做得到，就是到底是什么是你的面子，什么是你的里子。
1: 是的。
0: 对，你的面子呢
1: 很多人弄反了。
0: 对。
1: 哎呀。
0: 就是你的面子其实是由你的里子构造出来的。
1: 既没面子里子是空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么
1: 既没面又没里。
0: 你的光鲜生活其实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透你到底那个里子是个什么。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叫做什么不要败絮其中。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外表
1: 金玉其内，败絮其中。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好像你觉得很天光争彩，但是别人一看就是哎呀你这个虚。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对过往和遗憾的事情是。

0: 商的有一个合理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有对叫未实现愿望的一种诉求和一种留恋。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天天久久的回想的，哎呀你看当时我要跟那个谁谁谁要是好了，那这日子过得比现在幸福多了。
1: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这样的人群，早知道要不然。
0: 要不然。
1: 哎呀这真是的。
0: 就这样、啊、十年前要投资黄金的话，哎呀、嗯、怎么怎么着。
1: 对。
0: 对，那你不想想你半年前要投资现在不是亏了呢。对。所以这样的事情。
1: 永远是在变化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在变化。那我们做了那么多改变，其实是为了我们心中不变。
0: 对，
1: 那你是否能够期待别人看见呢？还是你真的自己看见自己呢？
0: 没错，
1: 就像朋友说，里子是自己的啊。还有的朋友说，我们总在迎合期待，却忘了听听自己真实的需求。心里那个很微弱的光，唯有正视才能找回生活的方向哈。
0: 是的。
1: 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不管是人到中年、青少年、中老年时期，都有一些自己的概括和总结哈。
0: 没错。
1: 那吴老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总结今天的话题？
0: 对，我觉得今天话题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我说用两三分钟来去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最后的感想哈。
1: 嗯、
0: 就我们聊了一个就是往里看啊，我觉得这个字大家都觉得挺熟悉，但是我觉得实际做起来倒是蛮陌生的。
1: 嗯、
0: 我们并不是让大家说是一定要非叫做反省，甚至于叫检讨自己。
1: 嗯嗯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我觉得反思跟反省听起来像，但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大家去想想就得了啊。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人说，哎呀，就我最近一定要找寻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
1: 加一个一定就觉得太难了。
0: 我觉得这个有点没必要了，
1: 你别加一定，
0: 心理学就给你一个可能性的探索，但不要说必须啊，你一定要去怎么样啊。往里看呢，我们并不是说挑毛病，当然你说找找短板，哎，这可以，就是拿，不是说拿个尺子一毫米一毫米量，哎，就是我们大概去看看，哎，是不是大差不差的、
1: 嗯、
0: 我们走在这个合适的一个轨道上哈。
1: 是的、嗯、
0: 所以呢我们中年人很多累啊，其实事儿啊，说老实话从小到大哪天也没少，但是我们就显得特别特别忙。
1: 对
0: 啊，刚才说了，忙着比这个，忙着比那个。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有，可以说有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往右看，往下等等啊，我觉得都看不过来了、
1: 嗯、
0: 眼花缭乱了。
1: 让我想那首歌，我左看右看，
0: 对对，
1: 上看、
0: 哎、
1: 下看，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
1: 男孩也不简单，
0: 稍微的去把注意力集中一点，我们到底看看这个压力是来自于你自己，也就是说你自己真心实意的是不是愿意真的拿这个去展示出来，还是说你为了说我得跟你较较劲啊，那这个你要管，要看一看啊，观察一下这个压力到底是别人给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个理想。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自己还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功劳簿的，也就是这里面做错和做对的，到底这个成绩单上面有多少是你能够承受得起的错误。
1: 嗯
0: 啊，我觉得任何人的这个考试，觉得得100分的毕竟是少数。
1: 嗯、
0: 那么得90还是得80啊，这个我们当然还有就接受。我一直在说，我们的节目面对的和我们参与者都是普通人。
1: 嗯，
0: 那普通人呢，我们就要普通人的活法。
1: 对，
0: 所以平庸啊，跟别人相似啊，能够照顾好父母啊，把孩子拉扯大呀，我觉得这些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1: 对
0: 啊，对。
1: 想起这个喜剧演员土豆在这个奇妙夜的一句，就是都一生都在面对平淡的生活。
0: 那当然了，
1: 对吧？就像很多人在有一刻时间被这个高光时刻，那高光时刻是一瞬间，我们大部分时间会回到平静的呼吸和平静的节奏里。如何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情是非常长久的一个话题。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人生经验呢慢慢的累积，我们的健康指数，我们的理想指数也会慢慢的调整，于是平衡成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哈。
0: 对。
1: 人到中年往哪看都不如往里看，和自己和解，永远向上，永远给自己找到的是一个我们追求的心态。也希望各位今天听我们节目之后呢，尽量是向内去感受吧，向外都是攀比，向内是自愈啊，这挺重要的哈。谢谢大家的留言，非常感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头发，有没有这个朋友，有没有自己相处的时间，都可以跟自己说，我可以，我可以。
0: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现实。你把自己想清楚了，我觉得这些日子就不拧巴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最后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心里话吧。
1: 对，谢谢各位今天能来我们的节目，祝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身体。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各位好，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们一起听一听张氏情歌，所有的歌手全姓张，对，就这么简单。

现在还有人写情书吗？在你成长过程当中有递过情书或者收到过情书吗？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回忆？这是张学友所演唱的大家非常喜欢的情书，有一部剧也叫情书。从当时好像渴望收到情书或者是写情书传情达意，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流淌，然后你的日子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许遇到了对的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们陪伴着你一块儿在成长当中。感谢生命当中的那些相遇，感谢生命当中陪伴我们的那些你们。这首张宇的《给你们》，很多人也很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如果你觉得很对味的话，珍惜此刻的幸福。

小时候自己在大雪天当中玩，吃雪，堆雪人儿。随着时间荏苒，然后一天天的长大，有一天，此刻可能成为父母的我们，带着孩子去玩。时间有时候真挺美

情未了说，这首歌曲太适合婚礼了。给你们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宇作曲，作词人是十一郎，也是张宇的妻子。这首歌满满的祝福感，所以很多人的确是用来做婚礼进行曲。但是深究其意呢，不单单只是诉说对于爱人的祝福。张宇的唱腔在这首歌曲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哭腔，无比伤心却又无法表达，只能默默祝福，从此形同陌路。试想一下，你爱的人和他人结婚，特别是你又在底下参加他们的婚礼，你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呢？

个温暖，回忆聚又散，晚安过每一个夜晚。作曲阿妹，张惠妹的演唱。出道15年的时候呢，歌迷就像是阿妹最重要的家人，无论是好与坏都始终陪伴在阿妹身旁。但是阿妹经常感慨说，哎呀，自己没有一首属于歌迷和我的情歌。于是呢，阿妹就和苏打绿的清风一块讨论这样的概念，希望可以通过一首歌曲的时间表达出彼此的这样的一份陪伴。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你和我的时光。当然在歌曲当中，阿妹唱到的是她和粉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粘性，可是在听这首歌曲当中的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心里当中和对方一起经历的种种时光，无论他是谁。聊天室的朋友说啊，张氏情歌一定少不了情歌王子阿哲，张信哲。

0: 靠近，
1: 难以抗拒你容颜，
0: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1: 让这个容颜，让这份回忆，让塑造出来的种种的荧幕角色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里，毕竟是永远的周芷若啊。

雪孩子说喜欢周海媚和黎明所饰演的银幕 CP。 好了，不要太沉重，我们听一听关于想念的歌曲，让一些想念在内心当中它起一些涟漪就够了。张氏情歌之张震岳，我会想念你。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有一些想念想忘也忘不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稍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0: 点滴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今天听张氏情歌，以下 Monica。

同样永远的想念来自于哥哥张国荣，很经典的莫妮卡。永远的想念之张氏情歌来自于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歌里面唱到，沧海多么辽阔，再也不能回首，只要你心里永远留我。所以看到聊天室当中的很多朋友提到张氏情歌，还会想到张雨生这个名字，他不就是心中留有他吗？

这首歌曲也收录在1993年张雨生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当中。张氏情歌之张杰 My Sunshine。

聊天室有朋友说自己想听的歌都有听到，那份开心比中彩票还要开心。对啊，保有这样的一份开心多好。然后这是来自于何以笙箫默 OST 当中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 My Sunshine。 接下来这首作品呢，同样是来自于 OST。大家一直在探讨这爱情当中的林林总总。此刻的你进入到那个围城当中了吗？在围城当中的你是否享受这个当下呢？张氏情歌之张碧晨

0: 这首《龙》绝对算是2023年大热的影视剧 OST。来自于电影《消失的她》，张碧晨的演唱。画皮当中有很多的跟雪天有关的场景，有时候物理的冷远没有心里的冷让你觉得更加的煎熬和难过。极致难过的时候，即便外面是冰天雪地，你穿得极其的薄都不觉得冷。
1: 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
0: 张氏情歌最后一首，张靓颖。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争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

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

0: 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

0: 近平就推动中国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

0: 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本兼制，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中方愿同博方一道找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交。

0: 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钩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1: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未轻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3: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月季花跨越太平洋，首次在美国白宫绽放。
0: 从政府接单到社会共治，数字时代12345热线如何温暖人民城市？
1: 本市印发15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2030年将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0: 北京老博会火热敬老月，展商超400家，展览面积翻倍。
1: 北京面向全国征集微花园设计方案，114处边角地金秋变了模样。
0: 首个防震避险能力提升示范村建成，为乡村安全筑起韧性防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年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月季亮相白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月季外交是此访一大亮点，是中美两国友好新的象征。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首次进入美国。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在北京街头和中南海两次与盛放的月季相遇。习近平主席当即表示向美国赠送中国月季。北京市从中国自愈景观月季中遴选19种适宜华盛顿气候的品种，涵盖7大色系，其中16个为北京自愈品种，300株月季先后抵美隔离种植。另遴选7个北京自愈切花品种专项培育，800只鲜花分2批运抵美国。北京月季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2006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花卉育种团队，累计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品种200多个。2025年，第九届国际月季大会首次落地中国。如今，全市景观月季应用面积超3万亩，2、3、4环路串联起独具特色的月季项链，形成总长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彰显了花卉种业大国的自信与

0: 底气。
1: 新闻广播记者马军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时期生态涵养区发展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落实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统筹保护与发展，发展与安全，城市与农村，强区与富民。要突出生态优先，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建设，立足自身特色、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深耕细作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细分领域，抓牢农业基础，提升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要强化山区防汛措施落实，打造兼具日常运营和应急功能的避险设施，抓好韧性城市建设，补齐关键应急基础设施短板。要压茬推进百迁工程，因地制宜推进示范村、示范片区建设。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时期花园城市建设规划时强调，要完善花园城市建设规划体系，形成全域覆盖、市区联动、分区施策一体推进的花园城市建设格局，打造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城市风貌，构建一平五带、两轴三环、九歇十五片的空间格局，着力抓好精华片区建设，构建功能复合、连通便利的绿道网络，坚持标本兼治、防治病举，不断提升过敏原和杨柳絮治理工作实效，进一步发挥林长之作用，汇聚合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会议研究法治宣传教育相关工作时指出，要注重精准普法，突出机制建设，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会议研究北京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草案时指出，要严守发文规范，严格备案审查，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筑牢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监督防线。
2: 10月12号到13号，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今年论坛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历经七年多的发展，接塑集办已经从政府接单走向社会共治。数字时代，接塑集办工作也步入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的报道。
3: 比如说2024年开始突然增加的花粉过敏、杨柳飞絮等等环境治理的新议题，占比不高，但是增长很快，反映了现在大家新的一些需求，是一种新的态势。
4: 民本民生，以人为本与诉求驱动城市治理新形态的平行论坛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陆林言辞恳切，他说12345热线反馈出的新问题往往是城市治理者的指南针。
3: 规划师的规划数据观，一呢是要知微知彰，就是啊，既要看到占比最高的主要问题，也要关注那些啊从零到一的首发问题，而且有时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4: 记者观察到，本届接塑集办改革论坛不局限于如何让12345热线接得好、办得快，更聚焦于接塑集办在人民城市共商共治中的作用。换句话说，大家讨论的是这条热线如何从政府接单走向社会共治。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红帽沟社区党委书记鲍静做接塑集办工作已经七年，他分享了参与论坛后的心得。
5: 真正的善治是把诉求解决后，要通过怎么去解决诉求，然后建立机制，就是解决一个居民诉求，那么是解决了一类诉求以外，还带动我们社区的居民一起参与到这个共同的治理里。
4: 鲍静分享了自己在社区工作中的一个真实故事。社区里的一对邻居，一家是弹钢琴的钢琴神童，另一家是刚上学的小豆包，两家的作息产生了矛盾。
5: 其实两边的情绪、两边的情况我们都要兼顾到。那除了解决这件事儿以外，那么我们通过情理法，那肯定情字在我们基层用的是最多的，把居民引入到我们社区工作中，让居民比如说从一个简单的提问题的诉求者，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把它转变成 加入到建设者。
4: 一对邻居的作息矛盾看似是社区里的小事，可当这样的小事乘以千万级的诉求总量，就构成了城市治理最真实的地图。每一个具体的诉求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对城市的期待。这些声音汇集起来，既是数据也是民意，既是个案也是规律。在清华大学数字政府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小静看来，恰恰是数字化技术让

0: 这些真实而琐碎的民意真正融入了城市治理的进程。
1: 实际层面上的共建、共商、共享，其实都体现出通过数字化手段的介入，融合了线上和线下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技术和治理的一种融合，或者说是智慧之享融合赋能这样一个特征。
0: 圆桌分享中，新闻评论员白岩松对数字时代的内涵做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解读。
2: 这个数应该变成人心中有数的数，这个智应该由智能变成智慧的智，是治理一个城市的智慧，让决策者、问题提出的人民和媒体和每一个公众都心中有数，然后共同用更大的智慧去解决真正的问题。
0: 白岩松的这番话点出了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之间最深层的逻辑。数字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数据可以汇聚，诉求可以分析，风险可以预判，但真正让技术有了温度的是人民城市这个价值坐标。从接速即办到共商共治，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12345热线的不断演化正是城市治理发展的鲜明注脚。它记录的不只是诉求的增减，更是一座城市如何与技术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过程。数字时代终究属于人民城市。
3: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医保局印发北京市15-17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未来五年首都社保事业发展的核心目标与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在现有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五险基础上，北京将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重点强化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等群体的保障，实现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多层次社保体系更加健全。到2035年，全面建成系统集成、协同创新、均衡优质的首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本次规划共部署了9项重点任务，涵盖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优化、医疗保障机制完善、困难群众兜底保障、京津冀社保协同发展等核心方向。同时，明确将健全基金安全监管机制，提升社保数字化服务能力，作为落地保障重点。
4: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近日落幕，规模品质实现双突破，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较上届翻倍，吸引超400家展商、5.3万名观众，成为敬老月期间名副其实的盛会。本届老博会设8大主题展区，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旅居康养、养老金融等领域，并新增产教融合、药食同源板块。展会从单一产品展示向构建生活场景升级，外骨骼机器人、智能监护等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天津、河北、山西、宁夏等多省区市组团参展。沈阳作为主宾城市，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5000万元。今年北京老博会与四季青论坛同期举办，推动老龄事业与产业双向赋能，助力抢抓银发经济新机遇。
3: 新闻广播消息，古树名木是镌刻在京华大地上的绿色活化石，承载着古都北京千年生态记忆与历史文脉。近日，首都绿化委员会印发《首都古树名木保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15-17首都古树名木保护路线图。方案提出实施管理体系优化、精准提质升级、科技创新赋能、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4大行动，力争到2030年搭建一个标准化资源数据库，打造10处老城古树生态文化地标，建设100处古树生境花园、古树村庄，对3000多株古树实施预防保护和抢救复壮。收集保存100株珍稀濒危古树名木种质资源，推动古树保护迈向科学化、数字化、体系化新阶段。
4: 2026年金角银边城市微花园设计建造全国大赛近日在日坛公园圆满收官。这场历时4个月的大赛不仅交出了一份114处微花园落地的亮眼答卷，更探索出一条超大城市存量空间、花园式微更新的北京路径。 前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金角银边就是城市中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边边角角的土地，在工人体育场北路和三里屯路交叉路口东南角，原本简单的绿地现在变身为漂亮的微花园，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竹影花亭。国际竹藤中心园林花卉与景观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孟宇飞是这个微花园的设计师。
6: 我们接手这个地块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绿地，通过设计和提升，把花茎植入到场地里，坐凳围绕它一圈，对界面做了一个软化，希望给路过的以及办公人群提供可停留可交流的空间。
5: 之所以叫竹影花亭，主要是这个微花园运用了大量竹子的元素。孟宇飞说，
6: 我们用的是重组竹，它是把竹子开片去青去黄，再把它交合在一起，这是第一次在北京花园里面运用。
5: 正在走过微花园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7: 我在这附近上班，中午休息看到这些心情特别舒畅。
5: 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员苟铁男说，今年的微花园建设，朝阳区共选择了58个地块，主要集中在东三环沿线三里屯区域、工体区域以及使馆区域。
8: 我们根据市民朋友们的需求来进行选址，包括在院舍，我们把封闭的绿地空间打开，三里屯路从北到南一共有4处微花园，为市民朋友们提供一些休息的场所。区里有专门的养护部门，保证我们的微花园能长久的留得住。
5: 市园林绿化局林长志和花园城市工作处副处长傅立介绍，依托金角银边城市微花园设计大赛，今年本市建设了114个城市微花园，分布在朝阳和丰台两个区。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2份设计方案，场景选择上涵盖了花园街道、花园商圈、花园住区、花园办公、花园工服、花园场站六大场景。15-5期间，本市金角银边转化率将走出家门，就像走进花园一样。
9: 我们希望从大赛全国的能工巧匠一同支持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来探索针对这么小的空间如何满足市民的需求，如何织补我们城市的生态系统。去年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这些花园实现了一个多元的功能织补，里面除了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以外，还补充了很多文化的功能，还满足了比如说我们对于商圈的活力的激发，对于社区的凝聚性的一个体现。
3: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门头沟区王坪镇西马各庄村成为了北京市首个农村公众防震避险能力提升示范村。示范村建设旨在打通乡村防震减灾最后一米，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农村防震减灾模式。西马各庄村构建广播有声音、阅读有阵地、线上有推送、实训有技能等工作体系，设立防震减灾图书角、宣传栏，编印入户手册，覆盖所有住宅与民宿，并绘制风险一张图和疏散一张图，安装地震预警广播终端，配套制定村级地震应急预案。北京市地震局表示，将会总结试点经验，制定标准化建设指引，逐步在全市山区村镇推广复制。
4: 2026年国际减灾日，北京市安全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昨天在北京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举办。活动通过生动的科普剧演绎、沉浸式实操体验，帮助同学们锤炼自救互救本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0: 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和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共同排演的应急安全科普剧《森林防灾安全大课堂》，把生活中常见的险情演绎的趣味十足，吸引了在场的小朋友。看完演出，小学二年级的王欣然意犹未尽，
11: 学到了怎么逃生，有人下水需要叫身边的大人呼救，不能成群人手拉着手，要不然就所有人都会落水。
10: 本次活动紧扣应急防护、防灾避险、居家与出行安全三大主线，通过科普剧演绎、地震车体验、飞机安全、安全结绳、心肺复苏等15项安全体验，以及急救包扎、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救生装备制作穿戴等实用技能讲解，帮助同学们。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研究院副院长吴爽介绍，
12: 安全宣传五进就是我们今天活动的再开展的一项工作，每年就有20-30场的活动进到学校里边，最

0: 核心的目的的话，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在真正处理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自己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1: 当天，全市大中小学校分管校长、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还在线上收看了活动直播。北京市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副校长冯广龙说，
2: 这个活动对于全体的师生、家长还有我们属地的居民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咱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孩子们在这个讲座还有体验过程当中，真的是把安全教育有了一个更深的体会。
1: 新闻广播消息，作为北京冬奥会重要的奥运遗产，全球冰雪产业盛事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首钢会展中心2号馆举行，展览面积近15000平方米，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品牌参展，设置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四大板块，同期举办20多场活动，邀请200多名嘉宾发言。开幕式现场将成立冰雪产业投资发展平台，启动百城千校冰雪种子公益计划，并举办高峰对话。现场还将发布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经典影音作品展在首都师范大学开幕，展览用《十送红军》等经典歌曲串联长征全历程，并构建文献实物加场景复原加科技沉浸加互动研学多维观展体系，复刻遵义会议会场、雪山草地行军实景，设置黑胶原声聆听、沉浸式全景声影音空间等板块，让师生在聆听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
1: 国家公务员局昨天宣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上午8点到10月24号晚上6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4: 历经一年多改造，海淀区商业巨无霸世纪金源购物中心西区将于今年年内全新亮相，并整体更名为北京世纪金源方圆天地。西区告别传统百货形态，引入多家北京及海淀首店，业态覆盖国际美妆、户外运动、亲子生活、餐饮美食等领域。东区也将启动升级，建筑面积超60万平方米，定位万种生活博物馆，打造生活与商业新场景。
1: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昨天全市空气质量始终保持一级优水平， PM2.5 小时浓度均达一微克每立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微克蓝。预报显示，未来3天空气质量将会保持优良。受冷空气影响，从今天开始到21号，本市整体以晴到多云为主，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将有一次小雨过程，请关注临近天气预报。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
5: 喂，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北安河收费站不在北安河，市民建议更换高速收费站名称。
6: 北京日报报道过这个京藏高速这个北安河收费站了，当时就说改成北京路收费站会更合理一些。
1: 京藏高速有个北安河收费站，可它连接的是北清路，西六环有个北清路收费站，反而更靠近北安河。近日有市民建议两个收费站互换名称，以免误导驾驶员，这个提议可行吗？新闻广播记者梁田分别联系运营企业、属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询问更名事宜，来听他的报道。
6: 京藏高速的那个北

0: 北安河收费站离现在的北安河非常远，北安河收费站连接的是北清路嘛，但是西六环有一个收费站，它叫北清路收费站，但是它出口在北安河附近，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收费站可以交换一下这个名字，感觉更合理一些。
1: 市民赵先生2013年搬到海淀区苏家沱镇北安河附近居住，日常出行会走京藏高速和西六环。他告诉记者，京藏高速的北安河收费站不在北安河，每次看到路牌上写着北安河，出口却在北清路上，总觉得有误导性。
0: 北京日报报道过京藏高速这个北安河收费站了，当时就说改成北清路收费站会更合理一些。
1: 赵先生说的北清路收费站位于西六环，沿北清路向东约15公里，就是京藏高速北安河收费站。而北安河位于北清路收费站的西边，从北安河出发往东行驶，先到北清路收费站，再继续往东才是北安河收费站。据赵先生介绍，京藏高速北安河收费站在2023年经历了一次扩建，如果那时候改名，成本低，社会影响小，可当时并没有改名。就此，记者以市民身份拨打了首发集团的服务热线，北安河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回复称，
2: 原来北安河不是只有3条车道吗？由于车流量有变化，车道增加了，往南北都挪了。当时为了促进那个北京快速路，在那个老站，在现在那个桥底下那位置，您想当时他如果要改的话，就是挪这个站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改了。
1: 这名工作人员还举例说，京藏高速西关站附近新建收费站时就没有沿用原名，而是改成了西关西收费站，说明改扩建时更名并非没有先例。那么北安河站为什么没有更名呢？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改不了，因为首发只有经营权，
2: 只有那个经营权限，路都是人家市政府的。
1: 记者随后联系了海淀区城管委，工作人员的答复很明确，高速公路是市属道路，不归区里管。
3: 我们就是单位没有职权去命名，只要是高速公路都是市属道路，联系市交通委。因为我们一共是有5个科室，分别管的有一个是道路设施科，就是管修路的，有一个是公共交通科，主要是管这个共享单车，有一个静态交通科管停车收费停车场，还有一个交通规划科，主要是这个一些宏观的规划，就我们了解没有说管这个命名的事儿。
1: 对此，市交通委回复说，收费站命名一般由收费公路建设单位按照规划的地名规则提出命名方案，征求所在区政府意见，以区政府复函确定收费站命名。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第7条明确，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是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于是，记者又致电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热线，电话被转到了海淀区归字分局。
4: 收费站的命名的话不属于我们这块儿，我们这可以提供比如说它建设的规划许可的档案，比如说要修一条路或者是建一个建筑物吧，是在我们这申请规划许可，所以我们这保留的是规划许可的档案。但是命名这个呢，就是据我所知还比较复杂，它都区里边是不能负责，就是要市里边负责，跟这个收费站什么有关的这个联通的话又是交通委，他们又是就是负责一部分，我们这块不知道该怎么给您提供帮助。
1: 海淀区归字分局工作人员建议，许可图纸可以申请信息公开，但收费站叫什么叫京藏高速公路的北安河站，这个名字为何改不了呢？首发集团的工作人员表示，
2: 因为咱这个高速是2001年它就建成了，当时建成的时候，这个是市政府这个有专门的批文，就是这个各个收费站的名称，它就是由人那边统一规划的，可能跟当时的地貌已经有很大变化，就类似于像咱那个公主坟或者说是中关村这些地名一样，它现在过去这么多年，它有变化不是？
1: 地名管理的初衷是方便群众，准确指引。期待相关部门能正视市民诉求，厘清职责边界，让改不了变成能不能改，谁来改，怎么改。如果确实改不了，就向公众说明背后的原因，毕竟一个站名的背后是城市治理的精度，也是为民服务的温度。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百。

0: 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
1: 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学员采访慕田峪长城，体验传统文化活动；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完工，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举办；乔德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在玫瑰湖举办，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我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实现科创办事不出园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近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4个国家的34名自媒体意见领袖来到中国开展交流学习。10月11日，巴西、洪都拉斯等22个国家的走进慕田峪长城，陈列壮美自然风光，同时亲身体验中国武术等传统文化活动。
15: 秋日的慕田峪长城壮阔绵延，来自巴西的自媒体达人梅丽莎·门德斯·费尔南德斯正在现场录制。她结合现场学习到的长城排水沟辨识关内关外、明代长城开放段总长等文史知识点，将长城背后的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作为深耕中国主题的内容创作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者，

0: 梅丽莎自2023年起，围绕中国历史、发展政策等题材创作短视频，收获大量海外粉丝。这是她首次来华，也是第一次登上慕田峪长城。
1: Depois de visitar a Grande Muralha da China pela primeira vez, eu fiquei muito encantada. É um símbolo da China, né? Carrega muita história, muita cultura e também é um símbolo de proteção, nunca de ataque. E eu acho que isso é uma mensagem muito bonita, muito importante que a China carrega ao longo dos anos, que é um país muito soberano e um país que protege o seu povo.
0: 长城厚重的历史底蕴令众多学员心生触动，武术展演同样引人驻足。14号平台上，展演人员两两对打，攻防有序，九节鞭挥掷有力，太极扇张弛相宜，水袖婉转起落，学员们举起手机记录长城上这道人文风景。体验过程中，学员们逐一上手体验太极扇等传统武术器械，跟着展演人员学习武术动作，姿态沉稳，招式舒展，切身感受传统武术的章法与底蕴。
2: Bueno, estoy encantado desde el primer paso que he dado acá para subir a la muralla de China y esa experiencia con el kung fu fue maravillosa, aprendiendo de la cultura y sobre todo aprendiendo rápido. Sí, claro, tengo la idea de poderles compartir blogs, tips y sobre todo poderles brindar una guía de lo que deben de traer acá, cómo deben vestirse para disfrutar de toda la experiencia y sobre todo los esenciales que deben traer para disfrutar de la muralla china, del kung fu y de la cultura china.
0: 据了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媒体意见领袖培训班自2023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本次参训学员涵盖生活、喜剧、旅行等各领域头部自媒体创作者。
3: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近日，怀柔水库环湖北路路面养护工作顺利完工，焕然一新的道路为群众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滨湖慢行空间。环湖北路紧邻怀柔水库，起点为怀柔二中路口，终点至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为双向两车道沥青景观道路，总长 1.518 公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通勤上学的必经之路，更是居民散步、慢跑、骑行的热门路线。此次养护工作完成8600平米路面的洗刨及沥青混凝土摊铺施工，治理皲裂、磨损、平整度不足等病害，提高路面强度，行车与步行舒适度显著改善。同步施划道路边缘线、横向减速标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识，引导人车有序通行。如今平整崭新的沥青道路在林木间蜿蜒向前，两侧浓荫环抱，穿行期间体验感显著提升。
4: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
5: 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好，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
3: 周边学校集中，平日施工不仅影响市民出行，产生的噪音还会影响学生学习。养护工作特意抢抓假期窗口期组织施工，仅用十一假期四天就完成全部作业，确保返校后通行顺畅。下一步，怀柔公路分局将强化日常巡查与普通公路养护，常态化开展路面病害及标线模糊刻画处置，保障道路安全通畅。
6: 本台消息，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国风设计大赛暨2026北京市射箭俱乐部联赛怀柔站活动10月11日在怀举办。作为本届国潮文化暨金秋板块重点活动，赛事配套打造国潮设计文化体验板块，以专业体育赛事为载体，探索竞技体育与传统设计文化融合的创新表达，在赛事场景中挖掘国风文化内涵。赛场上，来自各地的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搭箭、拉弓、瞄准、撒放。比赛成人组设男子组、女子组，分设反曲弓、复合弓、关弓、传统弓四大弓种，各弓种分别设置10米、18米、30米竞赛距离。各项目竞赛分为室外个人排位赛、淘汰赛及决赛，其中反曲弓、关弓、传统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局胜制，复合弓所有距离项目采用环胜制。

0: 一组射箭俱乐部主理人鲁飞，
1: 这四个组别是就是大家玩法是不一样的。传统弓的话，基本上属于我们就是最传统的这种弓种的样式，它是只有弓连箭台也没有，它就所以说它是这四个弓种中最难的。反曲弓的话是大家也知道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0: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配件是最全的，光弓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没有就是拆了一些配件的反曲弓，复合弓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准，带滑轮它威力会更大，但是其实需要的力量会更多。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射艺设立优秀传统文化，活动配套打造国潮射艺文化体验板块，向市民群众开放。 体验板块紧扣射艺设艺核心，形成一条官学玩的国潮射艺文化体验动线，与赛场传统弓赛事形成联动呼应。在传统射艺文化展示区，群众借助展板与传统弓仿古剑器实物，了解射艺发展脉络，感悟射艺观德的射艺内核。在传统民俗互动体验区，群众可体验投壶射箭项目。
2: 在国风主题场景打卡区，群众可身穿国风服饰拍照打卡。
3: 中国的文化底蕴还是很深的，多了解我觉得对下一代的培养还是有好处的。
2: 是，
3: 知识也了解到了，也有体验感也很好。
0: 本次国潮设计大赛是2026怀柔国潮文化暨文体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今年以来，国潮文化暨以长城文化为魂。 山水生态为基，国潮创新为核，持续推动国潮元素与非遗、体育、美育等领域融合，先后落地珠算非遗美育大会、长城主题书画创作、国潮主题诗集等多项活动，不断拓展国风文化传播场景，打造富有怀柔特色的国潮文旅生态。
4: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 乔治镇第一届玫瑰谷龙舟邀请赛10月11号在玫瑰湖鲨鱼口水库举办，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南开大学龙舟队、北京 TBT 龙舟俱乐部等10支队伍同台竞技，上演一场速度与力量、传统与活力兼具的水上赛事。 赛场山水相映，风光秀美。清澈的玫瑰湖水面上，四支龙舟整装待发，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随着发令枪响，龙舟破浪疾驰，选手们跟随鼓点挥将击水，动作整齐划一，船桨翻飞，激起层层浪花。铿锵鼓点，选手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充分展现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 本次比赛为直道200米竞速赛，设置4条赛道，10支参赛队伍通过抽签确定分一轮决赛的激烈角逐。北京 TBT
5: 龙舟俱乐部参赛选手翟庆斌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觉风景特别好，群山环抱，让人整个周末感觉心旷神怡。而且这次这个比赛的赛事，包括这个码头、两头，包括赛道搭得很好，而且服务细节都很到位。”
4: 南开大学龙舟队参赛选手熊子帆，
6: 感觉这两边的山就是，很高耸啊，山清水秀的，那水特别清澈，然后拉桨的时候感觉会稍微轻一点，没什么风平浪静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划船的体验特别好，然后也想就是在这多留几天来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
4: 经过激烈比拼，南开大学龙舟队一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据了解。 本次赛事依托乔治镇玫瑰谷特色文旅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与乡村生态旅游、体育运动深度融合，是乔治镇推进全域文旅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创新举措。乔治镇党委宣传委员张晴晴表示。
7: 我们举办这一次龙舟赛事呢，主要就是为了要凝聚人气、激活业态、擦亮品牌。一方面呢，也是以体育赛事作为这个流量的入口，聚集我们本地的市民和外地游客的人气，带动我们片区整体的餐饮啊、游乐啊、文创这些多元的业态的消费，激活我们文旅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呢，也是以文体赋能文旅，用我们传统民俗为玫瑰谷片区整体的山水风光注入活力和文化底蕴，塑造生态加文化。 加体育、加休闲的全新的文旅IP，进一步提升我们玫瑰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怀柔科学城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核心主平台，综合性国家科学。

0: 中心核心承载地，针对科创主体办事路途远、部门业务割裂、供需匹配不准等难题，怀柔区在全市率先建成首个面向综合性国家科学城科创生态的嵌入式政务服务驿站，把政务窗口式部署园区。 政务服务驿站扎根科学城核心区，打造15分钟步行政务服务圈， 下沉19个区级部门政务资源， 设置综合窗口与科创人才专属坐席， 围绕人才引进、企业开办、 成果转化搭建30类科创特色场景， 60余项高频事项一站受理， 当场办结， 1700余项事项全程网办。 平台搭载全市首个云宗窗远程系统和大模型智能问答知识库，依托金钥匙专员队伍提供全周期帮办代办，配备双语专员服务外籍人才。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签证等事项可全程代办。驿站还配套科创交流空间，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 项目路演，推动政务服务从单向审批转向双向赋能。截至2026年6月， 驿站已服务300多家科创企业， 2000多名科研人才， 服务好评率超98%， 企业办事跑动距离从20公里缩减至1公里以内， 办事时限平均压缩6成以上。 政务服务下沉创新一线， 持续为怀柔科学城创新发展
1: 注入动能，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汤河口镇消息，金秋送爽，岁岁重阳，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怀柔区妇联近日联合爱心企业家代表走进汤河口镇敬老院，开展重阳节节前慰问，为老人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慰问人员与院内老人亲切老家常，仔细询问大家的日常作息，认真倾听老人的想法与需求，叮嘱老人放宽心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慰问组还详细了解了敬老院运营管理养老保障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情况，查看老人日常照料、陪护及文体活动开展情况，对敬老院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心做好养老服务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本次慰问中，爱心企业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送来蛋糕、面粉等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营造出辖区敬老向善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关注老年人急难筹盼，精准对接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敬老慰问实践活动，持续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涵养养老尊老的文明新风。
0: 宝山镇消息， 宝山镇立足本地实际，坚持宝山三宝、守宝在人理念，打造新山民党建品牌，构建党建引领、双企引智、五为赋能、共建共兴工作体系，推行身份再成、建功保山、柔性引才模式，推动资源服务下沉深山。红色领航铸魂，铸实党建根基。 宝山镇联动高校人才升级镇级党校，建成区级沉浸式实训基地， 联合12所高校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深挖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红色资源，丰富研学路线，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明相风。蓝色巨址攻坚破解发展难题，以市区选派第一书记作为新山民骨干，搭建城乡人才交流平台，实行揭榜挂帅机制， 累计走访群众1249户，攻克18项发展难题， 帮扶资金325万元， 实现薄弱村帮扶全覆盖， 落地特色种植、采摘节庆项目， 开发49个就业岗位， 带动村民增收47.5万元。 金色新农赋能，做强特色产业。 依托市农林科学院科技小院引进优良品种，培育五彩早稻等特色农产品，科字号春播玉米创下区域近30年

0: 2022年，单产新高，带动500余名大山，吸引市民3万多人次。农产品增收绿色善治提质，完善便民服务。创新推出流动电力驿站、乡村金融便利店、流动超市等服务载体，覆盖全镇84个自然村，开展各类便民帮扶480余次。橙色暖户兜底，守护民生福祉。
1: 建成区域性中央厨房，解决重度残疾人就餐需求，组建流动家庭医生队伍，为失能老人上门诊疗，代办社保养老业务，打通山区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在辖区高校、中小学、托育托幼机构及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教学环境与饮用水安全专项抽查检测。本次专项行动共覆盖辖区21家机构，采取现场监督核查加专业采样检测的方式，同步推进两项重点排查。 在教学环境检测现场，工作人员运用专业设备，实地测量教室桌面照度、黑板照度、采光照明均匀度、课桌椅适配情况等指标，同时检查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落实情况，查看重点场所通风消杀台障、学生因病缺勤追踪记录，现场指导单位优化照明布置，减少学生用眼疲劳。 饮用水安全检查实行分类监管，针对自建集中供水单位，重点查看水源防护和消毒设施运行状态，对于管道直饮水系统逐项核查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材料以及滤芯更换记录。工作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按规范送检，检测菌、消毒剂余量等关键项目，保障水质检测数据真实准确。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单位存在水质运维台障不全、教室照明布设不规范等问题，卫生监督员当场出具卫生指导意见，划定整改标准和完成实现，建立复查跟踪机制，推动各类安全隐患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紧盯校园健康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卫生监督抽检，守护广大青少年学习环境、健康安全。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八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那大家呢可能也发现了，李子柒啊终于是回归了。那三年间李子柒的消息是少之又少啊，人们的记忆好像就挺 IP 之争当中。那随着2022年的一则公告啊，然后李子柒也是重新回到李子柒手中，那这场 IP 之争就此尘埃落定了。
6: 是的，正当人们准备迎接李子柒的回归的时候呢，他再度消失。我记得那个和解公告是在2022年12月27号发的，对吧？在那之后，这一次更彻底，完全听不到李子柒的任何声音，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5: 直到后来啊，他的消息才逐渐的多了起来。到了23年底，李子柒啊就任这个东源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的传播大使。到了24年7月的时候呢，李子柒也是现身成都古蜀蜀锦研究院。之后便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强国熊猫粥了。
6: 一个又一个的讯号仿佛都在预示着他的复出将至，至于具体时间好像尚未可知。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每人只有15分钟成名时间的网红圈，李子柒停更之后，人们不仅没有忘记他，反而是觉得越发的需要他。
5: 是的，三年间啊，我们看到的是苦苦寻觅着李子柒的代餐，什么男版李子柒张同学火了，第二个李子柒江寻谦也火了。可喧嚣过后呢，张同学查无此人，还有一些网红呢是人设崩塌，再有就是江寻谦得其形未得其神啊。
6: 你看偌大一个网红圈，能人辈出，跟风者不断，却始终没有人能够撼动李子柒的地位啊。那么在海外的主流平台上，李子柒停更之后呢，粉丝量不减反增，三年的时间足足涨粉500多万。要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数字，它也切实有力的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无论海内海外都有人在呼唤他。
5: 我看海外的粉丝对于李子柒的喜爱也是溢于言表啊。你看有的人就说了，说朋友们，印度尼西亚的李子柒粉丝们，无论身在何处，你都好吗？希望你永远健康，希望你能够快乐每一天啊！这样的留言真的是比比皆是。
6: 还有人说，嗨，李子柒，我来自斯里兰卡，我和我的家人们真的都非常喜欢你的视频，他们是最好的，我希望你好运。这些视频每次都让我感到饥饿，他应该是中文译过来以后不太标准啊。说你的摄影师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人，因为他每次都拍得很好，爱你李。
5: 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优秀的视频李子柒，你太有创意了，你太有感觉了，我太喜欢你的视频了，来自墨西哥的问候。
6: 太有感觉了，这句话形容也真的很有感觉。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李子柒为什么无可替代呢？其实谈到李子柒，人们总是会露出很艳羡的眼神，羡慕他身怀各种各样的本领，对吧？憧憬他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翻阅他的人生履历，你就会清晰地看到两个字，悲惨。